0: 彩色舞台艺术片的任务，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直到1977年底才在全国放映。影片公映后很快引起了轰动，人们无不称赞宝莲灯，齐花坛老师成功塑造的三圣母得到广大观众的交口称赞，三圣母也成了他的代名词。齐花坛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河北梆子女演员，齐花坛出生于1937年，那年正逢卢沟桥事变，国家不幸也让齐花坛的童年充满坎坷。不满12岁，他就跟随二姐到保定印花厂当童工，正巧印花厂厂长是个京剧票友，看出了齐花坛潜在的天赋，培新剧社到保定招收演员的时候带他前去试试，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被录取了。就这样，齐花坛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第一批戏曲学员之一，也是冀中军区新型文艺团体中第一个女学员。后来培新剧社改建为河北实验剧院，1951年剧院把河北梆子分离出去单独成团，齐花坛调入新筹建的河北梆子剧团。1950年，齐花坛开始向贾桂兰、桂三宝等名家学唱河北梆子。1953年参加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1954年主演的石玉卓全省戏曲汇演中荣获演出一等奖。1960年在电影《再生记》中成功地塑造了主角黄梅英。1960年他又拜著名京剧表演大师荀慧生为师，学习了荀派名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14岁那年，齐花坛第一次主演河北梆子新编历史剧《相思树》，就赢得了满堂喝彩。随后剧团紧锣密鼓地又给齐花坛排了《晚香》与《紫燕》《扫学离亭》两出河北梆子新编历史剧。年仅14岁的齐花坛一年内连排三出新戏，在省会连续演出2个月，场场座无虚席，只要齐花坛一上场，全场掌声雷动，散场后观众不走，纷纷挤到后台想看看这个女娃主演。从1951年到1952年，剧团每年演出都在400场至500场以上，每天演出2场戏，每场4个小时，这对一个14岁的女孩来说是超负荷的工作量。可齐花坛从不叫苦，剧团演出成功引起轰动，也让濒临解散的剧团活了过来。多年后谈到少年成名，齐花坛仍谦虚地说，我那时就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如果没有老师们众星捧月般给我当配角，如果没有乐队后勤的师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哪有我在舞台上的风光，我这辈子都无法报答老师们对我的恩情，只有继承他们无私培养新人的优良传统，培养好我的学生，为河北梆子做出新的贡献，才能不辜负老师们对我的希望。在河北梆子宝莲灯中，齐花坛饰演三圣母，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鼓励。主演的河北梆子石玉卓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录制成资料片，永久保存。离休后，他还策划拍摄了《孔雀岭》《蝴蝶杯》等6部电视戏曲片，引起强烈反响。作品是演员的立身之本，河北梆子宝莲灯堪称齐花坛的经典代表作。这部戏多次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演出，连外国领导人观看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宝莲灯被拍成电影后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华山修炼春复秋，白云青松作伴愁，山间时有恶瘴起，万物为此皱眉头。这段河北梆子经典名句《宝莲灯》中的唱词，在上世纪70年代曾火遍大江南北。舞台版河北梆子《宝莲灯》一经演出就非常火爆，在石家庄连演2个月，场场爆满，观众每天半夜3更就去剧场售票口排队抢票，有的戏迷背起铺盖卷儿，搬着小板凳排长队购票。1976年，原河北梆子青年越剧团接到要将宝莲灯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的任务， 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但提出要当年的原班人马参加拍摄。那时齐花坦已近40岁，为了再现当年的三圣母，他每天晚睡早起，成功完成拍摄。1977年底，电影版《宝莲灯》在全国放映，影片公映后引起轰动，红遍祖国大江南北。齐花坦在剧中塑造的三圣母形象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女。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首演至今，河北梆子《宝莲灯》已演出1600余场。
1: 陈兄，
2: 三妹，你终于来了。
1: 我来找我的儿子。快把神像还给我。
2: 还给你？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1: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无情无义的天宫。
2: 三妹，不要再执迷不悟，你触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
1: 我不过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一切与沉香无关呢。
2: 沉香是罪恶的结果。
1: 二哥，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的母亲，她也只是向往人间的幸福。
2: 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她了。
1: 可是沉香的父亲已经死了，你忍心再让她成为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吗？
2: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只要把宝莲灯交出来接受惩罚，否则
1: 我兄妹的情分上，把沉香还给我吧。以后我就是受苦受难万劫不复，也不会再来给你添麻烦的。
2: 休想！
1: 你不要逼人太甚。
2: 不是我逼人太甚，这只能怪你放了天神不做，偏要去做人。
1: 杨戬，只要你把孩子还给我，你做你的神，我做我的人，我们从此毫不

0: 是为沉香想想吧，吹灭你的灯，接受天庭的惩罚。
1: 不管怎么说，沉香终归是我的外甥，
0: 又和我有一样的命运。

您现在听到的是动画片版的宝莲灯，因为故事的传奇性，宝莲灯被电影、电视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那么经典的宝莲灯到底讲的什么故事？这事儿得从东汉汉明帝期间说起。 汉明帝年间，湖广荆州地区的桃花洞中住着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杨天佑。斗牛宫的张仙姑路过桃花洞时，就与这个凡人相好，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杨二郎，女儿叫杨三娘。后来杨二郎被封为西川灌口真君，杨三娘被封为华山三圣母。三圣母十分善良，对人们有求必应。 人们在华山下建了一座三圣母庙，每日前来烧香叩拜的信徒络绎不绝。一个叫刘彦昌的青年正要进京赶考，他路过三圣母庙时，听说在此祈福非常灵验，便想进门试试。刘彦昌跪拜完毕，想要瞻仰一下三圣母的容颜，这一看竟被三圣母的花容月貌惊呆了。他心中暗想，我刘彦昌文采盖世， 将来若中了状元，再娶上一位容貌像三圣母这样的妻子，岂不快哉？此时三圣母的元神并不在庙内，刘彦昌的这番话却被仙娥听了去。仙娥们对这位狂妄的书生十分不满，施法让他在途中遭遇风雨和毒蛇猛兽的袭击。刘彦昌一介文弱书生早被吓得魂飞魄散，昏了过去。正在此时，三圣母归来， 看见有一名书生在此遭难，便动了恻隐之心，将他救下，给他。

0: 他吃了一颗金丸，他这才活了过来。刘彦昌醒后对三圣母再三叩谢，又上路了。三圣母对这位书生颇有好感，设法打探他的身世，得知他不但是一名孝子，而且才华出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于是对他日思夜想。这日三圣母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带着四位仙女一路飞奔，落在了刘彦昌前面。三圣母变换出一座宅院，众仙人化身为小姐和丫鬟，而后又施法降雨。刘彦昌不明真相，躲进宅院避雨。他见小姐神似三圣母，心中十分爱慕。几天后二人便拜堂成亲了。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见神仙们喝得酩酊大醉，便问何处有酒席。神仙们告诉二郎神，你的妹妹嫁人你都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都当舅舅了。二郎神听闻火冒三丈，骑上独角兽就赶到了妹妹家中。三圣母用她的法器宝莲灯和她对战，二郎神夺了妹妹的宝莲灯，将她压在了华山下。此时刘彦昌入京赶考，已经中了状元，正要回去迎接夫人，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宅院。一个土地爷在此等候多时，土地爷将小姐就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的消息告诉了刘彦昌，还交给刘彦昌一个男孩，正是他与三圣母之子，取名沉香。刘彦昌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他不肯再娶，一心抚养儿子长大。沉香是状元郎与神仙的孩子，十分聪颖。沉香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当面嘲笑他是没娘的娃，沉香就回去逼问父亲，他只好说出三圣母之事。沉香得知母亲的遭遇后不再哭闹，而是暗地里攒下钱财置办衣裳，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地上路寻母了。沉香翻山越岭，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华山。三圣母得知儿子到来，隔着大山和儿子哭诉，沉香也哭倒在山上。这时一位霹雳大仙经过，对沉香说，要想救出你的母亲也不难，你和我上山去，我教你本领。沉香点点头，跟随师父到了昆仑山。在这里沉香学会了百般武艺，还有77种变化。师父对他说，压着你母亲的黑风洞前有一座山，挪不动也搬不走，只能用巨斧劈开，这把神斧在你舅舅那里。沉香听后就去找舅舅决战，索要斧子。沉香自知不是舅舅的对手，就变化出四个仙女，用美酒迷倒了看守母亲的梅山七兄弟，又变成一只小虫钻进舅舅的兵器库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劈山神斧。二郎神得知神斧被盗，一路追到华山，沉香挥动神斧劈了过去，二郎神手举宝莲灯，沉香一见这是母亲的灯，便虚晃一招把宝莲灯夺了过来。两件神器在手，二郎神怎会是沉香的对手？不一会儿他就成了沉香的手下败将。沉香用尽浑身力气劈开了华山，三圣母从里面走了出来，母子两人16年未见，此刻都哭成了泪人。后来沉香一家人团聚，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2005年上映的由焦恩俊、舒畅、曹骏主演的《宝莲灯》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让《宝莲灯》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神仙的职责就是造福三界，只有清心寡欲才能做好神仙。若心中时时装着欲望，非但不能做一个称职的神仙，只怕连三界万物的根本都看不清楚了。
2: 七仙女和董永一事让本宫十分痛心，若不杀住这股思凡之风，就是在天界开启了一道欲望之门。
1: 娘娘说得好，众仙要引以为戒，从今往后但凡有男女私情之事发生，必须严加惩处，包庇纵容者同罪。娘娘，离蟠桃会的日子不远了，在筹备蟠桃会的事情上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杨戬，

0: 在。
1: 三圣母心思缜密，我想让他来筹办本届的蟠桃盛会。你去趟华山，让他把手边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
2: 是，娘娘。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没有把你的事情上报天庭。三妹，你知道错了吗？
3: 我丈夫和儿子在哪里？
2: 刘彦昌和陈香已经死了。
3: 你在骗我？
2: 我没有骗你。他们不死，你的心怎么能死呢？如果你知道错了，我马上就能放你出来。天上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3: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4: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齐花坦先生的故事。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孤树再高难成林。齐花坦一辈子牵挂河北梆子的薪火相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主演的剧目手把手交给青年演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齐花坦老两口都已离休，可老人家里比剧团还热闹，不是讨论剧本，就是给慕名找上门的学生说戏。中午齐花坦还要亲自下厨给大家做可口的家常饭。他常说，一个艺术家不管本事多大，也扛不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演员，我的艺术都是老师们教给的，我教给年轻人理所应当。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超过我，只有一代更比一代强。齐花坦一生桃李满园，曾跟随齐花坦学戏的河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国家一级演员汪娟一起恩师，动情地说：我跟齐花坦先生缘分很深，我的父亲跟齐花坦先生原来在一个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父亲看先生演出的《宝莲灯》《蝴蝶杯》《窦娥冤》等河北梆子经典剧目，受益匪浅。我上班后被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工作，1991年到1992年有幸跟齐先生学习宝莲灯，饰演三圣母，也演出了很多场。当时先生说戏时，真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毫无保留地教。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我那时在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工作，邀请先生跟团进行三下乡演出。基层演出条件艰苦，但先生每到一个村子都跟正规的大戏一样，一丝不苟地包头上妆，穿全套戏服，敬业态度让人钦佩。齐花坦老师当时鼓励我考中国戏曲学院，在他的指导和不断激励下，我如愿以偿。至今齐老师给我说戏的录音我还保存着，有空时就要听听老师的教导。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青年演员赵冰伟对齐花坦老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曾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人民的艺术家齐花坦与河北梆子》，图书《齐花坦传》的石家庄市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周喜俊深情回忆道：我与齐花坦老师相识20多年，在这位老艺术家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德艺双馨。和齐老师相处的那些日子，让我深深体会到他是观众心目中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赵涛至今还记得2020年10月剧院举办的纪念河北梆子优秀保留剧目《宝莲灯》首演60周年系列活动，当时齐花坦等老艺术家们来到剧场，与青年演员们一同观看电影《宝莲灯》。回顾经典，齐花坦看完电影后十分感慨，跟大家讲起当年创排演出的故事时，依旧神采飞扬。赵涛说，齐花坦老师深谙河北梆子艺术真谛，倾注全力践行好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为传播河北梆子艺术传承、弘扬发展奉献毕生。

经历。他那句我来自人民，就想把最好的艺术回馈给人民，始终激励着后辈不断为戏曲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宝莲灯依旧在被一代又一代河北梆子名家传承演唱。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宝莲灯选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玉观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绝。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他是评剧泰斗新凤霞大师的弟子，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于1983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评剧广播大奖赛第一名，也是文化部授予的表演艺术家。他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他的代表作《杨三姐告状》曾风靡一时。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评剧名家古文月。
1: 啊，三姑娘来了。哎，真是的呀，这么大的姑娘了，整天的打官司告状的，你母亲在家里也免不了惦念呢。啊，哎，就算是官司打赢了，你二姐姐也活不成了啊！我打算把你们两家的官司了结喽，你看怎么样啊？
2: 不知怎样了结呢？
1: 啊，是这样，老高家在此地是个财主，你们家呢贫寒一点，叫老高家赔偿你们150块损失费，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你以为如何呀？
2: 这。
1: 三姑娘来数一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的录音，主演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古文月是德艺双馨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一时，古文月在全国走红。作为评剧大师新凤霞的弟子，古文月是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相继出演了《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银河湾》《辛弃疾》《高山下的花环》《祥林嫂》等众多经典评剧剧目，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古文月1945年出生于河北省固安县胡家庄村，父亲古泽是一名八路军战士。1948年，古泽被叛徒出卖，牺牲在还乡团的刺刀下。古文月5岁时，跟随母亲来到北京生活。当时，古文月一家住在北京一个大杂院里，邻居罗大爷的收音机里经常放评剧。天资聪颖的古文月跟着收音机学会了《新凤霞》《刘巧儿》中的所有唱段。大杂院里还有一个叫铁城的大哥哥，是石景山评剧社的演员，他经常带古文月去单位看演出。不久，古文月还跟着铁城大哥在昌平评剧团登台演出了《刘海》《戏金蝉》《王定宝借档》等剧目。1958年，中国评剧院招生，古文月前去参加考试，招考老师觉得他个人条件不错，就是年龄太小了，不符合录取条件。为了不埋没人才，招生老师喜彩莲来到古文月的家里，说武汉评剧团在招年轻学员，愿意将他推荐过去。古文月的母亲觉得武汉太远了，加上她不想让女儿这么小就唱戏，婉拒了对方的好意。次年，北京实验评剧团招演员，古文月瞒着母亲去报考，直到录取通知书到手，她才将实情告知母亲。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古母只得同意了。谁知2年后，北京实验评剧团学员班被取消了，古文月与学员们被转入北京戏曲专科学校。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是该校校长，他要求学员识谱记谱，自创唱腔。古文月演出的毕业剧目《朝阳沟》就是他与老师一起创作的唱腔。毕业后，古文月被分配到中国评剧院，后拜评剧大师新凤霞为师。 1963年，古文月刚进入中国评剧院工作时，大杂院里一位大妈给她介绍男朋友，对方名叫张玉生，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演员。小伙子人品好，长得帅。相亲那天，古文月要在单位排演评剧，古母便替女儿去相亲。巧合的是，张玉生也忙于演出，也让妈妈带他相亲。两位妈妈都是嘎嘣脆的性格，聊得很投机，儿女还没见面，他们却成了好姐妹。两位妈妈回家后，各自向儿女说对方的好话，催促他们赶紧见面。一个星期后，古文月与张玉生在约定的公园见面了。古文月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张玉生觉得他两只大眼睛水汪汪的，心里想，这个姑娘行。而张玉生的帅气也让古文月喜欢，两人对上了眼缘。他们边走边聊，一直从西校场走到西单。交谈中，古文月了解到张玉生的家庭背景及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张玉生祖籍辽宁辽阳，1942年出生于北京，比古文月大3岁。张玉生是杂技世家张家班的第4代传人，共有兄弟姐妹9人。赴朝鲜战场前，张玉生按上级要求着军装留念，做好随时牺牲当遗照的准备。张玉生8岁半时，全家除了两个最小的孩子，其余的人都成为华北军区杂技队的演员，9口人同一天穿上了军装。1952年初，张玉生跟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战士慰问演出。因为年纪小，没有适合他的加厚军装，部队领导让他穿女战士的衣服，将袖筒和裤腿剪去一半，改小了让他�穿。到达朝鲜战场3天，一位战士为了救张玉生，不幸壮烈牺牲。张玉生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与战友们穿梭在抗美援朝一线，他们一天要演3场。在上甘岭战役中，张玉生看到很多战士牺牲在前线，心里非常难过。舞台上表演拿手绝活晃板演出期间，张玉生的左肩和右肘受过重伤，他的右肘里至今还有碎骨，不能正常伸直。回国后，张玉生被评为2等乙级伤残军人。在杂技团，张玉生克服老伤，练就了晃板的绝活，每一次演出都被安排在压轴出场。世界各国的杂技团没有哪一家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了解到这一切，古文月从心里钦佩张玉生。张玉生问古文月，我身上有伤残，你会嫌弃我吗？古文月摇了摇头，我更加敬重你，你是一位英雄。张玉生觉得古文月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好姑娘。两人谈了5年恋爱，互相激励，双双成为单位的台柱子。1967年底，古文月与张玉生在北京登记结婚。他们没有办婚礼，结婚只花了5毛2分钱。这5毛2分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原来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每张结婚证要交2毛6分钱，两人各领一张结婚证，共花了5毛2分钱。张玉生的家里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礼。

衣柜、一张床，这就是他们婚房里的全部家当。1968年，夫妻俩的儿子降生了，两边的妈妈替他们照顾宝宝。古文月与丈夫的事业没有受到影响。1972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团解散，全国各地多家杂技团向张雨生伸出橄榄枝，欢迎他加盟，有的单位还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但张雨生有自己的想法，双方父母年事已高，夫妻俩都干事业，这个家谁来管？孩子谁来带？两边父母那边遇到事儿，谁去处理？经过痛苦的心灵挣扎，张雨生对妻子说，我不准备干杂技了，想改行做幕后工作，这样就有时间打理家庭，照顾儿子了，你也可以放心唱你的评剧。古文月不忍心，那你做出的牺牲太大了。张雨生回答妻子，结了婚两口子就是一个人，将来你的事业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不久，张雨生从部队转业，进入北京无线电元件十厂三厂办上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一家亏损的旅馆。因工作人员不够，张雨生每天还要打扫卫生、修理家具，各种杂活都要干。在家里，张雨生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古文业下班回家就能吃到热乎饭菜，儿子上幼儿园也是张雨生接送。儿子半夜感冒发烧，张雨生为了不影响古文月休息，一个人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去医院。两边父母家里有事儿，也是张雨生忙前忙后。有时岳母见女婿总是一个人来，还有些想法，张雨生便安慰岳母，文月工作忙走不开，您看见我就当看见他了。在丈夫的支持下，古文月成长为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全国，古文月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清末民初一桩轰动朝野的命案，少女杨三娥为了替惨死的姐姐申冤，冲破重重险阻，最终使凶手伏法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杨三姐告状》的录音片段。

快快捡到皮子当

0: 下，人家夸您长贪官，除恶霸，便是非正我法，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无私上司那包公山。考察民女说的是实话，望求我的厅长细追查。
1: 哦，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还真没看透，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的，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像那个机关枪似的。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这个杨三娥是大有见识，与众不同啊。他远道奔波来到天津上告
2: 啊，
1: 认准了只有杨青天能替他伸冤报仇啊。
2: 杨青天？
1: 是啊。
2: 杨青天是谁呀？
1: 是您呢？
2: 我
1: 啊？怎么厅长还不知道？
2: 你听谁说的？
1: 哎呀，那外边都嚷嚷动了，杨青天是您、哦、您就是杨青天呢、啊、
2: 哎，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是真的，
1: 那没错。
2: 哎呀，这可真根，我是杨青天。妈，杨青天呢？甭听他们瞎扯。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我知道您是最不喜欢听人家虚奉承啊。厅长，您可别看这是一件平常的人命案呐、啊，
2: 嗯，
1: 您要是老一点神，办了这件案子，那可是一举三得。
2: 一举三得？
1: 是
2: 哪三得呢？
1: 厅长，这一替杨三娥昭雪沉冤是万民称颂、
2: 啊、哦。
1: 这二给百姓们铲除奸恶是大快人心。厅长，这三
2: 做你的。
1: 替地方上惩办当官，澄清吏治。厅长，您历任之初，民心可为首啊！这一举三得的好事，您是何乐而不为呢？
2: 哦，
3: 在杨三姐告状中，已经36岁的古文月要饰演15岁的杨三姐。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观察了100多个孩子。在影片中，古文月将泼辣、正直、勇敢、不畏权势的杨三姐塑造得栩栩如生。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饰演杨三姐的妈妈，表演也相当出彩。古文月认为，没有对艺术的追求，就没有对艺术的完善。一个演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完美的艺术去更好地服务观众。由于少年时代生活的拮据和投身戏剧后忘我的拼搏，古文月柔弱的身体过早地留下了痕迹，心绞痛，肝部两块血肿，腰间盘突出，几次劳累过度，口吐鲜血。但他为了观众，为了评剧事业，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痛苦和折磨，兜里装着一张又一张医生给他开具的休息假条，顽强地坚持登台。1985年6月的一天，他在京郊平谷县演出《三看玉妹》时，戏演到第4场，他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晕倒在台上，戏停演了。药效迅速的硝酸甘油顷刻间缓解了他的病情。团长扶着他说：“小谷，停演吧，不能再演了，再演会有生命危险，观众会理解的。”小谷认真地说：“不，团长，那么多的观众在等待着看戏，不能停演。”20分钟后，大幕再次拉开，古文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杨三姐告状公映后，全国观众一下子记住了古文月与赵丽蓉。1983年，古文月还见到了杨三姐的原型杨三娥老人。当时杨三娥已经83岁了，从河北滦县来北京看病。中国评剧院的院长将杨三娥请到了单位，交流中，杨三娥向古文月讲述了姐姐的惨死和她告状的前前后后，老人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激动地对古文月说：“你演的杨三姐比我本人漂亮多了，你演得太好了，太好了。”第二年，杨三娥老人不幸离世。古文月成名后，主演的《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辛弃疾》等评剧剧目也引起巨大的反响，他由此夺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此后，古文月勇于创新， 不仅表演评剧传统剧目，还创作表演了《高山下的花环》等现代评剧，同样深受戏迷喜爱。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4: 玉秀，来信收到了，我原打算这个月底要探亲回家的，现在

古文乐经常晚上演出，无论散场多晚，都是丈夫骑着国家发的摩托车接她回家。街坊邻居称张玉生是家庭主男，八大员。八大员具体是指，他是妻子的摄像员、资料保管员、炊事员、保育员、勤务员等。古文乐年轻时脾气很大，经常当众向张玉生发脾气，丈夫从不当众顶撞他。待妻子气消后，张玉生再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指出他错在哪里。古文乐向丈夫认错，对不起，是我不对。但不久他又向丈夫发脾气，张玉生又回家枕边叫妻。古文乐被提拔为中国评剧院团长、党委书记后，在丈夫的提醒下性格改了很多，不再当众向丈夫发脾气。2002年古文乐退休了，全家住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一个小区里，小区有上万人。张玉生退休后发挥余热，担任社区的书记，他经常忙到晚上12点才回家，处理社区的琐事，协调物业和业主的关系等等。他以古文乐带领社区100多位邻居，在8月的酷暑天气下，在小区里铲狗粪，在社区车站维持秩序。他们还填平了小区周围的7个粪坑，修葺了130米长的砖道。2006年，张玉生管理的社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北京级优秀社区。古文乐退休后，为了传承发展评剧事业，还在评剧院教学生。他的17位入室弟子张秀云、王丽晶等都成为单位的台柱子。后来古文乐开始教孩子唱评剧，他选择了多位4岁半的孩子，从零开始教他们评剧。这些孩子每周都来古文乐家里上课，楼上楼下的跑，古文乐不急不躁，耐心地教孩子们唱念作打。2016年，古文乐已经教了这些孩子多年，孩子们的演唱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有多人夺得全国戏剧小梅花奖。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张玉生的身体发胖了，体重接近200斤，而年轻时他只有114斤。由于身体偏胖，张玉生的血糖、血压升高，这样古文乐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照顾丈夫。她给丈夫测血糖、血压，陪他运动健身，陪他去医院拿药。张玉生感谢妻子的点滴付出。古文乐说，年轻时你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2017年，古文月与丈夫结婚50周年了，夫妻俩回忆一起走过的风雨岁月，感觉彼此选择对方是最正确的。古文月老师的儿子没有学表演，而是从事普通工作，儿子早已结婚了，并生了一个女儿。2022年，古文月已经77岁了，他每天依然很忙，参加社会活动，指导学生演出，参加社区活动，日子过得很充实。逢年过节，儿子一家会过来团聚，虽然没有了舞台上的光环，但古文月心里没有落差。他红过，辉煌过，现在过平淡舒心的晚年生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古文月演唱的评剧《花为媒》的选段。

0: 十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香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

0: 能做的。
1: 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膏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 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 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糕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糕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窍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糕，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胡家老糕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糕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 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

醉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椒老膏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椒老膏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辣，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椒老膏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意义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椒老膏，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椒老膏，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

0: 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哈，别紧。
6: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6: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七八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6: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6: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6: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哦，发展了是吧？
6: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癖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 胡家这个老高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下。

0: 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嗯，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

0: 事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啊，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3: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3: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啊，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的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老高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3: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0: 你看多厉害。
3: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上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0: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3: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异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0: 你 看
3: 这病也没看好，
0: 多快是吧？
3: 是啊，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给姥姥。

0: 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嗯，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
1: 嗯，
0: 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你说厉害不
1: 好
0: 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我着急呀、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2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呀，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字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你看视力也好的非常快呀、是不是？太好
0: 了。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快是吧？
0: 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膏跟金膏，您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没有问题。
0: 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膏，你都看着我的这真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有一句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着。

0: 对我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样就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二三十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问题？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
3: 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哎、
3: 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他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现在、
1: 嗯、
3: 我呀、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就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安院。一去了，管安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1: 都去。
3: 抗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哎、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翻都翻不过来了。
1: 啊、
3: 就那么重，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呐、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脚趾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宿宿也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电灯，不消倒水。不行，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心思，哎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3: 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1: 嗯。
3: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了溜的。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3: 哎，
1: 太好了啊！
3: 我现在怎么去胡老师啊？我先听一天的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 都会得到

0: 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
0: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1: 啊，对呀。
0: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他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1: 哎，明白明白。
0: 啊，好，坚持吧。啊，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扔那东二十斤东西我就治住，
0: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啊，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唐传奇聂隐娘的作者名字叫做裴行，关于他的生卒籍贯史书上啊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他这作品却有不少流传下来了。这比较有名的呢还有一篇叫做《昆仑奴》，这两部作品也成为了后世武侠小说的起源。在聂隐娘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描述：后夜当时妙手空空而祭至，空空而知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聂其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后半夜有一叫做空空儿的刺客前来，这个空空儿的武功非常的高强，他的手法呀很奇妙，这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到他出手，他这轻功也是非常的高明，即便是鬼神都很难发现他的踪迹。这就是成语妙手空空的出处。
1: 成语妙手空空流传到今天，经常用来形容手段高超。聂隐娘中的妙手空空儿又是个什么样的狠角色呢？他跟聂隐娘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0: 这故事当中说到呢，聂隐娘是唐代贞元年间魏博节度使大将聂锋的女儿。魏博呢是唐代后期华北的一座重镇，魏博节度使那就是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了，他管辖的区域包含了现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大部分地区，就连现在邯郸的大明县、管陶县、临漳县、魏县、成安县等大部分地方也都囊括进来了。公元782年，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造反，自立为王了，把魏州就改成了大名府，这也就是大明作为地名的开始。聂隐娘的这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贞元中，这个时候魏州已经改名叫大名府了。好，咱们介绍过这故事背景，主人公也该闪亮登场了。聂隐娘刚出场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有这么一天啊，她正和小伙伴们玩耍呢，这旁边走来一道姑，道姑无意之间就瞅见了聂隐娘，她眼前顿时一亮，觉得这个孩子他是一块好材料啊，就对父亲聂锋说了，说将军，能不能把女儿交给我，让我来教育她呢？聂锋一听就不高兴了，谁愿意把宝贝闺女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道姑啊？哎，走走走啊！他赶快派人就把道姑赶出去了。这个道姑呢倒是很淡定，他指聂隐娘就说啊，说你们就算把这孩子藏在铁皮柜子里头啊，我也能把。就在这天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聂隐娘果然就不见了。聂锋就急坏了，到处派人去找这孩子，可是一丁点的影都没有。哎，打这之后这闺女啊就算是丢了。聂锋夫妇一想起闺女呢就是唉声叹气。没想到过了5年，当年那个道姑再一次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她这一出现还把聂隐娘给送回来了，他告诉聂锋，我呢兵都成了，现在还给你。说完呢道姑就不见了。那这几年聂隐娘到底是去哪儿了？那他又跟着道姑

0: 什么样的本事呢？
1: 失而复得，离家经历如何匪夷所思？朝衣苦练，绝佳身手如何出神入化？
0: 失五年的女儿，这算是回家了。聂风这一家人呢，是喜出望外。这聂家老两口子就赶紧问姑娘说：“这几年，你到底跟道姑学了些什么呀？”15岁的聂隐娘这时候就很平静地说：“哎，没什么，不过就是念念经而已。”这当爹的自然是不信呐，聂风。

0: 就断了。紧接着道姑就让我跟那两个小姑娘一起学习飞檐壁的本领。又过了一年，道姑就让我学习用宝剑去刺那些猿猴，一直练到百发百中。再后来啊，又让我去刺老虎、豹子这些猛兽。三年过后，我已经可以飞在空中，一剑就能刺中老鹰。我的武器呢，也从两尺长的宝剑换成了五寸长的小匕首了。到了第四年，道姑呢领着我来到了一座城里头，他递给我一把三寸长的羊角匕首，然后指着路上一个人说呀，说这个人罪深，要我悄无声息的就把这个人的人头取回来，还要求就像刺杀飞鸟那么快。于是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那个人给刺死了。这旁边的人呢根本就没察觉到我出手。我们把这个人的人头呢装在袋子里头带回石洞，然后撒上药把它化成了水。到了第五年，道姑又让我趁着黑夜到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官员家中，把他的头也带回来了。晚上呢，我带着匕首潜入那个官的房中，他在房上一直等到天亮，这才把那个人的头颅拿回来。第二天呢，见到道姑，他就非常生气，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我说当时啊，靠官员和他的小儿子在一块玩耍，实在是不忍心下手啊。道姑呢就斥责我说，以后啊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应该是先杀了孩子，杀他最心爱的人，然后再杀他。接着呀，他又说我的武艺已经学成了，可以回家了，于是这不就把我给送回来了吗。逆风反女儿这些话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哪怕是身经百战的他，这心里头啊也害怕起来了。聂隐娘回家了，他这生活能不能如此回归平静呢？故事里的妙手空空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登场呢？聂隐娘回到曾经的家，可是她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了。每到夜里头，这个姑娘就消失不见了，一直到天亮才回来，他父亲聂风啊都不敢追问。话说有一天，聂家门外来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靠帮人打磨镜子为生。古代啊没有玻璃子，只有铜镜，这个铜镜啊是金属的，时间一长就不亮了，就需要有人来经常的打磨。聂隐娘看到魔镜少年，竟然对他爹聂风就说，我呀要让这个人当我的丈夫。聂风对这个宝贝闺女是宠得厉害，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二话，直接就把这个少年招到府中做了女婿。父亲聂风去世之后，魏博节度使知道聂隐娘有这么一身的本事，就请他当了自己的保镖。又过了几年呢，魏博节度使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之间就发生了矛盾，于是呢他就派聂隐娘前去刺杀仇人。
1: 陈许节度使刘昌义可不是个软柿子，他有一项了不得的本领，那就是能掐会算，人送外号神机妙算。这天早上，刘昌义掐指一算，知道魏博节度使要派人前来行刺，聂隐娘还没出发，这行动已经暴露了。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呢？他又如何遇到传说中的妙手空空儿？
0: 刘昌义知道有人即将前来刺杀他了，可他呢没躲起来，反而是派了几个官员在大府到许州的必经之路上等着刺客到来。等到了第二天，官员们果然看见一男一女骑着一黑一白两头毛驴就向许州走来，这两个人正是聂隐娘和魔镜少年。官员走到他们面前是躬身行礼，说刘大人特地让我来迎你们二位。聂隐娘说，刘大将军果然是神机妙算呐，既然是这样，那就见见吧。见面之后呢，刘秋说，我呀知道你们是来刺杀我的，各位其主嘛，这也是人之常情。现在呢，你们也了解了我的为人，那你们二位愿不愿意就留在我这儿呢？ 聂隐娘觉得这个刘昌义为人敞亮啊，比那魏博节度使强多了，于是他们这两口子就答应下来，从此都在了禹州。过了一个月，聂隐娘突然就对刘昌义说，今天晚上我要回大名府一趟，要给魏博节度使留一信儿，向他正式辞职。等到了后半夜，聂隐娘送信儿回来，对刘昌义说，那魏博节度使知道我没有杀你，他后天晚上会派一个叫做京京儿的刺客来杀咱俩，不过呀，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到了第三天夜里，刘昌义的卧室当中就出现了一红一白两面小旗儿，在半空当中是打来打去。突然之间，一个人从空中就跌落下来，这脑袋呀搬家了。紧接着，聂隐娘也出现了，他对刘昌义说，刚刚死掉的就是京京儿，我呢已经把他给杀了，可是过几天魏博节度使还会派出妙手空空儿，这妙手空空儿啊可比京京儿厉害多了，他的神术变幻无穷，很难对付。这就是成语妙手空空的来历，比喻武术高强，出神入化。聂隐娘就对刘昌义说，说我这点能耐呀，估计打不过妙手空空，到时候啊全看你的福气了。我呢给你支一招，到那天啊你睡觉的时候啊要用一大块和田玉护住脖子，我啊变成一只小虫子藏在你肚子里头，咱们到时候见机行事，希望能够躲过空空儿的刺杀。到了这天夜里，刘昌义闭眼睛装睡，没过多久啊就听见自己脖子上咣的一声，就好像是金属碰到了脖子上的和田玉了。紧接着聂隐娘出现了，她向刘昌义道贺说，说恭喜将军，你已经安全了。妙手空空儿杀人有一习惯，只要出手击中目标就会转身逃跑，不管目标死不死都不会出第二次手，现在呢估计早已经逃到千里之外了。又过了几年，刘昌义调回京城，聂隐娘不愿意跟进京，就说今后啊我要去四处游历，拜访世外高人，但是我呢不打算带走丈夫，希望你啊给他找一个挂名的差事。刘昌义一口答应下来，从此聂隐娘就不知下落。直到刘昌义去世，骑着驴的聂隐娘突然出在他的灵堂，痛哭一番之后就再次消失了。
1: 拥兵自重，藩镇割据带来多灾祸，妙手空空，侠客故事寄托多少情思。
0: 又过了很多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就到灵州去，也就是现在四川仁寿县去当官。经过四川栈道的时候，他就碰到了聂隐娘，聂隐娘还骑着那头白毛驴，这模样呢是一点都不显老。聂隐娘对刘说，这个地方和你犯冲啊，你不该来呀。说完他就拿出一粒药丸让刘纵服下，说我这丸药只能保你一年的平安，明年呢你赶紧辞官回家吧。刘纵不信这个邪呀，可是这事情偏偏就这么奇怪，一年之后他还真的就死在陵墓了。从那以后啊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聂隐娘，故事就算是结束了。这个故事引发了无穷的深思，唐传奇的侠客故事，还有红线女、裘然客、昆仑奴等等，这些传奇的作者大多数都将矛头指向那些藩镇割据的节度使。历史上啊，很多藩镇节度使都不顾唐王朝的权威，拥兵自重，不仅让大唐国力衰微，也使老百姓处于连年混战的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些

节度使当中，魏博节度使的行政机关在魏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县。他这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他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占据魏州，几乎就能争夺天下。所以魏博节度使这地盘一直都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邯郸在历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至于妙手空空儿，他武功高强，神出鬼没，尤其擅长飞檐走壁，所以后人呢就渐渐地把妙手空空和梁上君子扯在一块儿了，这个成语几乎成了周的专属名词了。聂隐娘离开魏博投靠刘昌义，表达了当时老百姓这样一种心理，那就是期待能有一个像刘昌义一样的好伴。在故事的结尾，聂隐娘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归隐江湖，这可真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正是神鬼莫测去如风，妙手空空了无踪，足智多谋聂隐娘，一环一报因果中。

0: 娓道来，话烟罩，我北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邯郸市啊，有一处著名的丛台，相传是赵武灵王阅兵的地方。丛台拱门门楣上刻着八个字：“夫妻南北，兄沾巾。”环绕丛台的第二层墙上，还有一首爱情诗，诗中说：“夫妻南北隔天遥，故尔禅宫着锦貂。阻断姻缘华夏界，双双难得渡蓝桥。”这说的是一对恋人被迫分离，在邯郸丛台分别，他们诉说着依依不舍的深情。一个呀要到北方少数民族去和亲，另外一个要留在中原，从此天涯相隔，再也没有办法见面了。即便是想死在一起都无法实现。这豪迈壮美的丛台之上，为何会留下夫妻南北，兄妹沾巾这八个字儿？又为什么会留下这首哀婉沉痛的爱情诗呢？这个呀就要从成语梅开二度说起。这个成语呢出自清代文学家宣树干写的章回体白话小说《二度梅》。这部小说共40回，讲述了一门忠良梅魁被奸臣陷害而死，最终是平冤昭雪的故事。故事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梅良玉乃梅魁忠良之后，赐他梅开二度。说的是啊，有一天晚上梅花盛开，却被狂风吹落，梅魁的儿子梅良玉祈祷上天让梅花再度开放，上天就满足了他这个愿望。这就是成语梅开二度的来历。后来呢，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好事重来，或者是第二次机遇的到来。
1: 古代的章回体小说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神话色彩，二度梅也是一样。忠臣梅魁为何惨遭横祸？他的儿子梅良玉又遭遇了怎样的坎坷？又为何祈祷上天让梅花二

0: 二度开放呢？
1: 话说在唐肃宗时期，奸相卢杞把持政，他是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常州出现了一位叫做梅奎的好官，他为官是清廉正直，深受百姓爱戴。那这位梅大人他清廉到了什么程度呢？说有这么一天，夫人要过生日了，家里得添点菜庆祝庆祝。于是啊，他就派下人两板菠菜、八块豆腐、半斤猪肉、两斤水酒，哎，这就是梅家最丰盛的宴席了。由于梅奎工作业绩突出，皇帝呢提拔到京城去当官，圣旨下来了，别人都为他高兴，可是梅奎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对妻子梅夫人和儿子梅良玉就说：“哎，这爷呀，不知道咱们一家三口还能不能再见面了。这京城它是一个是非之地，我进京上任就要弹劾宰相卢杞和那帮奸臣，你们母子二人是万万不能跟我去呀。如果我是遭遇了不测，卢杞他们肯定是要找出你们呀，就改换姓名，等到儿子长大成人做了官，然后再见机行事。”果然梅奎一到京城，奸相卢杞就开始拉拢他，可是梅奎一身正气，根本不屑与奸相为伍，于是奸相卢杞就诬陷他私通外敌。皇帝听信了奸相的话，就将梅奎当堂问斩。为了斩草除根，奸相卢杞还派人去江南捉拿梅奎的家眷。奸臣当道，凶多吉少，梅夫人和儿子梅良玉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呢？梅开二度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开展呢？
0: 人心叵测，准岳父为何落井下石？经所至，后花园能否梅开二度？
1: 奸相卢杞派来的人还没到呢，已经有好心人提前报信了，让梅夫人和梅良玉连夜逃生。母子二人是分头行动，梅夫人投奔了自己的弟，梅良玉带着一个书童赶往仪征县，投奔了准岳父侯鸾。梅良玉原本是满心期待，却在仪征县的客栈听说准岳父啊不是一个好人，那投奔过去不知道会落一什么结局。书童啊就担心公子出事儿，就跟梅良玉互换了衣服，假装成梅良玉拜访侯鸾。果然侯鸾一听说老亲家早已经被杀了，立刻是翻脸不认人了，他就把假扮梅良玉的书童就关押起来。书童呢早就有所准备，一进监狱就吞下砒霜自尽而亡。梅良玉几经辗转来到一个叫陈东初的官员家中当了书童，他不敢暴露自个儿的身份呢，敢用死去的书童的名字王喜同。到后来梅良玉才知道，这个陈东初竟然是父亲梅奎的好朋友，他曾经官拜礼部尚书，也正是因为受到梅奎事件的牵连，这才被贬了官职，回到了家乡扬州。梅良玉是才华出众，很快受到陈东初的赏识，但是因为有了那个准岳父的前车之鉴，梅良玉深知人心隔肚皮啊，所以不敢轻易表明身份。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二月，陈东初看到花园里的梅花是凌寒怒放，忽然间就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梅奎，不由得是黯然神伤，于是决定啊，借着梅花祭奠梅奎，同时还借着梅花祝福说，如果梅良玉公子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希望明天的梅花开得比今天还要鲜艳。没想到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冰雹，把树上的梅花全都打落了，一朵都没剩下。陈东初看着满院子

0: 凋谢的梅花是伤心不已啊，就觉得呀，老朋友的儿子肯定是早已经遇到不测了。他万念俱灰，打出家，这家人着急了，就苦苦的挽留。可是陈东初却打定了主意，他说，除非凋谢的梅花能在3天之内重新开放，不然呢，我是一定出家。陈东初的女儿陈杏元，她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看父亲脾气这么倔呀，这心里头也跟着着急，于是在花园当中摆下香案，祈求上天在3天之内让梅花再次开放。陈杏元祷告完毕之后就走了，梅良玉见四下无人，就也跪在香案之前泪流满面的祈祷，说希望上天有好生之德，让梅花再度开放，一来可以让陈伯父一家免遭亲人离散之苦，二一来也能显应我爹爹的忠义灵魂。上天如果能保佑我，我一定会报仇雪恨。梅良玉的祈祷能奏效吗？这梅花能不能二度开放呢？第二天一大早，梅良玉就来到花园，就发现那些梅花树啊，还是一片惨象。他这心里啊难过很，这眼泪啊也噼里啪啦的往下掉。于是他又在亭子上跪拜祈祷，希望花园里的花神能赐予梅花数朵，让陈伯父打消出家的念头。这件事儿就惊动了掌管百花的花神，于是呢上奏给天帝。天帝下令说，梅良玉乃是忠臣梅魁的后代，赐他梅开二度。这就是成语梅开二度的来历。第三天，满园的梅花二度盛开，陈东初看到梅花重开是兴奋不已，于是打消了出家的念头，命人速速备下酒席，再次祭奠梅魁。梅良玉是不敢上前呐，于是就在远远的一个亭子上朝牌位跪拜，没想到此情此景被陈杏元姐就看在了眼里。陈杏元看到梅良玉的诗，也发现梅良玉供奉的牌位是仙考梅伯高之神位，就确他是梅魁的儿子梅良玉，于是赶紧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父亲。陈东初一看呐，自己家的书童竟然就是老朋友的儿子梅良玉，他是非常的高兴，还有意要把女儿陈杏元许配给他。
1: 眼看着故事就要以一段良缘收场，可是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陈杏元竟然被朝廷选中要去藩邦和亲，究竟是谁在从中作梗？陈杏元能否逃过这一劫？梅开二度故事又将如何继续呢？
0: 这一切都是奸相卢杞在从中作梗，他害死了梅魁不算，又把魔爪伸向了陈东初。他在皇帝跟前啊出了一馊主意，要选一个美女送到藩邦去和亲，选中的恰就是陈杏元小姐。消息传来，陈东初一家是痛不欲生啊，但是皇命难违啊，只好含着眼泪就答应下来了。梅良玉那也是伤心不已，他坚持要亲自去送陈小姐出关。为了瞒过朝廷使臣，陈东初让梅良玉和陈杏元以兄妹相称，一行人从扬州出发，一路向北。这一天他们来到了邯郸城，城中啊有一座高台，一问才知道那就是邯郸丛台。邯郸历来是拱卫中原的门户，过了邯郸呢就快进入边境了，梅良玉只能送到这儿，不能继续前行。陈小姐站在丛台之上是摇拜家乡，梅良玉呢陪在一旁，想到这一分别就再也无法见，两个人是

0: 抱头痛哭，这泪水就打湿了衣襟。梅良玉哭着说呀，我没有这个福气呀，不娶你，以后我将终身不娶。陈杏元也表示，我已经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你了，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早日金榜题名，你的父亲鸣冤报仇。紧接着他从头上取下了一只金钗送给了梅良玉，他说，如果以后我们有幸再见面的话，那就以金钗作为信物吧。说完，陈杏元又做了一首诗，就是那首夫妻南北隔天遥，故尔禅宫着锦雕，阻隔姻缘华夏界，双双难得渡蓝桥。这就是邯郸丛台之上夫妻南北兄妹沾巾的来历。梅良玉跟陈杏元分手之后又遭遇了怎样的变故，这两个人还能不能再续前缘呢？
1: 否极泰来，忠臣良将何以平冤昭雪，山盟海誓苦命鸳鸯能否喜结良缘。
0: 陈杏元小姐心中念着梅良玉，她到了雁门关，经过一座悬崖的时候，纵身一跃就跳了下去。护送的使者们是没办法啊，只好找了别人来替代陈杏元。陈杏元跳崖之后是大难不死，被人给救上来了，就辗转来到了河北的大名，被大名府的御史邹伯符收为义女。梅良玉没等到返回扬州，就接到一消息，陈东初被奸相卢杞陷害，打入天牢。梅良玉只好是再次亡命天涯。正是应了说书人的话，无巧不成书，梅良玉辗转来到大明，在邹伯符手下当差，就住进了邹府。梅良玉每日独自在房的时候，就将陈杏元的金钗拿出来睹物思人呐。有一次，有一个丫鬟偷偷地拿了梅良玉的那只金钗，结果呢被陈杏元给看到了。他看到之后是大惊失色呀，他急忙问，这个金钗是哪儿来的？丫鬟害怕呀，就谎称是随着公家的信件一起从外地寄来的。陈杏元以为梅良玉早已经遭遇不测，一下子就病倒了。看到小姐病得厉害，这丫鬟不敢再隐瞒了，就赶紧说是从书房里头一个当差的那儿偷来的。陈杏元听了之后就要去看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梅良玉。还是那丫鬟聪明，就怕小姐自个儿去不合适，于是就自告奋勇去探底，于是就来到书房，对着梅良玉背诵了一首诗，正是那首邯郸丛台分别的时候陈杏元所作的那首诗。梅良玉一听是赶紧起身交代了自个儿的身份，这一下一对情人终于团聚。邹伯符得知这一对年轻人的遭遇，决定帮他们平冤昭雪。再到后来，梅良玉中了状元，面见皇上申诉冤情，皇上下令彻查奸相卢杞，问他一个欺君之罪，就砍了他的脑袋。忠臣贤良的家人们也得以团聚，梅良玉和陈杏元喜结连理。这段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也留梅开二度的千古佳话。后来二度梅就改编成了京剧、越剧、评剧，广为流传。现如今呢，梅开二度象征着一种美好和幸福，比喻美好的事物再次出现。其实啊，梅开二度还有更深的寓意，那就是在人绝望的时候给人以希望。某种意义上讲，

梅开二度也是在传达一种人有善念天必佑之的信念。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到邯郸丛台就能看到一组杜梅的雕塑，男的风度翩翩，女的低头含羞，因为一低头的温柔，那些磨难和幸福都尽在当中。这正是忠良之臣遭蒙冤，兄妹沾巾涕泪连，丛台之上写相思，梅开二度结良缘。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曰儿皇帝，出自于新五代史，史书记载，德光曰高祖，不称臣，更表为叔，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意思就是说，辽国皇帝耶律德光和后晋皇帝石敬瑭约定，石敬瑭不必称臣，而是称作儿皇帝，彼此之间呢就像家人一样。也就是说，辽国是父亲，后晋王朝呢是儿子，儿子要永远维护父亲的利益。现在儿皇帝这个成语常常用来比喻投靠外敌的傀儡政权统治者。
1: 说起这所谓的父亲和儿，实在是有点不太像话。石敬瑭的岁数比耶律德光大了整整十岁，怎么就甘心给人家当了个儿皇帝呢？这其实又有怎样的心机和阴谋？
0: 这个故事还要从现在的邯郸大名说起。当年这代叫做魏州，石敬瑭在这儿呢是一战成名，又劝说自己的岳父李嗣源当了后唐皇帝。后来他在当地担任节度使，又赢得了很高的声和名。慢慢的，石敬瑭野心膨胀，就做起了皇帝梦，最终就当上了卖国求荣的儿皇帝。那么石敬瑭究竟有着什么身世？石敬瑭的父亲是晋王李存勖手下的一员战将，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后来呢被提拔为刺史。石敬瑭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他从小不爱说话，喜欢是读兵书，长大以后跟着父亲就参了军，成为李嗣源手下的一个部将。李嗣源这小伙子能征善战，才华出众，这模样呢又英俊潇洒，就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了，还让他统领自己的精锐骑兵左射军。后来石敬瑭跟随李嗣源是转战各地，而且还在魏州救过晋王李存勖的命，立下了大功，是一战成名。没想到李存勖当了皇帝之后，这疑心呢就越来越重，不仅不信任李嗣源和石敬瑭，而且还准备对魏州城的老部下下手。这种卸磨杀驴的行为让将士们是透了心，干脆啊揭竿而起，就造了反了。李存勖一看这大事不妙，赶紧派李嗣源前去镇压。他原本是想啊坐山虎斗，等着双方两败俱伤，再去捞一把渔翁之利。可是没想到这棋差一招，竟然是将大好的河山拱手让人。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未雨绸缪，亲女婿，怎样劝说岳父起兵造反？深谋远虑，石敬瑭

0: 为何放弃肥缺下放基层。
1: 话说李渊奉命到魏州镇压叛军，可他这部下对皇帝啊是心存不满，非要拥戴李嗣源当皇帝不可。李嗣源呢，原本对皇帝没有二心，想着跑回都城洛阳去把这事儿啊解释清楚。这个时候，女婿石敬瑭就站出来说话了，说：“岳父大人，您千万不能回去啊！您现在领兵在外，您手下的人都造了反了，您自个儿能宅得清吗？啊，你说自个儿没这个心思，那皇帝会信吗？你要是去了啊，那就是送死。干脆别犹豫了，不如啊，答应各位将军的请求，带领大家攻占洛阳，夺取天下。”李嗣源一听女婿这话，他在理儿啊，就赞他的建议了，发动兵变，坐上了龙椅。石敬瑭劳苦功高，也是步步高升，就当上了名副其实的驸马爷，在宫里被称为石郎。老岳父欣赏这个好女婿，还想封他为六军诸卫副使，就相当于是皇帝亲兵总指挥。可是这个石敬瑭不想当这个皇帝亲兵的头，他就极力推辞。那这么一个肥缺啊，别人求都求不来，那他还不想干，这是为什么呀？原来这个呀只是一个副职，石敬瑭上面还有一个正的，那个人就是李嗣源的亲生儿子李从荣。这个李从荣呢，自认为自己是皇位的继承人，他就看不起那些抠功臣。石敬瑭就琢磨着啊，李从荣这个二愣子迟早会惹祸呀，自己哎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于是石敬瑭要求到基层去锻炼，担任了魏博节度使，就到了魏州。至于下基层之后他又有哪些作为呢？石敬瑭到了魏州，担任了魏博节度使，这里是京城北上河朔的第一重镇，屡经战乱，这社会治安是非常的差，民风彪悍，成天惹事儿，老百姓打官司那就是家常便饭。石敬瑭到了之后啊，没多久就把这一带治理的是井井有条，老百姓打官司这情就大的减少了。不久石敬瑭又派人到山西担任河东节度使，就掌握了河东的军政大权，这政绩啊也是非常的出色。话说有这么一次，有一个开小店的女老板就把一个当兵的告到石敬瑭面前了，他就哭诉说呀，我们家门前晒的谷子呀都被这当兵的马给吃了。当兵的是一脸的委屈啊，说我的马一直在身边，怎么会偷吃他的谷子呀？石敬瑭想了想啊，对手下人说了，他们这两个人呢肯有一个是撒谎，干脆这样啊，把马给我杀了，看看这肠子里边到底有没有谷子。等到杀死那匹马之后，大伙仔细一看，这马的肠子里啊根本就没有谷子。至此真相大白，那个女人分明是在诬陷，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敲诈勒索事件。石敬瑭当即下令把告刁状的女人处死了。就这一下子，当地其他的泼皮流氓无赖都震惊了，从此以后这一带就再也没人敢碰瓷儿，也没人敢敲诈别人了。
0: 女婿这里政通人和，老丈人那里却出事儿了。原来啊，李嗣源二儿子李从荣想提前当皇帝，起兵造反，气得李嗣源一命呜呼。老二想当皇帝没得成，老三李从厚却坐上了皇帝宝座。这屁股还没坐热乎，他的干哥哥李从珂也发动了兵变，老李家的弟兄起了内讧，一边是大舅哥，一边是小舅子。石敬瑭又该帮谁呢？
1: 眼瞅着李从珂攻占洛阳，夺取皇位，石敬瑭也是见风使舵呀，就站在他这一边了。他就带兵抓住了落荒而逃的小舅子李从厚，就把他送到了李从珂的面前。尽管石敬瑭一再示好，可是当了皇帝的李从珂是并不信任他，反而是把他呢当成最大的威胁，就想方设法除掉他。

0: 同时他还下令让石敬瑭来到洛阳，就把他放在了自个儿的眼皮子底下。石敬瑭预感着这危险可是快来了，他在洛阳是吃不好也睡不香，很快的就瘦得皮包骨头了，就简直就没人样了。石敬瑭的夫人永宁公主一看这丈夫都病成这样了，赶忙向母亲曹太后求情，就让李从珂把石敬瑭放回去。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曹太后哪舍得让女儿女为难，就跑到李从珂那儿啊，连说带劝连哭带骂，就让他呢把石敬瑭给放回去了。这李从珂虽然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不过当初太后那跟亲生儿子没两样，再加上石敬瑭都病成这样了，嗨，估计也活不了几天了，于是就顺水推舟就做了一人情，把石敬瑭放回了河东。石敬瑭侥幸逃出虎口，回去之后就更加的小心防范。有一次啊，他的夫人永宁公主去京城住了几天之后准备回太原，李从珂呢有意无意的跟妹妹这么说一句，哎，你这么着急着回去是不是要和石郎造反呢？永宁公主回来之后就把这事儿就告了丈夫。石敬瑭一听是后怕不已，一方面继续装病麻痹李从珂，另外一方面他就通过曹太后的关系在洛阳看情况制定对策。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石敬瑭投出了橄榄枝，谁呢？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契丹建国之后一直对中原是虎视眈眈，就看到老李家这内斗的挺厉害，他就准备着趁火打劫，利用石敬瑭生死存亡的机会就把他拉拢过来。自从和耶律德光勾搭上之后，石敬瑭的底气可就越来越足了，万事俱备，就差一个起兵的借口了。这一天石敬瑭向皇帝李从珂上奏，说自己啊身体不好，不适合驻守河东重镇，要求啊调整岗位。这明显是一激将法呀，只要李从珂一答应，那他呢马上就有了被逼起兵的借口。李从珂接到奏书是非常兴奋啊，心里说，哼，石敬瑭这个白痴啊，嘿，这自个儿要送上门挨收拾啊。他当即下旨将石敬瑭调到别处。消息传到石敬瑭的耳朵里，差点没乐翻过去，心里说，李从珂你这个白痴啊，你这智商还想跟我斗啊。石敬瑭转过身去就找耶律德光，他许诺说，只要契丹帮着我灭掉李从珂，我就把燕云十六州拱手相送，每年还进贡大批的贡品，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那就是我的再生父母，都愿意认你为我干爹呀、啊！做儿子认干爹，这事儿实在是有点可笑了。石敬瑭可是比耶律德光整整大了十岁，石敬瑭的手下立反说，他帮了咱们的忙，咱称臣就可以了，你认他当爹实在不合适啊，还有咱们可以给他进贡金银财宝啊，这千万不能给他土地，否则的话那是后患无穷。甭管手下人是好说歹说，石敬瑭根本就听不进去。就这样在契丹人帮助之下，石敬瑭灭掉了李从珂。当时耶律德光解下自己的衣服披在石敬瑭身上说，我封你为晋国的皇帝，得把你啊当儿子看待，你也必须把我当父亲一样对待。公元936年，石敬瑭如愿以偿就当了皇帝，晋国号晋，历史上称为后晋，这就是成语儿皇帝的由来。石敬瑭这个儿皇帝坐上了天子宝座，那到后来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割地进贡，石敬瑭为何情愿俯首称臣？卖国求荣，儿皇帝怎样留下千古骂名？
0: 石敬瑭对契丹是百百顺，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北方的老百姓是身处契丹人的铁蹄之下，是任人宰割。割让领土还不算，石敬瑭每年还要向契丹进贡30万匹

不薄丝绸，逢年过节还赠送很多新奇的玩意儿。每次书信往来啊，石敬瑭都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亦称为儿皇帝。可是这儿皇帝并不好当，为什么呀？他憋屈啊。契丹这使者一来，那就吹胡子瞪眼，对石敬瑭横加斥责。这他心里能高兴吗？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压着火气，卑躬屈膝地伺候着。那有些大臣就受不了了，就劝石敬瑭反抗。石敬瑭也曾是动摇过，可是思来想去啊，还是舍不得屁股底下那把龙椅，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摘下儿皇帝顶屈辱的帽子。石敬瑭在当皇帝之前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官，当了皇帝以后就开始摆架子讲排场，

别的地方节度使能服气吗？大家这心里头是都不平衡，都是地方节度使，你石敬瑭能当皇帝，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很快他派去镇守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第一个起兵造反，石敬瑭一看这还了得呀，连忙派人去镇压。可是派去的人呢，不但没有攻击范延光，反而是跟他呀合反叛了。最后叛乱平息了，可是石敬瑭的两个儿子石崇义和石崇信却为此丢掉了性命。这次叛乱过后，石敬瑭是又惊又怒，鉴于魏州的重要性，他干脆啊亲自坐镇魏州。可是好景不长啊，这枭雄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呢，承德节度使安重荣也发动叛乱，石敬瑭又赶紧是派兵镇压。经过这么两次折腾，石敬瑭也是急火攻心，从此是一病不起。公元942年，石敬瑭在魏州是一命呜呼，时年51岁，就此留下了天马名。石敬瑭临死之前，家里五个儿子是死的死，夭折的夭折，就只剩下了年幼的小儿子石崇瑞。本来呢，盛唐是托孤给了几个大臣，但是他死了之后，这几个大臣一和解，哎，干脆将石敬瑭的干儿子石崇贵给扶上了皇帝宝座。5年之后，契丹大军攻入了儿皇帝的国都，后晋国灭，石家从此绝了香火。这正是计算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众叛亲离意欲死，千古骂名传四方。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研

0: 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总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病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医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高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高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

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高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高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高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在哪？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说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了，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丁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

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记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儿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

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就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胡角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乃黄，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辣，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当然啦，说是传承。

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人疗，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

0: 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呀算啥呀。为多做点胡家老糕，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糕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糕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糕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还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吏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师傅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阻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

0: 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那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是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4: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4: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但是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有什么展望，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俩的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4: 对对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我在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哦，发展了是吧？
5: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核酸洁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跟我说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4: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高他这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家老高啊，我跟你说吃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吧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高一口都不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他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教高的他。

0: 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1: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这个现象明显减轻了。
0: 是吧？
1: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的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
0: 你看看。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椒老膏以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1: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个接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给我建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椒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椒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人性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帮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你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
1: 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
1: 行，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

0: 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胡老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啊。哎呦，我太懂了，那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啊，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1: 啊。
2: 我叫王英。
1: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2: 啊，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膏呢，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
1: 啊。
2: 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1: 嗯，
2: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觉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1: 你看多厉害！
2: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上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有颈椎啊，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整个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的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八个月就不了疼的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啊、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是吧？
2: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异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1万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2: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
2: 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姥今年89岁了。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我老吃完了以后，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疼了，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2: 说厉害不？
1: 好
2: 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没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高，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

0: 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他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要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三天两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之后，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三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便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啊、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轻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任何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的，我就订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呀，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啊、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0: 我现在排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嗯？
0: 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
0: 嗯嗯，
1: 视力也好的、
0: 嗯、
1: 非常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改变多快是吧？嗯。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根金宝，你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真人是啥样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有一句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着效果可好了，有一句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你别感谢，你也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问题，
0: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
1: 啊、
0: 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老
1: 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宝。
1: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2: 是，非常欢迎您、啊。
1: 胡老师你好啊。
2: 啊，您
1: 好。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2: 啊，病人太多呀！
1: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现在，你看什么？一就心脏病哈，
2: 啊、
1: 打到心衰，后来在大连爱院一去了，广安医院哈、
2: 啊，
1: 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2: 都
1: 上药我一喝了，一丝都没好。
2: 啊
1: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整，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橘子间和子间。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需要拿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心思，俺家老头
2: 我能理解你的痛苦。
1: 然后也就听了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对啊，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2: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1: 啊，对，胡家老高。
2: 对对对。
1: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了五两点钟睡一点觉。最好是说，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2: 你看看多好。
1: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了溜的，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2: 强多了吧，太好了啊。
1: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提一天的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2: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1: 啊？
2: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1: 对呀。
2: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他的最高优势。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1: 明白明白。
2: 好，坚持吧。
1: 对呀。

0: 我寻思我的信仰这么重，我寻思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这么二十斤东西我就知足。
1: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嗯，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糖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传秘方的胡一糖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行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9: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2: 月满山河逢佳节，
13: 雅韵悠扬贺中秋。
14: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5: 群荟萃，弦歌满堂，
16: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5: 愿诸位
14: 月圆人圆家国圆，
1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1: 9月25日晚7:40，
15: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1: 中华友好戏。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你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邯郸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2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海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关注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持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你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直播的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给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的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规，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在我们身边可能会有这样的长辈或者是朋友，他们曾经突然倒下，虽然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是却留下了半身不遂、口齿不清等等后遗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后遗症。据统计，我国中风发病率高，致残率也高，很多家庭因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深入聊聊中风后遗症，如何学习科学的面对与康复，重拾生活的信心。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黄华院区针灸康复科执行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驻专家许军峰许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中风的中医康复。简明健乃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疏通气机的中成药木香顺气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2: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7: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6: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八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7.1万例，中重病例640例，死亡病例6例，2例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4例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报告病例呈不断下降趋势，现有证据未提示出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风险的新变异株。中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与人们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炎症可能是长期压力影响心脏健康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炎症与心脏结构的不利变化有关，同时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升高相关。结果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群发生主要不良性事件风险要高出43%。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最近，一股冷冻面包风潮在年轻人中兴起，面包保质期短，常温储存易风干变质，冷冻就成为不少家庭延长保存周期的方式。冷冻会不会造成营养流失？冷冻面包值得日常货吗？规范冷冻面包可以有效规避常温变质、冷藏老化问题，营养稳定，锁鲜性强，复热及时，配饰早餐、简餐等多元场景，还能减少日常浪费。只要掌握科学的储存、解冻、复热方法，冷冻面包完全可以兼顾安全、营养与口感。时间充裕，可以随时购买面包的人群无需刻意囤货。对于工作繁忙、日常采购不便的家庭，冷冻面包更是便捷的选择。最近，上海49岁的张先生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被确诊为血管性痴呆，大脑萎缩程度竟与80岁老人相当。熬夜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刷老吗？熬夜刷手机会造成睡眠剥夺，是脑萎缩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反复熬夜，深睡眠减少。

0: 大脑对贝塔样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废物的清除作用下降，导致脑内垃圾堆积，促进神经退行性改变。其次，熬夜会损海马体，长期缺觉会导致海马体神经元可塑性下降，突触连接受损，神经细胞凋亡，脑灰质萎缩，记忆等认知功能随之下降。另外，熬夜会损伤血管，持续兴奋，尤其是刷视频等刺激，会让交感神经长期兴奋，引起血压波动，血管内皮损伤，加速脑内大小血管的病变，会造成脑实质受损，甚至会发生脑缺血、脑梗死，进一步加重认知功能下降。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健康好习惯。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修身，
4: 修身
3: 养性，
4: 养性
3: 会生活。
5: 一般都是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3: 老中医，
4: 老中
3: 谈养生，
4: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在我们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长辈或者是朋友，他们曾经突然倒下，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留下了半身不遂、口齿不清等等这样那样的后遗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后遗症。据统计，我国中风发病率高，致残率也高，许多家庭因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中风后遗症，来学习如何科学的面对，如何康复，如何重拾生活的信心。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针灸康复科执行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驻专家许峰许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中风的中医康复。
6: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许君峰，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传承博士后，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针灸协会第二届针刺手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针灸协会睡眠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级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级课题四项，主持局级课题一项，横向课题一项，主编两部专著，副主编四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作为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5篇，发明新型专利4项，精通针灸疗法，熟运用针灸、拔罐、中药等治疗脑卒中、眩晕、失眠、前列腺增生、便秘、颈椎病、腰椎病、出汗异常及疑难杂症，临床经验丰富。欢迎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6980083。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针灸康复科执行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驻专家许君峰许主任来为大家直播科普中风的中医康复。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许主任。许主任你好。
7: 你好。
0: 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中风的这个中医康复问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风啊，这个脑血管疾病。

0: 定的一个这个脑血管意外哈，您大家首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中风啊，我们中医里边怎么看待这个中风的问题？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都知道现在生活里中风的发病率非常高，我们在现代医学或者叫新医学吧，我们把它称为脑卒中，中医呢把它叫为中风，名字呢听起来是非常形象的，中风这个词呢。我们认为这个重呢，它就是打击，就是或者击中意思。那风呢，就是一种病邪啊、我们中医里面有外邪，其中就有这个风邪。那它是来形容这个病呢，发病非常突然，变化也非常快，就像风一样。风的性质呢，就是善行硕变。我们认为中风这个病呢，它有核心的病机，用四个字来概括呢，就是本虚不实。那什么是它的本虚呢？本虚呢就是它的根本啊。我们在这里指的就是肝肾阴虚和气血不足，这是中风的发病基础。那标实呢？标啊、顾名思义，就是外在的，可以看得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病理因素，比如风、火、寒、瘀，这些病理因素呢，互相交织，向上呢来扰乱了我们的心窍。这个清窍呢，指的是我们的大脑，它扰乱我们清窍以后，就会堵塞我们的脑络。我们来打个比方，我们把我们的脑血管呢，来比作河流。那这个本虚呢，就是肝肾阴虚，它指的我们的河道堤坝本身不牢固。在一些诱因，比如说情绪波动啊，或者是饮食不节制，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它就让我们连降暴雨，导致河水暴涨。这里的河水呢，我们可以看作是这个病理产物，比如说痰湿啊、淤血啊，它生产比较多。再加上这个狂风大作，狂风呢，我们这个肝呢属于风，一般的容易肝风内动，就会夹杂这些痰湿啊、淤血啊，就是冲垮了我们这个堤坝。然后把我们的田地给淹没了，这是指的我们这个中风的发病过程。那我们中医呢，还把它分为主要的两类，就是叫做中经络和中脏腑。这两个症型呢，它怎么区别呢？主要是以用神经脉来区别的。中经络呢，它的症状相对比较轻，经表现为肢体麻木啊、无力啊，它的神志呢没有障碍。中脏腑呢就比较重，肢体呢完全不能动，或者呢，他同时伴有严重的神志障碍，比如说昏迷，这两个症型，它强调的是病情的轻重。
0: 哦，这是跟我们现代医学所指的这个中风的这个脑缺血和脑出血，是不是跟这两种相对应的？
1: 对，这个中风呢，它包括出血，包括这个梗塞，统称为中风。
0: 所以我们其实中医上的分类和我们现代医学上的分类是类似的哈，有缺血性的，也有出血性的哈，这出血的症状就比较重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现代医学上在治疗这个脑卒中啊，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中风是以什么手段为主？
1: 中医啊，治疗中风，我们现在呢也是，像西医呢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西医呢把它比如说分为阶段，比如说急性期啊、恢复期啊、后遗症期。但中医治疗中风呢，也是在强调这个也是比较急救的原则，就是如果病人突然发生了这个中风呢，我们呢就是不管是中医西医呢，我们首要的原则都是要急救。因为我们就是现代人嘛，所以虽然我们也是中医啊，但是我们也要拨打120，把患者呢赶紧送到医院进行急救。
0: 我们还是
1: 他万一
0: 该溶栓溶栓，该手术手术，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需要溶栓呀、取栓啊都可以。同时呢，我们协同把我们的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啊、中药啊，同时干预进去，这样的话对患者的治疗康复是非常有利的。
0: 其实我们就是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我们中医也是同时介入的，是吧？
1: 对，比如说在急性期呢，我们一般是开窍醒神、平肝息风，这是它的一个治疗原则。也可以用一些

0: 家里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备用一些药，像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脑血管病的一些抢救药物，不管是出血还是排，其实它是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不要自己私自使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这是我们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其实中医和西医的做法都是一致哈。这时候我们都要及时拨打120啊，该溶栓溶栓，该手术手术哈，这是抢救生命的哈，降低致残率的关键。另外，我们这个在恢复期的时候哈，其实这个时候黄金恢复期的时候，这是我们见就是中医的最擅长的了哈。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中风最常见的会有哪些后遗症呢？
0: 这个中风呢，就是。它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但是它导致的症状呢是多样化的，表现不一样。不是说每个患者他的症状都一样，他常常呢有这些症状，比如说运动障碍，就是专门指我们的活动能力出现了半身不遂呀，我们也叫做偏瘫，还有手脚无力呀，行走困难，这都是指的我们的运动方面。另外感觉方面是感觉障碍，就是出现了感觉的麻木啊，或者迟钝，觉得触觉不敏感或者是过敏，有的人呢就反映就是啊，这个肢体特别就过敏的表现，就是运动和感觉。另外呢还有语言障碍，就是说话呢不利索了，想说说不出来，叫做失语，也有构音障碍，虽然能说但是口齿不清。另外还有我们的吞咽，吞咽障碍呢它包括这个喝水呛咳，吃饭困难，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引起营养不良，还有会导致误吸、吸入性肺炎。除了以上这几个方面呢，还有一些认知障碍和心理问题。认知障碍就是患者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执行能力下降。比如说你告诉他让他干什么，他就不能正确的执行下去。心理问题呢，因为他的肢体功能障碍和他的生活质量下降，会引起初中后的抑郁、焦虑。还有他的情绪失控，比如说他容易急躁易怒啊，或者是哭啊，的情绪的失常问题。
1: 那这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哈。那在中医眼中，我们中医是怎么解读这些后遗症的呢？这个后遗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些症状啊，是因为也是我们的病因病机的，就是所导致的。它的病因病机，比如说患者呢，他是有气虚还有血瘀。导致的这个脉络不能通畅，在急性期稳定以后呢，虽然这些病邪，比如说火呀、风啊，相对稳定，相对不是急的表现，但是它的最初的病理产物淤血和痰浊呢仍然存在，它阻塞了我们的经络，阻塞经络呢就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所以呢没有办法推动血液正常的去冲刷这些淤堵。这是他的病机就是气虚血瘀，脉络不通。我们打个方，如果一场洪水过去以后，在河道里呢留下了大量的淤泥或者垃圾，这些垃圾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淤血或者痰浊，但是呢水源不足，这些水源呢就像我们正常的气血，所以这些因素呢导致了河流不能通畅的，就是是河流遇到了堵塞，过不通。那么下游的土地呢，它不能得到这些水源的滋养，就会出现了那个它的生产下降啊，所以我们那个身体呢，就是如果下面的这些部位呢，就是组织啊、器官啊，不能得到这个气血的濡养的话，就会出现麻木无力、功能失常。
1: 所以是我们四肢是最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如果有了这些后遗症哈，我们中医在康复方面哈还是有很多独特的经验的。给大家说说我们中医康复一般是采取哪些方法来治疗这些后遗症的？
0: 行，我们那个中医康复有四大法宝，首先的法宝就是针灸，针灸是我们传下来的中医的国粹，它呢是疏通经络的先锋，我们针灸直接刺激穴位，它能够极大的疏通我们的经络，调和气血，这些刺激呢可以激发我们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我讲一个是说

0: 我们天津的行脑开窍针刺法。
1: 嗯
0: 嗯，它的主要是刺激内关呀、人中啊、三阴交这些穴位。这个行脑开窍针刺法呢，它就对我们重患者的神志、运动和语言呢，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也会比如说偏瘫呀，还有一些那个肢体上的穴位，像足三里呀、曲池、合谷啊，这些穴位呢，也对肢体的运动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就是说要尽早的把这个针灸的治疗方法来介入进去。
1: 嗯，是不是这个后遗症，我们介入的越早，康复介入的越早，它恢复起来越快？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第二个法宝，就是我们的中药。我们针灸呢是外治，中药呢是内调。口服进去以后，它是内在调理的主帅。我们中医啊讲求这个辨证论，就是你开中药呢，根据患者他的辨证分型，比如说虚的话我们要补实的话我们给他要去邪。像我们一般的用补益气血啊、活血化瘀或者是祛痰通络的方法来治疗中风。在我们古代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它是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汤是那个补去活血的一个代表方。它里面呢有一个药是黄芪，大家都知道它是补气的，对吧？我们配合一些活血药，比如说桃仁、红花，还有地龙，它是治疗气虚血瘀后遗症的一个典型方剂。一般的还是由医生来给他开，自己呢不要私自的使用。
1: 是第二法宝哈，就是中药。
0: 对对对。其次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呢，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推拿呀、康复啊。这是我们的第三法宝。它是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工兵。它的作用呢是舒筋活络，可以让我们这个痉挛的肌张力呢得到缓解，也可以像这个关节挛缩呀、关节粘连呀，也可以得到修复，还有防止这个肌肉萎缩。它是为我们这个功能训练可以做到一个准工作。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好多患者呢都是张力高啊，比如说像跨栏一样的这个上肢，就是软瘫痪。我们可以拿手呢按压一下我们这个曲池，曲池呢就在我们的肘关节。你就这个部位吧，大家就是大概的这个部位，用手指轻轻的按压，然后或者是再轻轻的拍打我们的前臂，这样的话让患者肢体能够慢慢放松下来，然后他的肌张力呢能够得到一些缓解。这就是说中医的这些按摩结合我们现在康复的这个有一些作业疗法或者是运动的疗法呢，它能够起到一个相得益彰的作用。
1: 所以这个康复的不管是这个针刺也好、针灸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推拿康复也好，都是越早介入康复的效果越好，是吧？
0: 对对对。还有其实我们在针灸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疗法，比如说我们扎一些头皮针啊，或者用一些艾灸啊、一些拔罐啊，或者用一些放血啊，这些方法呢都是一些其他的辅助疗法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他说话说的不流利，说话舌头发硬，那我们呢舌头上面两个静脉呢叫做筋经溢液，我们可以拿针呢给他刺破放血，这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这个障碍。
1: 那您说就是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哈，是所有人都会有哈，就是中风之后所有人都会有后遗症吗？还是说有些人可能特别很好的康复了，不会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0: 这个后遗症呢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程度来分的。有的人呢他比如说脑梗的话，他其他的部位非常关键，比如说我们肌底节部位，它是我们的运动束显微通过的地方，它就压迫运动特别的症，然后那个导致了肢体的瘫痪，完全性的瘫痪。那恢复起来呢是相对的略微的慢一点，或者是困难一点。如果有的时候比如说它出现的病灶部位呢在我们的额叶啊或者颞叶它可能会影响我思维呀、语言呀，但是它的肢体的运动可能会好一点，所以它最后的后遗症呢偏重的方向也不一样。但是就是病灶小，然后病

0: 更成短，然后治疗比较及时，它相对来说它留下的后遗症呢比较轻，治疗起来恢复的比较好。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中医康复哈，我们大概坚持多长时间我们这些后遗症状会得到改善？嗯，就是这个改善呢，如果是病情轻的话，我们短时间内比如说 1-2天或者1周以内，它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改善。嗯，但是病情重了，比如说，肢体一点力量叫做软瘫，肌力零几，那它就恢复起来是相对比较慢的。嗯，还有一些合并症，比如说有一些肺感染呀，然后那个血压不稳定啊，这些都是先把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给它调稳定了，然后像其他的这些症状，肢体呀、语言啊，就是
1: 一块儿，然后才能得到更好的恢复。嗯嗯，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每个人其实的后遗症状都不一样哈，这轻重不同，这恢复起来这个时间也不同，所以对于这个家属和患者在这个心态上心理上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康复过程当中，这个患者的心态和家属的心态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这是肯定是必然。
1: 嗯，
0: 是我们啊得了病以后呢， 我们家属和患者呢都把希望寄托在大夫身上，问医生我这个病怎么样啊，如果医生直接说啊你病太重了，恢复起来非常困难，不可能恢复，那这样的时候那家属和患者肯定就放弃了，信心都没有了，就要放弃了。但是我们作为医生，我们也要鼓励患者，我们给他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心理，我们既要让他知道这个病呢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呢如果特别重大也会就是治疗起来比较慢，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但是呢整体呢告诉他要治着看会往好处走的，所以呢给他树立信心，只要坚持呢就一定有收获，还有家属呢也要多鼓励患者，多陪伴患者，就是这个耐心啊陪伴呀，这个语言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你
1: 鼓励他的时候，你夸奖他的时候，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就会特别有力量，然后他做一些康复啊，这些训练啊，他就能够积极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另外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留下后遗症之后这个黄金康复期是6个月之内是吧？对，我们那个从西医的这个分期来说呢，就是发病的 2周以内呢是急性期，2周以后到6个月以内叫做恢复期，6个月以后呢叫做后遗症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里面呢，就是身体处于一个修复的状态啊，就像地震以后有个地震停止了，那有个震后之间啊，这个重建工作呢是在这个期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不是说过了6个月了甚至过了1年了
1: 那病要在那个之前的康复科或者医生的指导下告诉你怎么康复，剩下的你在按照这个方法进行自己的康复才行。
0: 这个也不是说我每天都要去这个医院康复科去做康复哈，你掌握了正确方法可以自己也可以去康复锻炼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另外我们其实发现这有些中风的患者特别容易发生第二次中风，就我们第一次中风的时候可能

0: 比较轻，也有可能有些人没有留下后遗症，但是二次中风就比较麻烦了，通常会留下后遗症。所以说你给大家说说，我们如果发生了一次中风，我们如何去预防这个第二次中风呢？
1: 嗯，好的。首先呢，中风的患者呢，他常常有一些基础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那我们呢就要严格管理他的血压、血糖和血脂。另外呢，要服从医生的嘱咐，坚持服药。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就是脑梗的多嘛，要坚持服用抗血小板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还有降脂他类的。
0: 嗯。
1: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得中风，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脱不开关系。所以呢，一些不良爱好，像戒烟呀、戒酒啊，一定要就是断根儿。还有我们吃饭的时候，什么高油脂的啊，什么高盐的呀、也要戒掉，要低盐低脂吃。每个人呢，他都要适当的活动，要适当的锻炼，还有心态呢，保持情绪稳定。这是我们生活里面自己能够做到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对病人重视，要定期复查啊，比如说我们一年呀、半年呀，到医院里看看我们的各项化验指标是不是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如果说高了啊，我们就赶紧的对这个苗的进行一些介入、一些干预，就是使它恢复到我们的正常指标范围内。
0: 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给所有的普通人哈、健康人也提醒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中风。因为这个疾病呢，不光是这个啥，这个要预防中风的人预防二次中风，其实普通人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哈。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来治胃病，我们中医的最高智慧，如何预防中风的发生。
1: 首先呢，我们要鉴别一下是不是快要得中风了，就看有没有先兆啊。有一个叫做 TA 小中风，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它的症状是一过性的头晕，一过性的手脚麻木，还有视物模糊。这些我们要注意，这是身体给发来警报，要高度重视。第二个呢，从生活中呢要进行调摄，比如说饮食呢要清淡，不要吃高油高脂的，还有一些多吃一些对血压药，好像山药啊、那个芹菜呀、木耳啊这些。还要保持我们的心态平和啊，调控我们的情志啊，不要的暴怒啊、暴喜啊，不要有剧烈的情绪波动，什么都要看开一点。还有肝风内动，就是容易有那个怒伤肝，大怒以后呢，突然的肝风烧扰，然后就会出现了中风。在我们生活起居方面呢，也要有作息规律。现在好多人都睡得特别晚，或者是起得特别早啊，或者睡不好觉啊，这些都不好。还有一些要不要太懒惰了，适当的运动，这样的话可以调和气血。还有如果一些人有一些积重的话啊，血脂、血压、血糖的要坚持服药，监测我们的指标，适当的配合中药进行调理，来改善我们的体质。
0: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的您的讲解哈。徐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我在那个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就康复科，周一和周二的下午以及周三和周五的上午有门诊，其他的时间在病房。
0: 几乎一周都在石家庄市中医院是吧？
1: 对，周一到周五都在。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今天先到这里哈，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0: 中秋团圆，年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烫。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

0: 居家应急不可少。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报，大鸡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20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碗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9: 在生活中，当我们感到胸口憋闷、呼吸不畅，忍不住要叹上一口气，往往是因为气虚，这是一种可能。实际上啊，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气滞，停滞的那个滞。气滞呢，就是气机运行不够通畅。有一个中成药能起到疏通的作用，它就是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个木香顺气丸。这个中成药在市面上很常见，但它不是现代才有的，它出现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早上很多。早在明代出版发行的《正治准绳》一书中，就有关于木香顺气丸的记载。这个木香顺气丸的组成这样：木香、砂仁、香附、槟榔、甘草、陈皮、厚朴、枳壳、苍竹、青皮和生姜。在其中啊，木香是关键，发挥着主要作用。木香气味浓烈，它的香气很重，有发散的力量，所以能疏通气机。木香走三焦经，通调三焦之气，范围很广。木香啊，把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对全身的气能起到调理的作用。对此，在《本草纲目》中有过记载，书里是这样说：木香乃三焦气分之药，能升降诸气。以木香为主，如果能再配伍一些疏肝理气的中药就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肝主疏泄，气滞往往是因为肝的疏泄功能失常，通过梳理肝气，对全身的气起到一个通调的作用。所以在这其中啊，又加上了香附，香附入肝经而梳理肝气。自古以来啊，这香附就被称为气病之总司，司令的那个司。这其中啊，又加上了青皮和陈皮。橘类药啊，有成熟和未成熟之分。成熟的叫什么呢？叫陈皮。未成熟的叫什么呢？青皮。青皮带有青涩之气，从青涩到成熟，经历过时间的打磨，药性也会逐

渐的沉淀下来，所以同样是行气，陈皮比较柔和，青皮峻烈，力度大到可以破气。再来说槟榔和止咳，槟榔止也是可以破气的中药，比止咳更厉害的是止实，止咳力缓，止实力猛，二者的关系就像青皮和陈。槟榔的气啊比较冲，所以有一股冲破的力量，严重的滞气，也就是以实症为主，需要用一些峻烈中药。青皮、止咳和槟榔都是其中常用的药。另外，气滞则水停，水液代谢异常，于是啊就有了湿气表现。苍竹、厚朴、陈皮和甘草是著名的平胃散的配伍。平胃散呢是专门除湿的方子，除脾胃里的湿气，当然也有可能是先有湿导致人体的气机在运行的过程中受到阻遏。我们呀可以通过观察舌苔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湿气的人往往是舌苔白腻，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不但要行气，还要兼顾醒脾祛湿，只有把湿气清理干净，气的运行才能真正的顺畅起来。再配上砂仁，砂仁的作用是芳香醒脾，让脾胃振作起来，脾胃有运化的作用，可以把湿气运化掉。砂仁既能增强脾胃功能，让脾胃更好的运化湿气，又能行气，湿阻气滞的情况下用一点砂仁效果是很好的。最后是生姜，生姜暖胃散寒，给脾胃运化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环境。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什么样的人适合服用这木香顺气丸呢？木香顺气丸啊，适用于气滞之后产生的实症，虽然会有憋闷的感觉，会打嗝、嗳气、反酸，但整个人还是很有力，做事情很有干劲儿。有力为实，无力为虚。真正的气虚啊，虚弱感会比较明显，容易疲倦乏力，不爱动弹，懒言懒语，语声低微等等。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有三类人群不能服用木香顺气丸，服用之后达不到改善症状的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一种人群就是阴虚火旺的人，阴虚火旺的人常常会有口干、口渴、烦躁、失眠、舌质红、舌苔少等表现。有时啊，一些阴虚的人也会伴随有一些气机不畅的表现，比如腹胀、胸脘痞闷、大便难等表现。很多人觉得气不顺了，想着用木香顺气丸来调理一下，结果是越吃越严重。木香顺气丸中含有辛温香燥的药物，像木香和苍竹等药，容易耗伤人体的精液。阴虚内热的人本身会存有精液不足的表现，再用上这些发散的药物，会加重阴虚内热，导致精液亏损的更为严重。所以阴虚内热的人是不宜服用木香顺气丸的。第二种人群就是脾胃虚寒的人，脾胃虚寒的人往往会有容易腹泻，肚子摸着也是凉凉的，平常喜欢喝热水等等一些特点。但是这类人群也会有气不顺的一些表现，比如腹胀、腹痛、食欲不佳、恶心、呕吐等等。但是因为木香顺气丸中含有很多行气力量较强的药物，所以脾胃虚寒容易泄泻的这类人群服用了木香顺气丸后，会导致腹泻加重，还会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第三种人群就是肺气虚热的人，肺气虚热的人往往会有经常咳嗽、咳少量的黄痰、气喘、胸闷、发热等症。这类人因为胸闷会觉得自己也是因为气不顺了而想着去服用木香顺气丸，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说啊，人体

中的肺气是主降的，而木香顺气丸中的木香是属阳，是往上升的，所以在服用之后会导致肺气上逆，出现咳嗽、气喘加重等症状。最后要注意的是，木香顺气丸中含有行气活血的药物，所以不适宜孕妇服用。所以最后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气滞、疏通气机的中成药木香顺气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8: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7: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8: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7: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8: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9: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高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高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高，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高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

就用胡家老糕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糕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糕神奇，神奇在哪？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糕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糕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糕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一百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糕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

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膏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窍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儿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儿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
比如对失眠啊、肺心病啊。

0: 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 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嗯嗯。
6: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6: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6: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6: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6: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
0: 哎、
6: 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
0: 啊。
6: 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6: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啊，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哦，发展了是吧？
6: 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了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6: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6: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
6: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
6: 啊，
0: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 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

0: 过胡家老膏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1: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0: 啊，
1: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0: 嗯嗯嗯
1: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哎，嗯
1: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1: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啊啊啊
1: 啊！
0: 嗯，
1: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1: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3: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这
0: 啊，
3: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啊，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膏呢，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3: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觉都不睡。

0: 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
1: 啊、
0: 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
1: 嗯嗯，
0: 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1: 你看多厉害！
0: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手指头就手指节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的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的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两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0: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夫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尤其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一边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块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0: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
0: 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他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座，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驼着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我着急呀、你说我这年轻人我着急呀，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到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 然后我就两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啊、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1: 啊，
0: 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啊、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0: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嗯、
0: 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
0: 看
1: 视力、
0: 嗯、
1: 也好的非常快呀、
0: 啊
1: 嗯、是不是太好
0: 了， 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
1: 嗯、
0: 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1: 嗯
0: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0: 特别轻松、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是吧？嗯，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买这老高跟金高，您讲这个，然后那个、
1: 嗯、
0: 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
1: 嗯、
0: 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到我的这真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有一句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有一句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呐，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问题？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你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就这样，
0: 老
1: 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哎，我打了好几天呢。
1: 嗯、
3: 他这才呀，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啊，现在、
1: 嗯、
3: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
1: 啊，
3: 就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二院一去了，管二医院哈、
1: 啊，
3: 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1: 都
3: 去。上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
1: 啊
3: 哎、
1: 嗯
3: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啊、是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翻不过来了，
1: 哎、
3: 就那么整，哎、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

0: 碰到两个橘子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睡睡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电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心思。哎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0: 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0: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1: 嗯。
0: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了溜的，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我现在怎么行，胡老师啊？我先听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啊，好，坚持吧。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1: 你长没长脑子吗？
1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 可明。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啊，英雄都得是成功者吗？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失败英雄，失败也成为英雄啊。当然了，写《史记》的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对项羽进行描述的时候，就寄予了这样一种同情跟赞扬，当然其中也充满了遗憾呢。有人称项羽为千古第一英雄，为什么呀？就因为他悲剧性的结局。项羽就是那楚霸王，这楚霸王力气有多大，大伙难以用语言去形容。他自己说，力能拔山，气盖世啊，两军对垒没打过败仗。可是被困垓下的时候，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晚上喝点闷酒，被四面传来的楚歌给吵醒了。他的美人虞姬扶着他走出帐外，一听四面八方都是楚人的歌声，项羽心算凉透了。为什么？老家丢了。其实项羽中了张良的计策了。为什么？他误以为自己的老家彭城，自己的故国西楚已被刘邦占有。其实啊，刘邦带的大多是关中人，韩信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但他忽略了九江王英布，那不是投降刘邦了吗？人家九江王英布带的兵大都靠近汉水，所以人家会唱楚歌。张良恰恰是利用这些人，在这个垓下四周用楚地的民歌来打乱项羽的军心，这就叫心理战术。项羽先崩溃了，绝望了，被困在绝地，无路可归呀。而那8000子的兵呢，别提了，本来就打得七零八散，现在更是哭声一片，这真叫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就这儿等死啊。这会儿全想起来了，什么父母啦、妻儿啊、家乡啊、邻居啦，哎呦，所有人对故乡亲人的回忆都在这夜半楚歌声中，在眼前起伏跌宕，在胸中是波澜荡漾。大伙儿为什么哭啊？不仅仅是怕死，更是难归故土。开始啊，三三两两的有那么几位走的，后来呀拦不住了，仨一群五一伙，干脆吧排排队，有多少人一批一批走吧。

就连跟着霸王多年的那些将军们也都离开了楚霸王，比如季布、钟离昧，这都是亲信呢、啊、这还不算呢、啊、就连楚霸王项羽的叔父项伯也找张良去了。这项伯要说可够讨厌的，没他搅和呀、啊、项羽也到不了这么惨。这会儿他连他侄儿也不管了，找好朋友张良去了。大将也走了，亲戚也走了，兵丁们也走了，项羽成光杆司令了。这位西楚霸王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一呼百诺的威风了。他看着四周没几个人了，虞姬跟着他，这位红尘中的知己打算以死相许。虞姬的哥哥虞子期也跟着，大舅哥也好样的，还有就是手下大将桓楚带着几名亲兵跟着项羽身边。项羽告诉桓楚、虞子期，你们再查查咱们还有多少人呢，不是8000子弟兵吗？哎呦，回来告诉他现在不到2000了，好嘛，1800的，就这点人了。嗯，项羽点点头，足矣足矣啊，够了。俩人，虞子期看看桓楚，桓楚看看虞子期，心想这是酒话醉话、还是糊涂话呀，不敢再跟项王多说了。大王，士兵已经分散而去，四面楚歌，咱们是不是俩人壮着胆子，要不趁着天黑往外冲冲试一试啊。嗯，楚霸王挥了挥手，外边等会儿吧，在天亮之前咱们再往外冲。楚霸王下定决心要天亮前突围，他已经看到大势已去，心跟刀扎一样，没什么可计较的了。按说生死霸王倒不放在心上，但为什么别扭，为什么心里跟刀扎一样，是因为他败在刘邦的手下，本来没什么留恋的，但就是这口气他咽不下去。刘邦算什么人呢？那是贪酒好色一个地头无赖，他把我打败了啊！一回头，项羽看见美人虞姬了，哎呀，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怎么舍得下虞姬呀？霸王走南闯北，东挡西杀，哪儿他也带着这虞姬呀？这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中，人性的一点温存，全是这位红颜知己带给他的。今天自己拼了命了，他怎么办呢？我要突围，仰仗的是我那宝马乌骓兽，难道我就让这虞姬，让我这美人在乱军之中丧命？要不项羽想一马双跨，我带着他，我们俩骑着战马走。哎呀，一看帐外那乌骓兽啊，项羽眼泪下来了，那马现在站那儿就已经有些发颤了，站不稳当了。您想，这些天一直在打仗，战马缺粮草不得休息，那牲口的眼泪啊。哎，项羽自言自语，好像跟那乌骓马说了这么一句，咱们的命好苦啊。虞姬一看项羽对马都诉苦了，多聪明啊，使了一个眼色，让那看马的马童把那乌骓兽牵开，省得大王睹物伤情。马童乖乖的把这乌骓马带到了一边，离开了霸王的视线。可这乌骓马就在那帐篷边那站着，他怎么也不走。霸王忍不住了，他就感觉心里边万分委屈，借着这几杯浊酒自言自语，慷慨高歌呀，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呀？表达胸中的悲愤跟志向。老百姓不讲吗？男愁唱，女愁哭啊。

这男的汉大丈夫要发愁啊，他就爱唱歌，感觉这毛病是打项羽那儿留下来的。他说自己力能拔山气盖世，是天地第一英雄，大山怎么样啊，我用劲儿能把他推躺下了，那天高不高啊，要来个把我能把他蹬下来。可是时不利息呀，时运不济，你看看连这乌骓马他都舍不得离开我，我都走了背运了，战马还愿跟我同仇敌忾。可惜呀，你不走又能怎么样啊，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再看看美人虞姬，虞姬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对你呀。虞美人听到此一声而喝，搭着调也唱了这么几句，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您对我呀，我已经知足了，我还在乎活着吗？项羽是泪流满面，妾能否为大王舞剑助兴？平日里一说歌舞一遍，一助酒兴，那项羽得乐得什么样啊？今天同样的话，这味道变了。舞剑助兴，这分明是诀别之宴，这顿酒是诀别酒，难道这一曲歌舞也是最后一次观赏吗？项羽眨了眨眼睛，又仔细盯了盯美人，嗨，你要多保重。这话也不打跟哪儿冒着这么一句来，虞姬无法再还言了，没法说话了。他边歌边舞，边跳边哭，一曲未尽，就见这位虞美人剑搭脖项，大王珍重。血水崩溅呢，扑通一声，虞美人倒地身亡。哎呀，项王一脚烫，把面前的小桌就踢翻了，噔噔噔噔，两步到了跟前，虞姬把美人抱在怀中，这位铁打的汉子是放声痛哭啊。楚霸王也会哭，多新鲜呢。这种悲哀，这种伤痛，是打心底里压抑而奔发出来的一种声音，闻者无不动心的。大帐外边，桓楚、于子期两员大将都听着了。怎么着，走不走啊？这诀别酒喝不完了。于子期进帐一看，妹妹没了。哎呀，邪妹，这于子期呀，也想明白了，妹妹迟早是死路一条啊，哪位也带不走她。怎么呢，我们仨人能不能冲出去还两说呢，带着累赘不更麻烦了吗？现在妹妹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于子期拔剑自刎，这哥俩全死在大帐里了。桓楚拉过霸王，别再伤怀了，咱们走吧。班安上马，带着800子弟兵就出来了，刚才不还1800人吗，这会儿又跑了1000多位啊，8000子弟兵剩了800个。楚霸王盔甲鲜明，那重瞳之目都快瞪裂了，他头一个冲奔汉营，往南面跑，他打算要渡淮河，渡淮河再往东边走，不就奔了老家了吗？这会儿东方破晓，项王带着800子弟兵在河边又被围住了。哎呦，里三层外三层，愣走是走不了，只能冲杀血路。楚霸王舞动方天画戟，这左右冲杀，把汉兵打了一个七零八落呀。汉兵要是像潮水一样，楚霸王就像那扬帆的战船，他冲到哪儿，那潮水就分开了波浪，像四散裂开，好成大剪刀了，夸夸的把汉兵剪了一个七零八落。就连那汉兵里边的头领那灌婴都好悬丧命，
他负伤之后跑回大营报个中军，主帅韩信跟几员大将什么英布、王陵、周勃、樊哙一番商量，连忙布置汉兵，首先围住了桓楚。桓楚紧跟着霸王，现在先把他们俩分开。桓楚一看自己身边20多位四面是汉兵，活不了了，冲不出去了，也不想做俘虏啊，他是拔剑自杀。桓楚一死，剩下这20多位楚兵也全都被汉兵所杀。而霸王呢，霸王这会儿杀着重围，这乌骓马真是宝马，使出平生的劲儿，跟飞一样往前猛冲啊，把汉兵远远的抛在身后，是越跑越远。敢等到楚霸王渡过淮河到了南岸，这么一看呢，身边就剩100多位了，到了阴陵迷路了。哎呦，四面这么一瞭望，不知道哪条路可以到彭城。楚霸王想回老家，就在这时候后面尘土飞扬，马蹄阵阵呢，来了多少匹战马这不知道，反正那地皮被震得突突乱颤，就跟地震一样，呐喊之声不绝于耳。前面有一个三岔口，霸王一看道边站一庄稼人，他到跟前带着马要跟人问问路，可是他没下马，那种地的不乐意帮他，随便往左边一指，走吧。好吧，霸王也没多想，带着100多名子兵就往左边跑，越跑就觉得这道越窄，再跑连路都没了，一片水洼地，陷入泥泞之中，马蹄儿都拔不出来了。哎呀，霸王这才知道上了人家当了，这就是打听道要有点客气劲儿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一个，这庄稼人根本也是刘邦的手下呀，你就该再客气，给他钱他也不给你指正道。现在赶紧往回转吧，再到三岔口，那种地的找不着了，汉兵可已经追到了近前。霸王带着子弟兵往东南方又跑，跑到了东城，到这一点人数啊，就剩骑兵28名啊，能跟上他的都是有战马的，不行的子弟兵们早就找不着了。四外一看，您看过那蚂蚁搬家吗？汉兵就那么多人，没法脱身了。远处有这么一个高地，项王带着这28个人冲上了这小土坡，摆下阵势，看看这28名战士。项羽仰天长叹了这么一声啊，嗨，天爵项羽，自我起兵至今8年多了，我亲身经历的战事70多次啊，我项羽未曾打过一次败仗，所以才成为天下霸主啊，今天被困于此，此乃天数，命中所致，不是我打仗打得不好啊，我项羽不想活了，可是我要与诸君一起痛痛快快的再打这最后一仗。诸位兄弟，我现在还能打3阵，打3阵我要赢3阵，突出重围，斩杀敌人的将军。你们看，他用方天画戟往前边一指，大旗飘出，那有一名汉军的将官，我要砍倒那面旗，拿着那将军的头颅，诸君信否？你们信吗？好，霸王这脾气还这样。也没等大伙回答，楚霸王两脚这么一踹蹬，乌骓马一声怪叫就冲下阵中啊，由打那山坡上就跟飞一样他就下来了。楚霸王始终认为自己力气最大，最能打仗，最能杀人，所以天下英雄都应该听他一个人的。这会儿跟着他这28个人，他也不想在这几位面前栽了跟头，他当然不能认输啊，一定要再杀几位，让这些兵丁们看一看。28个人分成了4队，一队7个人呢，摆了一个小阵势，要守住这高地。汉兵围了几次，霸王
在山坡下

0: 是左右冲杀呀。还别说，他这方天画戟就跟出神入化一样，杀的汉兵节节败退，乌骓马到哪儿哪就有缺口。汉军的那位大将叫杨喜呀，霸王不说要宰一个汉军的将军吗？就奔着杨喜来了，大旗下边站的就杨喜。杨喜一看霸王来了，心想我都多余跟他见面，怎么他要是能见着我，这戟要够得着，我这脑袋就悬了。拨马杨喜就跑啊！霸王大喝一声：“哪里跑！”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杨喜跑出来的馅儿大了，怎么两腿紧紧踹蹬，夹住了这战马的肚子，坐在马背上，他俩手捂着耳朵，枪的枪都扔了，怎么他怕把耳膜震漏了？这什么声音呢？一口气儿跑出好几里地去。霸王带着28个小伙子到了东山下，又分成三队，分三处把守山口。汉兵赶到这时候，也不知道这霸王到底在哪块啊。汉兵也兵分三路，就堵着霸王在这三个地方，是来回厮杀呀，是挪一处打一处，打一处挪一处，反正到哪儿哪儿是汉兵多，杀哪儿哪是人聚集呀。这只画戟也不知杀了有多少人，简直那戟尖啊都快有点钝了。霸王自己也受了一点轻伤，但是毫无气馁之象，是越战越勇。跟着他那几位兵丁一看，这简直是天神附体了，大王真乃天神也。楚霸王杀退汉兵一查，人数又少了俩，剩26人了，带着这26名子弟接着往南撤，来到了乌江。乌江就是现在安徽省和县东北啊。恰巧乌江亭长荡着一只小船等在那儿，这亭长认得霸王啊，霸王过河吧，江东虽然小，可也有1000多里土地，几十万的人呐，大王可以在那边称王，我这只船能把您渡过河去。就是汉军到了这儿，他也追不上您呐。项羽想自己应该奔会稽呀，可他没想到到了会稽怎么办。这会儿乌江亭长一提起江东，哎呀，他感觉心里边刀扎一样的难过。我不走了，为什么？江东是他老家呀。霸王一阵惨笑啊，哼，俺项羽到了这步田地，渡江有何颜面再见父老啊。这样，这匹马跟了我这些年，你把它带去吧，以免他死于乱军之中。项羽对这乌骓马太有感情了，这亭长勉强把这乌骓马拉上了船。这匹马根本就不想走啊，回过头来望着主人，稀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声声的暴叫，眼泪就流下来了。项羽又哭了，跟美人虞姬分别时他痛哭，跟宝马乌骓兽分手他又一次痛哭啊。就见这乌骓马在这小船刚刚离岸不久，来到江心之时，这马一声悲鸣，四蹄腾空，腾投水自尽了。霸王险些就瘫倒在江边，汉兵围着近前，楚霸王拔剑是自刎乌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

0: 准备起跑，三二一，
1: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糕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糕以后深吸一口气 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啊，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

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高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一百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

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糕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
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

0: 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 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0: 啊，别紧，
6: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嗯嗯
6: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嗯，

0: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的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1: 哦。
0: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1: 对对对，
0: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1: 哦，发展了是吧？
0: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

0: 胡椒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帮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1: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1: 哎
0: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您。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3: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3: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的咱们这老膏呢，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3: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的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0: 你看多厉害！
3: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手指头就手指甲都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

0: 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边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两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0: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又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异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1: 你看
0: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嗯
0: 啊，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老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那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他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到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便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的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你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0: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啊，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你看看，视力也好的非常快呀，是不是？太好。
0: 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快是吧？
0: 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你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没有问题。
0: 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问题。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你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
3: 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现在我呀、你看怎么一句心脏病哈，就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合医院一去了，广安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1: 都
3: 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黑乌黑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肿，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急着。哎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3: 后爷就听个邻居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爷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他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最好是说，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 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

0: 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
1: 啊、
0: 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我现在、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
1: 嗯、
0: 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
1: 嗯、
0: 我去打打你啊，
1: 嗯，好的，哎、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啊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啊、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0: 哎，明白明白
1: 啊，好，坚持吧啊，
0: 对呀、啊、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
1: 嗯、
0: 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哎、
1: 啊、哈哈，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谢谢啊，
1: 嗯，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好好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嗯、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

0: 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
1: 哎，
0: 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十五罐整
1: 数
0: 咋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 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

0: 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
1: 嗯、
0: 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
1: 嗯、
0: 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1: 嗯，
0: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嗯，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0: 嗯、
1: 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
0: 嗯、
1: 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嗯、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嗯，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给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嗯、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啊、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
1: 嗯、
0: 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
1: 嗯、
0: 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
1: 嗯、
0: 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
0: 嗯、
1: 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嗯，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膳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膳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
1: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0: 五一罐，不是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十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元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9: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8: 繁荣似锦，
10: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0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迷堂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节目，我们围绕防筛治康四大主题，邀请到京津冀三甲医院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结合各自领域的经验哈，来为我们大家科普肿瘤科学防治的知识，帮助公众呢可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行动。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来为我们科普解读，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杨主任先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啊。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杨华医生。那么我的主要专业呢，就是关于乳腺癌的防筛诊治康。那么我希望呢，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可以远离乳腺癌，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幸和乳腺癌遭遇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赢这一场战斗。
0: 嗯，是的，谢谢杨主任哈。那杨华主任呢，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的常委，长期从事乳腺癌内科诊疗以及多学科协作，可以说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也提示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网友朋友，还有我们正在手机客户端或者说收音机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尤其是咱们女性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但同时呢也有一些焦虑的一个话题，就是乳腺癌。那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啊，一旦查出了乳腺的一些问题，即使小的结节哈，也非常的焦虑着急。那另外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就觉得哎不查就没事儿哈，走两个极端。那其实呢，乳腺癌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它并不可怕，是可防可治的。关键的我们在于，有些朋友可能是发现的有点晚了，或者说是走了一些弯路啊。今天呢，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杨华主任将用一个小时的科普时间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怎么样乳腺癌它是可防可治的，那情志管理跟乳腺癌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那杨主任，首先啊，我特别想来请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咱们肿瘤内科的医生啊，为什么今天要把我们的科普重点放在乳腺癌的这个防筛包括情志管理上，而不仅仅是讲它的治疗呢？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感受到啊，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好，那么我们可能接触到的呢都已经是患病的患者了。那么一旦已经患病，我们相当于这个事实已经就是出现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它。
0: 是，
1: 但是实际上不管是从我们中国的2030年的健康策略这样的一个大政方针去着想，那么国家为了极大的降低我们恶性肿瘤的常发病率和死亡率，那么延长它的生存，那么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大政方针，那么就是从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上，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都提到过，恶性肿瘤应该怎么样去做是最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并不是说我患病了以后我去治疗它最关键，而就像扁鹊所说的，当时应该是上医治未病，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患病的时候，我们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改变呢我们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去远离这些疾病，这是最好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常规的体检也好，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也好，我们对于疾病要做出早期的诊断和治疗，那么也就早诊和早治。那么一个疾病在早期发现的时候和到它晚期我们已经整个溃不成军的时候你再去发现的，那么治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到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么已成事实了，我们发现了疾病，确诊了疾病，再来我们医院就诊，那么就是恶性肿瘤的三级预防了。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这些手段，医疗的手段，那么呢等等呢，来让患者能活得更长也活得更好。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把我们的战线前移，我们前移到第一，我们如何让大家不得病，第二，我们如何早发现。那么拿乳腺癌来为例，如果是一个一期的乳腺癌，那么它可能到20年的时候它的复发风险不到20%，才10%几，也就是说有80%多的患者他都会就是无病无灾没有复发的，一直会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是三期，那么可能就有将近一半的患者会进入到一个复发，在20年。

0: 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发现早晚不一样给我们患者带来的不同的一个结局。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局可能不是单凭医生去努力我们可以改善它的。所以这就是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的重点放在筛上，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患者远离乳腺癌，我们压根儿就不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事情。
2: 对，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肯定也是对我们患者这个康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益啊，也是医生希望能够实现的，当然也是我们这次科普节目的一个意义所在哈。杨主任非常的用心啊，对于这个乳腺癌它的防筛，我们情志管理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关联，今天杨主任也会给大家具体的咱们给讲明白哈。那主任您这个临床经验特别的丰富，我们知道有好多的患者来到您的门诊也好，或者说在病房也好，有没有这种怎么说呢，让大家可以明白哈，这个乳腺癌它跟情志管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
0: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会可能我们很少会把防的这一关作为和我们的情志有这么密切的一个科普吧，可以说是。那么也是因为就是出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工作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就越来越感受到就我们的情绪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或者说讲一个小故事，其实当然是很让我们痛心的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天有一个门诊，有一个刚40岁多一点的一个姐妹吧，然后呢来就诊，一看呢就是确诊了是一个乳腺癌的中期，已经有淋巴结的转移了。那么我就在交谈的过程中，那就发现患者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呢她的情绪很低落。所以作为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敏感度吧，后来我就追问了他一句，我说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着急上火呀，然后后来他刚开始没说，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跟我们说了，他说他爱人在几个月之前结果突然就去世了。所以就留下他和两个孩子，就是就一个本来很幸福的家庭，到现在呢一个是面临着亲人的离开，还有一个以后可能未来的这种生活对他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很快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乳腺上就迅速长出来一个4多公分的一个肿瘤。而且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发现呢也不是个案了。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30年前我们就有这种研究，就是如果是在患病的，就是你到来去追查它2年之内，很多很多的患者都会经历了一些复性事件，就比较大的这种复性事件，比方说像亲人的离世，像离婚，像失业，那么种种的这些事。那么包括现在我们大家也逐渐的认识到，我们可能身边的患抑郁症呀、焦虑症啊，甚至双向情感障碍，就是说这些病人越来越多。
2: 是，
0: 那么也跟我们的压力啊，跟种种都有关系，各种因素都有关系。但是抑郁症患者的乳腺癌的发病率要明显的升高，甚至于有的报道里可以提升到10倍以上正常人。所以呢，我们就越来越感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情志和乳腺癌的发病之间其实是有着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其实这一点呢在中医里面同样的也有很多的体现，比方说我们经常说一些气大伤肝啊，但是肝郁和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病其实它是有直接的，就是中医里的这个乳腺癌的范畴可能就属到了这样的一个范畴里。因为我西医说不太好中医啊，但是呢就我们的了解里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其实情志和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2: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杨主任，您说其实在短时间内几个月或者说是您说2年之内有一些复性事件发生，咱们这个女性同胞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些乳腺的恶性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病房里的乳腺癌的患者，他们是不是这个性格上往往也会有某些特质，在这个比方说容易焦虑啊，
0: 是的，
2: 容易着急啊。
0: 对，第一呢，其实刚开始我们可能没太关注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因为本身恶性肿瘤的患者呢他有一些心理的这种就是这种抑郁啊焦虑啊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可能谁知道自己患了一个这么大病，甚至很有可能是治不好的病的时候，他有这个悲伤，有愤怒，有抑郁，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数据上报道呢是大概这个比例非常高，有80%以上的患者会有，其中一部分人就是一大半的人是焦虑，一部分人是抑郁，但是更多的人是又焦虑又抑郁的。那么所以这种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但是之后呢我们慢慢就发现 就是尤其是我们通过就是我们周围兄弟科室，比方说像我们密切相关的医保科呀，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室的这个反馈啊，就说哎呀，你们乳腺癌的病人，然后呢特别的焦虑，而且呢有的时候呢特别的爱钻牛角尖儿。
2: 就相比其他癌种的话，
0: 对，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感受到，包括我们也让我们的研究生做了一些课题，那么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老师啊，以及这个做了一些联合的，也查阅了一些文献，就是感受到确实是，就是我们这种患病以后或者患者本身的这种心理特点，其实真的是，乳腺癌的患者有他自己的特点的，
2: 就别管是在这个患病，包括他在治疗方面，你说可能都有一些体现
0: 哈。是的，
2: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杨主任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些特质，当然也希望在这儿能给大家一些提示，从这个方面我们进行防和筛哈，也是帮助大家能够主动的进行一个预防的关键哈。那说到咱们这个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发病哈，杨主任，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它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呢，还是说上了岁数的女性多呢？
0: 您这问题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就是第一啊，我们先说，就是随着我们国家进入到一个老龄的一个社会里面，那么现在老龄的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是一头。那么老龄的患者呢，有他治疗的特点，就比方说我治疗不是特别积极，往往呢会错失了我们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当然老年人的这种基础疾病比较多呀，也对我们医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这是一头。那么另外一头呢，其实让我们更痛心的，或者说更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国家的乳腺癌其实是有一定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尤其是我们和欧美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来对比，那么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高发年龄呢是在45岁到50岁左右，那么它这样的一个年龄实际上是比欧美的发病年龄提前了10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提前呢，其实往往第一呢，就是年轻乳腺癌本身它年龄，就是年轻的患者年龄就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之一，它会影响患者的预后，也就是说我们特别年轻的乳腺癌，那么往往呢我们就是会以更大的力度，会以更密切的关注，那么我们更它的复发的比例可能就要比同样分期的年老的病人要高一点，而且本身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面对年轻的乳腺癌，像我们一般认为小于40就属于年轻乳腺癌，那么我们会给一些更强的治疗的力度，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那么我们可能越年轻的乳腺癌它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方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又是家庭的主力，
2: 对，
0: 同时呢它也甚至于有些患者呢还要面临是不是生育，那么这些问题，所以它往往会有更大的一个心理负担，
2: 是
0: 啊，那么也需要我们给他更多的这种关注和关爱吧。
2: 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个燕赵大地上或者咱们河北的女性来看啊，您觉得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在这个乳腺癌的发病方面？
0: 那我们这块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平原啊，但实际上我们是属于东部的沿海的这种城市的更多一点点，城市化更高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来说呢，其实城市是要高于农村的，那么我们的东部地区是要高于西部地区的，那么就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方式，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乳腺癌在越来越多，它在年龄前移呢，其实跟我们方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第一我们注意控制体重，那么高体重其实本身是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这里要和南方比起来可能普遍的还是
2: 有危险因素了，
0: 然后呢这是一个高体重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像一些这个比方说像对于血糖的控制，那么还有呢像我们生活方式，像我们现在很多就像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久坐不动，
2: 运动少，
0: 运动非常少，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其实本身运动对于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对于甚至于对于已经患乳腺癌的患者降低复发风险，那么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吸烟和饮酒一定要管控，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啊，现在那个年轻的一些女孩子我酷酷的啊，对吧，然后呢反而是男性吸烟率在下降，女性吸烟率在上升，但是主动吸烟这一点和乳腺癌的高发是直接有相关的，
2: 所以这一点其实 面对着我们这个生活，感觉大家越来越好了，但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比之前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2: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这一点杨主任也是特别提示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的问题，还有包括咱们这个体重的问题，其实跟血糖也是直接关联的哈。还有吸烟呀，这个高体重等等一些生活方式不良，其实都跟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病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情志管理，它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啊。杨主任，其实我们身边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因为这个关注点哈，可能就一听说这个人他是晚期，大家会关注点比较高，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乳腺癌怎么一发现好像到了中晚期了，是这个筛查的不够呢，还是说是有什么因素导致的，跟这个情志有关联？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更关键的一点呢，是和我们日常的这种一个常规体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足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拿一个数据来说话啊，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就偏东部这边的，那么发现的一期的乳腺癌呢是25.8%，那么二期呢是47.3%，但是呢同样的数据在欧美，它的一期的乳腺癌是49.4%，二期乳腺癌呢是31.7%，所以从这个数据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欧美的乳腺癌它发病的时候它处于一个更早期，
2: 早期发现的多。
0: 那么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更早期的乳腺癌绝大多数它治疗效果它肯定要比晚期的要好一点，但是是什么
2: 复发率也低，
0: 对，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一发现的时候就偏晚？其实就是常规体检。其实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大力的推行这种体检了，从2008年的时候关于乳腺癌的筛查，到2019年的时候国家制定的两癌筛查政策，以及呢包括像乳腺癌筛查线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常规可能能做到我们常规体检可能刚刚覆盖了30%左右的人群，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3的人进行了体检，剩下那2%该体检的人他没有体检，所以呢很多人呢在一发现的时候到自己都能觉察出症状来了，比方说我乳腺癌摸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块，或者局部皮肤都有改变了，甚至于呢我的腋窝啊和锁骨上脖子这儿都出来疙瘩了，甚至还有一部分病人腰疼，结果一查骨转移，再倒过来一查它的根在乳腺上，对吧，到这一地步再就诊，那么我们觉得就很可惜了。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有病人我们会问到他，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你才来啊，你看你早就发现他一年了，你一年前为什么不来啊，他说我觉得不疼不痒的没事儿，还有的人是会说什么我害怕，我就害怕是病，所以我不敢查。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在很早的时候发现呢，可能我们做一个手术切除，甚至于现在我们都可以做保乳，不破坏我们的外观，我们仍然保持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身体，
2: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它会以更简单的治疗更小的代价换来更好的一个生存，所以我真的很呼吁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常规体检的一个这种意识。
2: 对，所以啊，我们也是提示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乳腺癌的防筛哈，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把我们这个健康的主动权给拿回来哈，上医治未病，要把这个预防这个弦儿给绷紧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那我们治疗上的这个选择其实也会更多，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影响肯定是更小的。那杨主任，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体检的问题，那我们紧接着下一部分其实就想让您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高危人群包括这个筛查。您像一般体检当中啊，大部分女性可能做这个胸部的一些胸片，不是胸片，这个乳腺的一个检查哈，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可以供大家选择，就是基本上的这些体检是能发现问题的吗？还是说得额外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呢？
0: 好的，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体检项目啊，大家已经很关注乳腺了，就我们常规的乳腺的体检项目基本上就可以很好的发现我们乳腺的问题，在早期及时的发现乳腺的问题。那么呢像我们常规的针对乳腺的检查呢有三个手段，第一个呢是 B 超，
2: 对，
0: 那么它的好处呢是非常的便捷，而且呢它无创，就是超声波对我们人体是完全无害的，那么而且 中国人的女性呢，就是我们中国那个人的女性，她的乳腺呢有一个特点和欧美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乳腺里面腺体比较多，所以你摸上去呢它硬硬的。我们经常有我们的姐妹来检查的时候说啊，我这么一掐会掐到好多块儿，实际上我们标准的手势是不能这么掐的，往往我们掐到的就是我们乳腺里正常的腺体组织。但是对于欧美人来说呢，她的乳腺比较大，可是里头呢都是脂肪。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结构就决定了我们选取的这种体检的一个方式也略有不同。那么 B 超恰恰对这种致密性的乳腺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乳腺的 B 超会做。那么其实我们常规的女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别多的高危因素，就是我们家里头没有乳腺癌的病人，就是直系的亲属，那么呢没有呢，我们甚至于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基因的突变的这种，就是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我们从40岁开始一个乳腺癌的常规体检就够了。但是如果说高危的家里有这些危险因素的，那么可能我们就要把它前提到35岁，甚至于更前一些。那么呢从40岁开始，我们每年就是我们的标准是以钼靶的，但是我们建议呢对于致密性女性一定要结合我们的 B 超。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钼靶，就是40岁以上标准的体检，那么可能按我们书上写是钼靶，但是实际上对于那种脂肪型的乳腺，也就是说很软的没有什么腺体的，那么钼靶会更敏感。而且呢对于我们像刚才所说的这种致密型乳腺，那么我们可能一些异常的病变它会掩盖在腺体中间，反而不是特别特别的
2: 好
0: 发现。但是钼靶对于我们恶性肿瘤的一个特征性变化，就是我们叫多型性钙化或者说沙粒样钙化，那么拍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星星点点的，就像撒一把沙子一样，特别的敏感。所以这是钼靶无可比拟的，不能被其他检查取代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在我的临床过程中呢，我会对一些病人呢采取就是根据他乳腺的特点，然后呢根据他的一些检查的结果，把 B 超和钼靶结合起来给他检查。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负担很低了，而且呢钼靶的射线呢虽然它是一个射线，但是呢钼靶的穿透性会很差，就是它只能够做乳腺的，它肺啊什么它都穿透不了，所以它穿透性这么小的时候，它对其他正常脏器的损伤也很小。所以每年一个的钼靶，40岁以上每年一个钼靶它是安全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更高级别的检查是乳腺的核磁，那么强调一定是平扫加我们增强，也就是我们病号说的需要打药的这样的一个核磁，平扫加增强的核磁。那么乳腺核磁除了在观察我刚才提到的多型性钙化上面不如钼靶以外，剩下其他的都完胜，就对发现肿瘤发现这样的一个占位，那么明确它的良恶性性质也好，它都要明显的要超过 B 超和钼靶。但是呢它第一它的费用比较高，第二个呢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在我们常规的体检中，我们一般不把核磁作为一个常规的项目。我们会对有特别高危的家族史的，比方说明确有基因突变的这种致病性基因突变的这种我们的这个病人，或者是呢对于 B 超或者是钼靶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做核磁。那我们往往会有乳腺的这个问题的，我们的这个姐妹们会特别的焦虑啊，她会问那我做 B 超和钼靶它够了吗？我是不是非得做核磁它才踏实呢？其实大家可以放心，那么有研究就是 B 超加钼靶它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都可以接近100%了，就是也就是说它非常灵敏，而且呢它也非常准确。
2: 那杨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三种检查常用的乳腺的检查有什么差异，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哈、我再帮大家那个通俗的理解一下，杨主任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
0: 好的。
2: 如果说这个女性，您说咱们教科书上其实说的是40岁以上应该做钼靶检查，那如果这些女性朋友就是在观看咱们直播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她们没有家族遗传史啊，然后我们也40岁了，其实您说是不是做 B 超就可以？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尤其是结合自己的乳腺的一个情况，
2: 比较小的这种，
0: 对，尤其是
2: B 超比较合适，
0: 因为比较小的吧，钼靶我们需要两个这个夹它，然后要把它夹到足够的这个，
2: 看出来
0: 夹开它，把这个腺体挤开。所以在这种挤压的过程中，尤其是乳腺比较小的，我们姐妹们会觉得很不舒服，
2: 对，
0: 很疼，甚至有的病号会跟我们说夹完了以后都肿好长时间。但是如果它夹不紧，它挤不开的话，它会影响效果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你像我们 这个医疗的这种不断的降价，对吧？大家的这种负担越来越低。
2: 是。
0: 那么做一个 B 超，如果自己付费的话，可能也就100块钱。
2: 嗯。
0: 那么做一个钼靶，一侧的钼靶才70块钱，两侧钼靶140。然后呢，如果我们进入到体检的套餐里，
2: 嗯，
0: 其实它的经济负担会进一步的降低，甚至于呢，都是国家免费的，就是两癌筛查里面的 B 超都是免费的。嗯、
2: 对对对、
0: 啊，它是这样的。
2: 嗯。如果就是说40岁以后，其实一般建议大家可以做一次钼靶，对吗？
0: 一定要开始做了。
2: 嗯，
0: 40岁以后，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按我们标准的这个指南来说，应该是40岁以后每一年做一次钼靶。
2: 哦，
0: 那么呢，70岁以上的病、以上就是老人了，反而这个发病率下降了，我们酌情。你可以时间稍微放长一点点、可能2年，然后查一次也是可以的。
2: 嗯，
0: 那么还得再特别提醒大家一声啊，就是因为往往我们开始检查的时候呢，是在绝经前的，
2: 嗯，
0: 大多数的呢朋友们呢，他这个月经还是正常的，但是呢，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就是说我每到来月经之前，乳腺会觉得比较胀，
2: 对，
0: 比较疼，对吧？实际上呢，是因为不管月经也好，还是乳腺的这种改变也好，都是随着我们卵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变化的，
2: 嗯，
0: 所以呢，是随着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水平在变化的，
2: 嗯，
0: 所以在每次月经之前，是我们管这个乳腺叫增生期，是它的腺体增生的最明显最大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不舒服的这种感觉，自己摸上去也比较胀比较硬。那么月经一来，大家会有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乳腺就软下来了。
2: 对，
0: 所以我们最好的检查乳腺的时间是在月经干净之后的1周左右的时间里面，而不是觉得好多我们的病人来之前会说，哎呀，我这2天特别疼，
2: 就去检查了，
0: 然后或者我这会儿最重，所以我会挑一个我最厉害的时候来，但是这会儿对乳腺反而是观察很不好的时候，它是体现不了我们乳腺的真实的一个水平，而且也容易掩盖一些病变的时候。
2: 那杨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乳腺它的一些变化跟咱们女性的这个激素有直接的关联。
0: 对，
2: 那其实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就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女性哈、比方说已经绝经的这部分人，他们就觉得是不是我就不太会染上这个乳腺的恶性肿瘤了？这个想法对吗？
0: 啊，当然是不对的，这个一定是不对的，
2: 可能的
0: 啊。对，因为本身确实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啊，在我们中国是50岁上下是一个高峰，但是呢，绝经后的女性她仍然有乳腺癌发病的一个比例，那么她并不，除非是到很老了，她可能会逐渐的下降。那么其实我们看欧美的这个乳腺癌发病率的这个年龄，就是60到69岁，你就可以从中体会到，其实年龄，并不是乳腺癌的一个
2: 保护伞，
0: 免死金牌。
2: 即使绝经的女性，其实还是应该定期做这个筛查。
0: 对对的，
2: 这是讲的我们这个筛查的手段哈 ，B 超、钼靶，还有包括我们乳腺的核磁，它的适用人群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大家不好判断，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专家，让医生帮您结合您的具体的情况啊，咱们来做出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选择。那另外哈，杨主任，这个高危因素的来说的话哈，这个遗传，其实您刚才反复提到，就是比方说直系他的母亲，
0: 对，
2: 或者是家族有这种乳腺癌的，就算是有遗传倾向，有这个高危因素是吗？
0: 是的，因为我们乳腺癌，其实举一个经典的例子吧，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就是我们著名的美国的影星安吉丽娜·朱莉，那么她就是，你看我们如果关注这一个领域的，可以看到她在40岁左右的时候，她做了双侧乳腺腺体的预防性切除，那么在随后的再隔了几年之后，那么他又做了双侧卵巢的一个预防性的切除、
2: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到
2: 感觉不可思议。
0: 对的，是的、
2: 预防性切除都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0: 对，他还没有生病他就去做预防性切除、但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他的外婆，也就是说他妈妈的妈妈，他的姥姥是乳腺癌。那么他妈妈呢，是又有乳腺癌又有卵巢癌，但是最终呢是因为卵巢癌而去世的。那么他的家族呢，经过基因检测就证实有 BRCA2 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 BRCA2、就是乳腺癌相关基因，实际上这个 BRCA 就是乳腺癌相关基因2的，它是有这个基因的突变的。那么存在这个基因突变的 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是致病突变或者可能致病突变的，那么它的乳腺癌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高很多倍。
1: 嗯，
0: 那么我们但是唯一庆幸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遗传性乳腺癌呢，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基因突变的要比欧美的比例低很多。
1: 嗯，
0: 也就是说只有几%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绝大多数的乳腺癌和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呢也仍然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呢安吉丽娜朱莉就选择了这么决绝的一个办法，因为她发现她自己也是博扎卡2突变的携带者，他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可能呢到60岁的时候要超过60%，卵巢癌的发病率呢要超过20%，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他在时代周刊上的这个采访里也提到，他说我这样子我以后面对我孩子的时候，我不会因为就是让他们因为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而失去妈妈。
1: 嗯
0: 啊，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也恰恰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名人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以后，他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大人们对博扎卡这个基因的，也就对于遗传性乳腺癌这一型的一个关注。所以在当年，好像我记得是

0: 可能达到百万的这样的一个人数的一个增加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就被称为安吉丽娜朱莉的一个效应。
1: 嗯，等于是一个预防性的治疗。
0: 对，但是在我们中国呢，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呢，其实它还是比较要经过很谨慎的一个讨论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多的伦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我要切除一个正常的一个器官，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的。
1: 是这样的啊，这可能也是需要我们这个意识上不断的一个提升哈，也是我们不断在做健康科普宣教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的发现。说我们肿瘤防治特别节目呢，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肿瘤领域的知名的专家结合各自领域的一些经验，帮助大家科学的防治肿瘤，能够帮您能够早预防早发现，我们早行动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啊。那对于乳腺癌的这个高危因素，杨主任，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排排序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刚才您讲的这个遗传因素，包括情志啊管理，然后再有您刚才其实也提到的一些这个肥胖啊还有这个久坐不动啊，吸烟等等。还有朋友就说一些，比方说这个绝经比较晚，来月经早，好像都说是这个高危因素。哪些您觉得是给咱们排排序的话，这个高危因素怎么排序？
0: 这个排队吧也很难排一个特别确切的队伍啊，因为在每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会排一个说有这个风险的，他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对什么，就是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的，他的乳腺癌的发生率会比正常人高百分之多少。我们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术语上是有一个 R 值的，它越高，它的倍数越高，可能就风险程度越大。但是实际上具体到我们每一位人啊，就是具体到我们不是统计学
1: 的
0: 数字了，
1: 差异的，
0: 对，而是我们真实世界中可能每个人他就都不一样。那么呢像我们说的几个的这个因素呢，比方说呢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的这个猛性也不是特别好，像遗传的因素，
1: 对，
0: 那么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还有呢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生活方式呢就包括了我们的体重呀，还有我们是不是吸烟呀饮酒呀，然后呢是不是正常的锻炼呀这些。那么还有像肥胖的人群，他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生率就要明显的升高。那么吸烟的也会提升。那么还有就是和我们体内激素水平相关的，比方说呢像早来月经，然后呢早来潮以及晚绝经，那么都意味着我们乳腺可能经受的这种基因的这个激素的这种刺激更长时间。那么在我们中国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晚生育，
1: 或者是不生育的，
0: 对，第一胎晚
1: 哺乳
0: 或者是不生育。那么呢我们有一个数字，就是35岁以上，那么呢她在怀孕的患者，就是她在怀孕的，不能叫患者，她在怀孕的人群里面呢，她可能乳腺癌的风险它就要明显的提升。那么当然哺乳，其实本身哺乳是对我们乳腺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比方说20多岁，然后我就生完孩子，然后这个哺乳它是很关键的。我们经常有朋友说，为了说什么我们保持形体也好呀，为了工作也好不方便，其实我们哺乳不仅仅是对孩子有好处，更关键的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所以这个哺乳本身呢是对乳腺的一个保护。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正确的使用一些保健品。我们可能有一些呢就是像美容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这些，对，我们很怕它会有一些激素。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绝经更年期的女性，绝经以后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激素替代，就是为了缓解绝经的症状也好，为了维持我们身体的机能也好，会使用激素替代。那么这种激素替代如果使用单一的雌激素，那么它对乳腺癌就是一个高发。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是在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的正规的指导下，我们使用的是雌激素和孕激素相结合的，就是模仿我们人体正常的这种一个匹配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呢它对乳腺癌的就是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呢，可能我们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点，但是我一直想说的是有些因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1: 是
0: 比方
1: 说
0: 我们说对，或者我们取决于什么时候来月经什么时候走， 对吧，这是我们人为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人为能改变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去做出一些努力去，让我们生活更健康一点，让我们离乳腺癌更远一点。
1: 是的啊， 就像刚才杨主任反复强调的，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比如说这个饮食、睡眠、吸烟、饮酒，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主题情志管理啊，这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可以自己掌控的一点。
0: 是的，其实对，还有一点就是熬夜，比如我们现在睡前刷刷手机，对吧？然后一熬夜，实际上像这种熬夜，它是对于我们体内激素的分泌其实影响是很大的，体内的激素就乱了，所以本身这种熬夜对于我们乳腺癌也不好。
1: 哎，我感觉到您说的这些高危因素，从底层逻辑来讲，其实跟女性的激素一大部分是直接关联的。
0: 对，
1: 另外就是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会关系到咱们这个激素的一个问题。
0: 对，
1: 然后影响到乳腺的健康。
0: 其实我总觉得，我说就是因为反复讲了很多回的这种如何预防恶性肿瘤嘛。其实越讲，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可能老生常谈的那些话，就是听起来平平无奇的那些话，才真的是我们关键。就是如果你能做到了，那么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多运动、清淡饮食、不太胖、控制血糖，对吧？这些完后不吸烟不喝酒，那么当我们把这些做到了的时候，还有保持心态的平和，那么可能我们抵抗的不仅仅是乳腺癌，那么包括像胃癌呀、甲状腺癌呀、肺癌呀，还有消化道肿瘤呀，都可以让它远离我们。
1: 就好像像您说的，听上去感觉平平无奇，但是真的要做到还是挺难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咱们一直说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生活方式、从情志调理上我们来进行管控，可以把但是乳腺癌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肿瘤可能会拒之门外，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哈。那杨主任在这个阶段再给我们讲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包括它的防筛。那刚才其实咱们讲了三种，像 B 超啊、钼靶呀，还有核磁哈，乳腺的这个专业的检查。那对于这个筛查来说，咱们女性的自检哈，杨主任现在您还推荐大家做自检吗？这个通过自检来到门诊发现问题的多吗？这样的
0: 其实还是很多的。所以呢，虽然呢，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里啊，他认为啊，美国这么多年就是他的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也好，还有这个死亡率也好，它在逐渐往下走。但是在欧美的这个调研里，他认为其实和你自检的关系不大，主要靠的是常规正规的体检，就是我到医院去
1: 检查
0: 正规的体检。那么当然除了我们 B 超钼靶以外，还有一双医生的手，就是熟练医生的手，也是很关键的。那么他认为主要和这个医疗的介入是有关系的，常规体检。但是呢，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那么呢，很多因为乳腺有它的特殊性，它就在体表。所以我们经常非常容易的，我们去洗澡的时候呀，或者晚上躺到床上呀，我们可以自己摸一摸，那么呢，就会很容易的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在我们中国现在我们的这个防这一关里面，其实我们还是会提倡我们可以做一个乳腺的一个自检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每个月月经结束之后，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就是选一个就是灯光明亮然后也比较温暖的，那么面对一个镜子，然后双手叉腰，那么先看一看乳腺。那么看什么？就看我们的乳腺是不是莫名其妙的有增大有缩小，那么看一看乳头是不是内陷了，就是本来正常突然内陷了，或者是说呢，就是某个乳腺的地方鼓起来一个包，甚至于可以看到脖子上是不是有个包呀什么的。那么先通过视诊，那么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摸一摸，那么摸呢，看看去发现有没有一个肿块啊，去发现有没有异常的这种结节啊。那么如果真的有的话，它会提示你赶快去医院就诊。那么也可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躺到床上看的时候，我们当然得对着镜子，对吧？但是也可以晚上躺到床上躺平了，这么着轻轻地摸一下。那么摸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提示大家的，我们一定不要拿手去掐，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电台嘛，所以可能大家不太好领，就是不要拿两个手指头去捏，因为如果这么去捏去抓的话，那么你经常可以发现这些我们的腺体。其实很多的腺体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没有这些腺体，那么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工厂啊，它是产奶的，对吧？产乳汁的，没有这些腺体，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乳汁产生，所以这些腺体的存在是正常的，不要想没有它。但是要怎么样把手放平，用我们的指腹去这么轻轻地摸。 啊，轻轻的摁一下，
1: 是吧？
0: 对，不是抓。
1: 哦，
0: 那么呢，一定要呢，从这个乳腺的这一圈360度，我们把它人为的画成4个象限，就以乳头为中心画一个十字儿。那么

0: 总之就是每个部位我们都要摸到，那么最后呢也不要忘了乳晕和乳头。同时我们可以轻轻地揪一揪乳头，看看乳头的弹性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再摸一摸腋下和锁骨上，就是也就我们的脖子根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包块。很简单，不需要成本。
1: 哦，哎，主任，那您说这个它不是掐啊？咱们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还有我们即时客户端在观看咱们的直播哈。您说是以这种摁的形式吗？
0: 对，摸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就是这种平滑的这种啊一个诊断的一个手法吧啊触诊，如果用我们的术语是来说，
1: 大家可以自己通过一个。其实等于说是一个初诊了，自检啊。
0: 对，
1: 有一些异常，咱们还是及时去到医院，请医生来帮您做出一个更加科学专业的一个判断哈。好，那我们也提示各位好朋友啊，此时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广播版的燕赵名医堂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可以同步观看到我们的画面直播哈。杨主任刚才说，其实有一些自检的手法可以通过视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自检啊。好，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哈。那主任，咱们这个情志管理啊，咱们再说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他您刚才其实通过一些例子跟我们说了，可能咱们短时间内有一些复性事件哈，很多女性朋友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一些乳腺的结节、肿块，甚至是恶性肿瘤。那它在我们这个发病，刚才其实您这个例子是讲的是它在发病有直接的关联。那在我们这个治疗和康复当中，这个情志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咱们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全过程的一个康复和治疗？
0: 是的，主持人特别聪明，特别触类旁通，确实也是。那么呢，我们的这个情志，实际上我刚才说了，抑郁症患者的乳腺癌发病率会高10倍。其实后边还跟着一句话，就是如果患了乳腺癌以后，那么又有抑郁症，又得了抑郁症，那么它的复发风险比正常人也会高5到10倍，就是比没有抑郁症的乳腺癌患者，它的复发风险也直接会升高。那么这一点呢，都是由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资料来证明的。那么从我们自己接触到的病人啊，我们就发现特别典型的，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那么还是我同学的妈妈。那么我们给她控制的，她是乳腺癌不幸骨转移了，但是我们给她控制得很好。结果这病人呢，突然有一天呢，她说：“哎，杨大夫，我又开始发烧，她又开始低烧，而且呢，她又觉得腰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们就赶快让他复查，结果本来还没有到常规复查的节点呢，我们说你先复查一下吧。结果我们一复查，确实发现，哎，他的疾病病灶就有所进展。我们就问他最近干嘛了，因为一看他特别疲惫，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他说因为他妈妈，他90岁的老妈妈生病了，所以他们姐妹几个轮流去照顾。他说虽然大家都很体贴我，都说我可以不用去，但是呢，我白天也经常在这儿守着，他肯定不可避免的他会着急上火。
1: 对。
0: 那我们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例子，就是比方说像我们病人控制得很好，但是呢，因为一些家庭的变故吧，然后呢，他那个就是可能跟就是有一些矛盾呀什么的，跟家里人闹矛盾，结果闹完矛盾以后，他虽然官司打赢了，但是紧跟着他的疾病就进展了。然后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所以我们的这个情志其实是特别特别关系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姐妹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极端的情况，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常规可能正常的育龄女性，往往就是月经前乳腺会有一个胀痛不舒服，对吧？但是如果最近，比方说工作的压力特别大，家里有人生病着急上火，或者是说呢，我最近要考试，我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考试。那么呢，一到有这种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哎，他就会觉得最近乳腺的疼痛加重了。然后过去可能来完月经就缓解了，现在月经来完了还不缓解，过去可能就是胀疼几天，现在就像针扎一样一扎一扎的疼。这种其实我们大家去，你去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其实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早在我们自己觉察之前，你的身体就能觉察出来。因为我是有切身感受的，我自己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曾经在博士毕业的时候，只要有人问我博士怎么样，立刻就牙疼。 就瞬间我的牙就开始疼。
1: 就当时这个学业压力还是蛮大的，是吧？
0: 其实不觉得，因为论文都已经发表了，就是等着答辩了，没有觉出自己有这么大的压力来。但是呢，真的不能提，只要一提，因为本身那个牙
1: 感觉到牙疼，
0: 对，那个牙快穿髓了，因为它本身有问题了，那颗牙。然后呢，只要一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开始牙疼。后来我就最大的感慨，我就说联系我们的病人啊，我就想，我说你看，当真的碰到这么大的疾病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会更早感知到就是这种压力的存在，它会影响你身体的内分泌，影响细胞因子的释放，就是这种致炎因子的释放会刺激你机体。所以
1: 您说这个让我想到咱们这个精神科医生，我记得以前在科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过这个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啊，就这儿疼那儿疼，但是怎么看也看不出来问题。
0: 是的，
1: 您说的这个牙疼感觉就有点是这个浅浅的这个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啊，可能和某些焦虑这个紧张的心情有关系。哎，杨主任，那您这么多的这个患者，别管是他在出诊，包括是您说在乳腺癌的一些随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跟情志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您会怎么教他们这个做好情绪的管理呢？这可能还是需要更其他科室的这个心理科的帮助吗？
0: 对，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难题啊，我就觉得哈，其实因为绝大多数的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一呢，可能我们更多，因为我们往往接触到的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身体问题了，最起码也是一个乳腺增生的病人来找我们，就是或者说我查到了一些问题来找到我们，对吧？所以绝大多数我们更多的接触到的是病人，那么呢，恶性肿瘤的病人呢，其实从我们标准的心理学上来说呢，他会从确诊，从就是出现不舒服到最终确诊到他接受，会经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心理的过程，比方说像愤怒啊、否认呀、到特别消极的接受啊，再到能够积极的去应对啊，他是要走过一个这个路的。那么呢，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他的反应其实都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既接受，像我今天上午出去人家门诊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乳腺癌的姐妹，那已经7年了，每次复查都特别好。结果他来了以后，我刚跟他聊了两句，他就开始掉下泪。
1: 哎呀，
0: 我说，就是他还是处于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太过于抑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呢，也有的一些呢，更多的呢是慢慢的能够走出来，就是在经过我们根据每个人具体的他的心理特点，根据他的家庭情况，那么其实真的是化疗呀，就是聊天啊，然后根据他的具体的特点聊，跟他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我们这里的病人是什么，第一个周期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特别的紧张，但是慢慢的呢，他会逐渐的跟我们医生交流的多了，跟我们护理的人员交流多了，我们慢慢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做他这个工作，他会逐渐的能够正视这个疾病，接受这个疾病，并且鼓动起我去斗争，我去这样的一个勇气。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真的得靠我们的就是共同的努力，就是靠病人自己，靠我们的医护人员，靠家属，另外还有社会。你像我们有一些病人姐妹特别好，她就主动的积极的去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类似志愿者的工作，他去劝慰。那么可能我们这种
1: 可能本身也是咱们患者，
0: 对，就是本身就是我们的患者，他去做这些工作去。那么可能这样的话呢，他就有一个同理心共鸣，
1: 对，
0: 他会更好接受。
1: 其实我发现咱们这个内科的大夫哈，当然我们肿瘤内科的大夫，可能更加有这种人文关怀对于我们的患者，因为可能在长时间的他的治疗，哪怕是手术之后，可能长期的随访跟咱们的接触是最直接的。
0: 是的，
1: 啊，咱们是不是日常也会有一些患教会，包括刚才您讲的这些心理情绪上的关注？
0: 对，我们一般呢会固定的有这种，分为不同的规模的，那么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特点的，你比方说有讲不良反应的呀，然后呢有讲呢我们这些就是我们一些诊疗常识的呀，还有我们就像曾经关于情绪这块，那么我特意请过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专业的心理医生，那么到我们科里去给我们的患者做这种座谈会，那么呢就是成功的就是把我们两个病人就说哭了，后来他们说，然后呢就是一看，因为你很能，你从这个他的面部表情里你就能觉察出其实他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的。
1: 对，
0: 后来其中有一个是因为他父亲刚去世，他就对于自己因为自己生病没能给父亲更好的 照顾和更多的陪伴，
1: 嗯，
0: 然后他就总觉得特别愧疚，
1: 哦，
0: 然后后来经过我们的劝慰，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缓解吧，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有这种。那么你像这个月呢，是我们的科普宣传页，
1: 哦，
0: 啊，所以本身呢，我们就会在利用这个科普宣传页做好多，
1: 嗯，
0: 那么呢，下个月呢是每年的10月份，是我们乳腺癌集中的一个宣传的，就是粉红丝带月，
1: 哦，
0: 那么呢也会看到，就如果大家关注这方面，你就会看到各个医院。然后呢还有各个界，然后呢都会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嗯，
0: 那么呢我们也经常会走出去，就走到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企业，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些单位里，然后比方说像超市里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女性朋友们，
1: 嗯，
0: 然后做这些的宣教，
1: 嗯，对对，
0: 其实就一个就是希望治胃病，
1: 嗯
0: 嗯
1: 嗯，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天哈，杨主任非常充满人文关怀的一期科普可以治愈到大家哈。您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哈，或者是杨主任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患者朋友们，咱们可以通过杨主任非常充满正能量温暖的话语，包括杨主任我觉得这个笑容特别有治愈性啊，希望给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治愈的希望和力量啊，缓解我们这个一些紧张焦虑的情绪。那其实主任，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研究就证实，确实像您说的，抑郁啊，还有长期的这个压力，跟咱们肿瘤的风险是直接相关的。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情志情绪，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哈。
0: 嗯
1: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我们这个情绪的管理哈。对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乳腺癌的防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另外啊，主任，咱们再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内容啊，我觉得也可以帮助很多朋友缓解大家的这个焦虑，就是关于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
0: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咱们从体检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朋友，女性朋友发现了这个结节，或者是有一些增生啊、钙化等等的，大家就会担心这个和咱们这个恶性肿瘤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这个关系有多大呢？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大家的就是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出的越来越规范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像 B 超、钼靶核磁上的会报1、2、3、4、5、6，对吧？然后呢，甚至于我们有病人，因为现在这个好多人工智能也都特别方便了，大家拿着报告先输到人工智能里去问一问，问完了以后就更焦虑了。只要看见有结节这俩字儿，病号说吓得我都睡不着觉，经常有人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第一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从0到6，那么我们叫 by RIS 分类，它不是一个级别，其实它是代表着不同的类别。那么呢，零呢？就是我的检查不充分是没有办法评估的
1: 哦，
0: 啊，所以这是零。那么一呢，就是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一般一大家就不写了。那么二呢，是一些明确的是一个良性的，那么不存在这个恶性的概率的，就是或者说恶性概率很小很小的，就是良性的基本上就是，所以我们叫零。那么呢，我们更多常见的其实是三类的一个结节。
1: 对，大家好像三四的比较着急，
0: 一般都是一个三类的结节。但是三类的结节其实我们是根据在超声底下或者钼靶底下啊，这个东西的长相来定的，就是它的边界是否清晰啊，那么呢它的内部的回声是否均匀呀，它是否有血供呀，然后是根据这些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定的。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其实它每个 B 超的医生来定，就是你可能一样的一个结节放这儿，我认为它很清，它边界就算清晰了，但是可能换一个人来看呢，我认为它结节它边界并不那么清晰，所以它是有一定的
1: 主观性，
0: 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来做，对，它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从这个医院查是三类，从那个医院查人就说你是二类，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呢三类呢，它的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就基本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良性的，但是呢有可能呢需要我们定期的随访，比方说3到6个月做一回，那么2年之内没有变化了，那么之后我们就可以每年去常规体检了，去观察它。那么我们绝大多数在临床中发现的其实都是三类的一个结节。但是如果到4类呢，那么可能呢就相对的呢有一定的更高一点的恶性风险。那么4类里面我们又分了4A、4B 和 和四 C。 那么其中呢，四 A 的风险，其实四 A 的是占比最大的。那么四 A 呢，我们的认为它的恶性风险呢是2%到10%左右。
1: 嗯，
0: 其实我老说我们病号说，你看我这有可能是恶性的，都四 A 了，我查着说需要做活检了。我说对呀、啊，我说咱们第一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呢，我说你要往好里去想，对吧？
1: 嗯、
0: 我说那你说它恶性的可能性大还是良性的可能性大？
1: 还是良性的可能性
0: 大，那还是良性的可能性大。我们还是现在要默默祈祷，希望它是一个良性的，而不要光想我要是恶性的怎么办。我说它要真不好，不好了咱们再说呗，那该怎么办怎么办。你现在担心半天，你不吃不喝，你睡不着觉，它也不会改变它的一个性质。所以四 A 类的呢，那么就是我们如果报到四类，那么就需要我们做一个特殊的活动。

0: 就要去做活检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如果要是就是四 A 类的，如果我再加上我的查体，
1: 嗯，
0: 然后呢摸着又很不像一个恶性肿瘤的话，
1: 也可以观察是吗？
0: 我可能会给他做一个更不是单独的观察，单纯的等待，我会给他做一个更积极的检查，就比方说，你可以再做一个就是核磁。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很近的再观察一下，因为有的报 C 类的东西特别的小，三个毫米，你说怎么做活检？这个做活检，大夫都不一定摸又摸不到，对吧？在 B 超底下看到这么一个东西，报了一个 C A， 那大夫想取活检，其实都难度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如果你。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6: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5: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

0: 活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会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这两天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也给大家提了个醒，流感疫苗呢最好是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间呢？因为啊，这个打完疫苗一般呢需要2到4周才会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而咱们国家呢通常是在11月份左右呢就进入了这个流感的一个流行季了，所以说这个提前打就等于在流感找上门之前，我们先把防护服穿好。那今年呢，关于这个流感疫苗呢，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往年呢，流感疫苗它有3价、4价可以挑，而今年呢，全部回归为3价。指南也是建议，所有6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人是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的人群，包括像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者说多种慢性病的人，以及6月龄到5岁的孩子、孕妇、医务人员，还有像托幼机构、中小学、养老机构等等这些重点场所的人群。那家里如果说有老人有孩子的，这几天呢我们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通知。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每年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了。那抗体的水平也会随着时间慢慢衰减，保护作用呢一般能维持6到8个月，加上流感病毒呢变异快，所以说这个流感疫苗呢要年年打。而今年最佳的接种窗口呢就是9月到10月，我们也别等到哈身边有人出现了咳嗽发烧得了这个流感了才想起来要赶紧打流感疫苗了。所以说呢，大家也记好时间，9月到10月是我们注射流感疫苗的一个最佳的时间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呢是9月21号，阿尔茨海默病的宣传日。那稍后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王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藏在睡眠里、藏在脾气里的一些早期的信号。再说一说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护脑，家里有病人的该怎么照护。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6个听友群当中来把您的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说呢您也遇到了家里有人出现了这个经常忘事的这个情况啊，摸不准到底是普通的变老的一个表现呢，还是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

0: 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是9月21号，世界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日，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老年痴呆病哈。其实说到这个老年痴呆呢，很多人脑子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四个字儿，就是哎呀，老了。糊涂，可是在临床上呢，真正让我们的家属追悔莫及的往往不是往事，而是那些被当成老了脾气怪，年纪大了较少这些小变化。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王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伙儿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痴呆到底是不是只表现为忘事呢？像睡不好、性情变，哪些是我们大脑在报警呢？平时怎么护脑才靠谱？家里已经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做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山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嗯，其实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如果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聊到的是这个老年痴呆哈，其实要说到这个老年痴呆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到，就是老了就糊涂了哈，就是这个第一个反应就是他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在您看来，是不是这个表现就算是片面了？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表现为这个爱忘事儿了呢，就是记不得我们家里的人这些事儿呢？
1: 啊，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这个是大家可能阿尔兹海默病早期最突出的表现，是记忆力下降。但是呢，有一部分老年人呢，他还是早期呢可能还表现的别的可能表现的更为明显一些。比如说他有的老年人他可以累积语言，他是叫不出来熟人的名字了，或者说话时突然忘词断片，然后交流一些复杂的这个句子呢比较困难。还有一些老年人呢，是他就定向力比较差，容易迷路，而且就是我们出门然后就是容易转向，另外就是你上车的时候撞到门上，然后这种方向感差。还有一些呢就诉说是脑子不清亮感，还有昏沉感，情绪比较低落，烦躁易怒，另外还有伴有睡眠障碍。那么就说这些老年人呢，可能早期他并没有说我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可能家属呢观察的是这些症状比较突出。这样的临床的来就诊的或者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所以说呢，阿尔兹海默就是老年性痴呆，也叫阿尔兹海默病嘛，不等于记忆力减退。因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是早期以记忆力下降为突出表现，但是会逐渐出现语言、视空间功能、注意力、计算、判断力还有这个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个全面下降的综合征，并伴有这种焦虑、抑郁这种情感障碍，或者是中晚期会有虚构妄想等精神行为异常，它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在临床上也是容易被这个误诊的这么一个情况。
0: 确实哈，您刚才提到了，有比如说有些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的改变，比如说脾气变得不好了，或者说我们睡眠不太好了等等哈，这些可能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特别容易让患者自己包括家里人忽略了。因为大家首先理解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就是他上来就是忘事儿了，不记得这个之前的事儿，也不认识家人了哈。大家通常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您在接诊的患者当中，就是他因为这个我们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就是认识不够全面，就是出现的这种耽误的这种情况多不多呢？
1: 也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家属或者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诊没有就诊记忆门诊，那么可能我们就是可能家属没有认识到他可能这个他的这个情绪上的变化，包括他的睡眠和他的异常的一些行为，他不是认知障碍认知减退来引起的。那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个老年女性，然后她来门诊就诊，就说她老是头疼，然后头部的刺痛部位也不是很固定，另外就是说她有心烦，而且胃部也不舒服，家属就说她就是做事比较固执，而且爱发怒。那么我们当时呢就是门诊呢一开始觉得她是不是一个焦虑抑郁状态，另外是不是一个这个

0: 脑供血不足，因为他有头部的昏沉感呀、啊，对什么也不太感兴趣，说是不是脑供血不足。但是我们查了这些头的核磁包括血管的成像，发现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我们做焦虑预量表确实有轻度的抑郁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后来做给他做认知的一个量表，确实有明显的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然后我们后来又通过 PET 的检查，最后给他诊断的是阿尔兹海默病。那么可能这个病人呢，他确实早期他来可能他不是以记忆的这个主诉来就诊的，也不是说他这个哪变糊涂了，没有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经常走丢啊，是这种症状来就诊的。
1: 嗯，像这种哈，就是不是以记忆力下降的来就诊的，是不是他就处于这种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病症的早期呢？就相当于他还是比较轻的一个时期呢？
0: 应该大部分是这种情况的，因为他这个首先他这个记忆力下降应该不是特别明显，他也有，但是呢不至于影响他的日常生活。那么本身这个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本身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而且也有可能是他的一个伴随疾病，所以他可能就是刚开始呢，他可能对自己这个认知功能的这个减退呢他没有认识，但是呢他就是，这也是我们区别这个正常老化和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点。正常的这个老化过程呢，也许你的记忆力会有减退，另外就是也许你这个就是说他的做事会变慢一些，但是呢他往往这个正常的老年人呢，他能够意识到哎自己这个哎确实往往说哎呀我确实是比以前确实是不行了，然后脑子变慢了。但是往往有疾病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早期患者呢，他不认为，而且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记性的不好，或者是这个认知就是这个办事能力的一个下降，他往往就是有这种掩饰的这种心情。另外就是说他会有做事的为难情绪，所以他也伴着焦虑啊和抑郁啊。另外本身阿尔兹海默病吧，我们早期脑萎缩当除了管认知的脑区萎缩，还会有管情绪的这个脑区和神经递质的减少，比如说那个杏仁核就是管情绪的，所以说呢这个老年人呢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个，所以他可能还是以就是抑郁啊还有这种焦虑啊睡不着觉呢来就诊。
1: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可能就是跟我们这个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我们老年痴呆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隐形的预警，就是他的睡眠出现了异常。但是说到睡眠的时候，通常我们不光是老年人，现在中年人也很多朋友出现了这种睡不太好的这种状况哈。有的是躺下睡不着，或者有的是那种一晚上要醒好几次等等哈，就是导致白天可能还出现精神状态又不好，又要打盹，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到了晚上呢又精神了哈，就是昼夜颠倒。那家里都说这个老人的话呢，就说哎呀人老了他本身觉就少了哈，它这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到底哪些睡眠问题它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病变的信号呢？
0: 这个也是主持人，反正这也是大家好多老年人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睡眠问题呢确实是困扰了好多的这个病友，就是好多的人他就感觉到自己确实到了中年以后呢睡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而且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确实伴随睡眠障碍的呢占1/4到2/1，就25%到50%。那么他的睡眠的问题呢集中在失眠，还有日间就是睡眠过多叫过度嗜睡，另外就是您说的就是睡眠节律的一个紊乱，他早醒，另外就是他可能白天睡得多，晚上他是过度的兴奋，确实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他怎样才能分辨出来他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表现呢？主要是因为如果要是以失眠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失眠就睡不好觉， 同时伴着他的焦虑啊紧张，那么这可能是失眠伴着情感症啊障碍，那么这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的一个表现。关键是看他影响不影响认知功能，就是说他有没有影响他的这个记忆力。就是我们在可能做这个失眠量表还有焦虑量表的同时呢，要给他做一个认知的量表，比如说他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有影响记忆力，有没有反复重复同一句话，有没有学习新事物困难，另外就是有没有对活动和嗜好兴趣的减低，有没有就是处理复杂事物的有困难，那么就是有没有判断力的下降，那么就是说就是说主要是看他有没有伴随着有没有认知障碍的减退。那么到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白天睡眠过多嘛，一般我们的睡眠呢最好是在7小时左右，如果睡眠过多呢也是认知损害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就是这个睡眠过多，或者说是就是晚上就是患者可能会徘徊走动，这个可能往往还是就是这个认知障碍就痴呆中晚期可能的患者更多一些。那么他可能是有因为睡眠他到晚上的过度兴奋可能还是和精神行为异常的有关系，病人可能到了晚上有日落现象，他的认知障碍呢更加糊涂，他可能更来回的走动，他可能觉得哎他这个他是要去上班，或者是他有一些虚构有些妄想，那么他晚上可能就更加兴奋一些。另外白天呢他就是由于认知功能的减退嘛，对什么他都不感兴趣，那么白天的睡眠时间呢也会增长。所以对这类白天就是睡眠过多的病人呢，我们要减少他白天的睡眠，减少他的午睡时间，我们的午睡时间最好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它的这个信号呢，就是除了伴有这个睡眠就是我们睡不太好，这个它整个睡眠节律是整个都被打乱了哈，会让我们整个影响了我们整个睡眠节律。那我们经常说这个睡觉其实是给我们大脑最好的一个休息，也有一个说法其实是在给我们的大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洗澡，您觉得这样的话有道理吗？就是说像这个深睡眠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大脑清理的这种贝塔这种淀粉酶的这种的这样这个类淋巴系统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0: 这个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睡眠和大家都知道睡眠不好可能就是就一天的工作效率都会降低，而且都会觉得哎脑子迷迷糊糊的，脑子的不清晰的状态。那么就是说睡眠其实是一个脑组织的一个修复和这个代谢废物的一个清除过程，尤其是它这个慢波睡眠，它会那个在慢波睡眠阶段呢，它那个胶质和淋巴系统呢会清除代谢的废物，包括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病理物质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它清除可以让它可以通过这个小静脉，然后运送到这个淋巴管，然后淋巴管呢再运送到这个通过胶质淋巴管，然后运送到这个颈静脉，然后带到呢血液系统，然后把它这些脑子的代谢物质呢在体循环呢进行清除。所以说呢，另外呢，失眠还会呢，就是我们夜间呢，还有这个我们白天可能受氧化应激啊这些影响，另外我们的 DNA 呢也可能会有一些碎裂啊，或者是这个损伤，那么通过睡眠呢可以把我们的 DNA 的损伤也进行修复。另外呢失眠呢还会导致呢就是这个脑内的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效应，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吃一些那个保护脑的 DHA 啊，其实还有辅酶 Q10， 这都是抗氧化剂，都使我们的细胞呢少受这个过度氧化的影响。那么睡眠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抗氧化剂和这个就抑制脑内的慢性炎症。此外呢要是如果失眠呢还会激活呢食欲素的一个过度激活，那么食欲素过度激活呢也会导致呢就是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就是我们说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病理物质的过度的一个沉积。所以呢失眠呢就是睡眠呢就是你就要睡觉 觉，睡好觉是防止衰老最好的良药，可以说是。
1: 但是如果说反过来我们说啊，这个如果说您长期睡不好，其实是不是也会加速我们这个大脑变衰老的呢？
0: 是的，因为在2025年 Cell 发了一篇，我们顶刊发了一篇文章，是睡眠质量差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确实是，它是通。

0: 通过，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这些原因呢，确实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另外，也使咱们整个人体的衰老会增加，因为我们的衰老不光是脑衰老，还有脏器的衰老，还有皮肤的衰老，还有这个容颜的衰老。那么，我们2026年呢，就是这个。这个细胞这个杂志 Cell 杂志呢，就说他说呢，就是如果晚睡，就比如说晚睡是指的是23点以后睡觉，他认为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21点到23点，他晚睡是23点以后睡觉，而这个睡眠不足，那么睡眠不足指的是小于6小时，会加速衰老，它使这个衰老的时钟呢会延长3岁。那么最先累积的脏器，他还说不是脑，是肝。
1: 对，所以说这个长期熬夜哈，对我们一个是对肝会有损伤，它当然它长期来说会对我们整个身体加速衰老的哈，这是睡眠方面的。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一个就是睡不太好，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在睡觉过程当中特别爱做梦，这个做梦啊，有的人可能会出现那种拳打脚踢，甚至有的人这个梦话就是大喊大叫的，那他这些就算不算我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呢？或者说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呢？
0: 那就是您说的这个在睡眠过程中呢拳打脚踢说梦话，那么一般呢是出现在就是快速动眼期的一个睡眠的异常行为。那么呢，其实这个呢，我们可以叫 RAM 期睡眠的异常行为。其实我们可以做多导睡眠图呢，可以监测到。那么它，因为我们在 RAM 期呢，其实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然后就是，但是它呢，确实有这种异常的活动。那么可以监测到异常脑肌电的活动。那么它其实 RAM 期的睡眠异常呢，一般是和帕金森病还有这个路易体痴呆是直接相关的，在 AD 中也有，但是发病率呢没有这个在路易体痴呆和帕金森病中高。如果出现这个 RAM 期睡眠异常呢，可以来医院就诊，可以进行治疗，同时呢也是看看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神经变性病。
1: 那刚才呢王山主任呢也是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预警信号，就是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了哈。其实除了这个睡眠出现问题，我们知道了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问题，就是容易会忽视到的，就是这个老人的性情或者说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了。你比如说有的老人他本来挺属于那种挺温和开朗的，但是到了这个晚年之后呢，就变得多疑敏感，特别的固执哈，还动不动爱发脾气。就是家里人，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多半会觉得是不是老人这段时间心情不太好啊，或者就觉得哎呀，这个老了是不是都这样啊，就是比较固执呢等等哈。像这些性情大变，为什么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呢？
0: 这个可能是有本身他这个他自己的一个病人本身对于这个他认识不到自己就是他的认知功能减退了，而他办事呢确实有为难情绪，有现实环境对他的压力，这可能他也爱发脾气，然后易怒，非常的紧张，情绪也非常低落，因为他好多事情他原先能做现在做不了了。在尤其是在阿尔兹海默病早期，他对这个疾病还有一定的自制力，所以他会感觉到心情特别低落。其实然后也容易爱急躁，就是他办事办不了了，能力下降了，他就会急躁一些。另外当然呢也有这个脑部这个萎缩的这个脑萎缩引起的这个，首先脑萎缩吧，我们不光是认知功能区的萎缩，另外还有这种管理情绪的，像杏仁核的萎缩，还有这个去甲肾上腺素，还有五羟色胺这个神经递质的减少，这些呢都会带来他这个情绪的调节的不稳，就是易怒啊，爱发脾气啊，这种情感的障碍。那么我们发现了他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呢一个是就看观察一下他，看看有没有确实 老年人一个是他有什么确实有不舒服，另外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认知功能的一些减退，有没有记忆力的下降啊，有没有计算力的下降啊，有没有这种就是这个迷路啊什么的这些症状。然后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也可以觉得不明显的话，也可以在专门的记忆门诊来就诊。

0: 然后进行详细的认知功能量表的评价，看看他有没有伴认知功能的损伤。如果要是他伴了认知功能的损伤的话，那可能他是不是就是阿尔兹海默病一个早期表现呢，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焦虑抑郁状态呢？
1: 嗯，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除了我们要去那个医院的记忆门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易量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评判哈，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呢，就是当我们这家里老人的这个性格发生了变化，我们怎么分辨他是正常的衰老还是情绪问题，或者说亦或是他的确实是我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的症状呢？
0: 是有的。首先第一步呢，记住一个核心区分点，他知道不知道自己有记忆力的下降。有的老年人呢说自己就是做事慢了，或者记性不如以前了。那么他好多老年人呢，他是承认的，哎，说我哎现在哎脑子比原来不好使多了，或者说哎呀我现在做事真的是慢了很多。但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病病人呢，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有认知功能的减退，或者他不愿意承认，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看一看，就是能认知功能是不是真正受到了影响，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是，比如说复杂的，比如说他去银行去不了了，或者是做饭做的口味不好了，然后用这个工具呢，就比如说我们洗衣机，或者说是一些常用的工具，他不会用了，然后这些看观察一下。另外还有简单的一个就是 AD8 的一个量表，然后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判断这个他有没有认知功能的一个真的受到影响。那么他 AD8 量这个量表很简单，就是八个问题，比如说就是一个是判断力上的困难，比如说这个财务解决啊，或者落入骗局啊，这个判断力的一个困难。另外就是对活动嗜好的一个兴趣减低，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出门。那么就是重复的问话，就是反复问你同一个问题，然后刚发生的事情就忘了。还有这个学习新事物有困难，那么还有就是忘记正确的年份和月份，那么处理他的银行卡呀、理财呀有困难，然后就是记不住约会的时间，经常忘一些生活中的重要的事情。另外就是出现了这个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个呢就是简单的这八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问问老，看看老年人，观察观察他，然后也可以在生活中去观察观察他，然后如果要是有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到这个记忆门诊呢进行详细的认知功能的一个评价。
1: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些早期的信号哈。我们经常提到这个疾病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记忆力的这个下降哈。其实不仅仅是记忆力的下降，它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性格方面的问题、睡眠方面的问题，还有生活能力的问题等等，都会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今天呢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解读阿尔茨海默病隐秘的早期的信号、科学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照顾这些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家人。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王主任呢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哈，关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最想了解到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及早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
4: 时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王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神经内科的专业角度啊，带大家来看清阿尔茨海默病那些容易被当成老了的早期信号。我们一起讲一讲睡眠、情绪、性格变化等等跟我们大脑健康的关系，也教大家一些日常护脑的一些实用的办法。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这些一些困惑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8069-8082, 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山主任。王主任您好。
0: 哎，主持人您好。
1: 刚才呢您也是重点的跟大家讲了讲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早期的一些隐秘的一个信号了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最想了解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疾病我怎么预防它的发生呢，或者说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做一些所谓的这种护脑的一些方法就可能规避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睡眠，跟这个疾病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哈，就是在这个平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在家里头也是哈，就是经常会刷手机哈，这个也会影响睡觉，包括也是经常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当于我们这个一些中青年朋友的一些通病了哈。我们知道这个久坐不动其实对我们这个大脑功能的这个认知功能的伤害挺大的，但是这个伤害到底有多大呢？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活动活动这个腿脚就能够达到一个健脑的一个效果呢？
0: 大家好。那么我们这个久动不爱运不爱运动呢，久坐不动呢，先说有几个坏处。首先你久坐不动呢，那你这个体脂率就太高了，因为我们说这个存什么不如存肌肉刚才。那么我们肌肉呢，要是这个肌少症呢，衰弱肌少症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你肌肉的含量也能反映大脑的脑容量。所以说这个首先你这个肌肉就它这个体就是脂肪增加，肌肉就会减少。另外就是另外你不爱活动，因为咱们运动呢其实是能给大脑提供这个多巴胺，它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是大家感觉快乐起来，那么它会减少这个抑郁和焦虑的情绪。同时呢有氧运动呢那么也会能改善睡眠的状况。所以这个呢这个如果你要是不运动呢，确实对 大脑的这个损伤呢，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呢，本身呢也会增加这个减少脑的氧化损伤。另外，运动本身呢还会增加这个脑的对这个能量啊，或者这些能量代谢的这个异常，所以另外就是对于血糖啊、什么血脂啊都有调节作用。那么确实是对脑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确实是少动，确实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1: 那除了这个就是久坐不动哈，还有熬夜等等，还有哪些就是所谓看大家看着觉得不太起眼的一些习惯，其实是我们这个一些高危因素呢，高危致因呢？
0: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爱好比较少，或者说是呢就是用脑呢比较少，可能这个好像也不太利于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防治。另外就是我们饮食过于的油腻，高糖和高脂的饮食，烟酰代谢因素确实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包括糖代谢和脂代谢确实是确实影响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整个的一个发病的过程。那么我们爱吃这种油炸食品或者是爱吃高糖的食品，那么那个饮食的不健康，这也是一个另外饮食的不健康就带来了，可能会带来这种肠道菌群的尤其还有便秘，那么肯定会带来肠道菌群的失调。那么肠道菌群呢，它这个有益菌的丰富度呢，确实能够通过这个调节这个糖代谢、脂代谢、抗炎这些作用呢，能够有益菌能够保护对脑组织是一个保护作用，是使脑健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饮食习惯的不好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因素。另外就是说他那个烟酒的一些不良嗜好，那么就有的人吸烟饮酒，这个都会增加这个脑部的一些慢慢会增加脑部的一些损伤。尤其是酒精嘛，酒精我们说它会造成呢就是这个维生素吸收的障碍，那么酒精可能我们本身就有酒精，就像窝内克脑病、酒精中毒性脑病就本身就有这个疾病，所以可能我们对酒神经内科可能来说对酒可能觉得酒精中毒要酗酒的患者肯定是对脑部是影响是更大的。那么另外就是另外还有一些他这个还有一些生活的不良的习惯，就是病人长期的一些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长期的一个应激状态。另外就是我们有的病人还有看到一些就是生理性的，我们叫那个应激反应，就应激的一些心理状况，就是突然有亲人的去世，或者是突然有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对打击比较大，突然是有一个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变故，或者有亲人的去世，都会造成对这个心理上的应激，我们叫应激创伤综合征嘛，它也会影响这个认知功能的。另外就是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糖尿病啦、高血压了，还是应该积极的管理，然后就是慢病的一些管理，就是这些共病慢病的一些管理。也会就是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会导致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就是一个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吧。另外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人就是听力的下降，就是其实听力的障碍呢要积极配助听器。那么听力的下降呢，它可能没有和阿尔兹海默病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也会加重这个认知的损害，因为你听不见这个事物，就意味着你接触它这个新信息或者接触外界的刺激会减少。所以听力障碍的患者呢，更就是可能如果他有认知障碍的，从事半认知障碍以后呢，他会进展呢会比没有听力障碍的患者呢更快一些。所以老年人呢还是积极参与到这个热火朝天的生活中，积极的去参与生活，然后参与社交活动，然后去那个参与体育锻炼，然后 然后就是参与一些公益啊，包括你有些爱好啊，包括打牌呀、啊，这个都是对脑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这个确实还有这些。另外就是说，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就是一些独居啊什么的，这种就是独居啊、丧偶啊，可能这些对阿尔茨海默病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嗯，总之我们发现了对于这个疾病所谓的这个高危的诱因还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哈。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中年朋友来说，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是比较远的，是可能到了七老八十才会得的一个病的哈，离自己非常的遥远。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了，其实真正的得开始很多疾病都在年轻化，都在向前推移哈。那对于这个中年人提前做好脑部的养护和认知的筛查，您觉得有必要吗？
0: 这个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都愿意使自己就是他的这个衰老速度要减慢，我们要维护脑的健康。那么中年人，现在我们看见中年人合并脑梗死的、合并卒中的就比较常见，都比较常见。一个是其实我们阿尔兹海默病呢，当然是老化相关疾病。如果中年人起病的呢，在整个阿尔兹海默病所占的比率呢不超过10%，确实比较少见，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那么而且阿尔兹海默病呢，我们就是出现这个记忆力下降这个明显的症状前呢，10年到20年，它可能脑组织就之间呢就有这个病理变化，就会有这个病理物质，像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在脑组织的过度的一个沉积，就会有这个套蛋白的一个磷酸化的过程，就是你这个病理物质的改变，就会有这个脑组织的这个胶质细胞呢，因为咱们有这个脑组织有正常的神经元还有胶质细胞，就会有神经元的一些突触形态的一些改变和胶质细胞的一个过度活化。这可能在你没有这个认知损害之前的10年到20年，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发病机制它就启动了。所以在中年这个期呢，进行这个脑部的这个养护，另外就是说对于这个危险因素的预防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中年那如何去那个去进行这个，就是说去减少它的危险因素呢？我主要是一个是就是说这个要有一定的体育锻炼，另外要有健康的饮食，第三呢要有充足的睡眠，第四呢要如果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病的话，要积极的控制这些疾病。
1: 那是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预防的一些的要点哈。其实我们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如果说我们家里有老人真的是确诊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了，在家庭照顾方面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在他的这个吃饭啊、运动啊、日常的陪伴上，对于这样的老人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养护的建议呢？
0: 主持人是有的，因为我们要是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病呢，那么我们家庭的就是这种照护是非常关键的，而且这情感的支持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就是我们对于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呢，尽量给他提供宽松的一个生活环境，多以鼓励为主。比如说我们很少问，直接告诉他，哎，而且他做对了什么呢，你应该就给他以正面的鼓励，而且不会说是总是责怪他。他可能认知功能不太好，可能经常呢做事有困难，然后经常比如说拿错东西啊，或者是而不是责怪他，更不是去给他较真儿，哎，说你这句话说的不对啊，更不是去跟他较真，而是呢给他就是多鼓励他，然后如果他有某些问题他没有做好，我们可以用语言去提示去他，去帮助他去做去，然后使他的这个情绪呢更加平稳。我们就知道，你看本身这种情绪的不稳，这种焦虑抑郁就会加重阿尔兹海默病嘛。所以我们这要一定给他一个情感的支持，让他的情绪呢更加的平稳。另外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个环境呢尽量的简单，我们可以把这种就是药品啊一些危险物品呢收好，另外呢这个物品的摆放呢就是要固定，就是不要就是这个环境呢要相对的简化一些啊，防止它呢就是被家里的东西绊倒啊，或者说是那个因为东西过乱呀 这个拿错东西啊什么的。另外就是也可以把墙上放一些有意义的旧照片和熟悉的物品，提升他的熟悉感。因为他的记性呢，可能他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忘了，记得还是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可以给他一些熟悉的环境，一些旧照片，一些熟悉的物品，提供他的一个舒适感。那么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情感的照顾。另外就是鼓励老年人呢多去参加这种户外活动，然后可以做一些就是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快走。那么我们在2020年《JAMA》杂志《JAMA Neurology》这个顶刊上呢，发表了说我们好像每天走9800步，那么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但是呢，其实老年人呢，可能走不了那么多。他可能随着体力的衰退他走不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最好也是能够每天呢进行一定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步走啊，或者是复杂一点是骑自行车呀、骑行啊，包括我们老年人他可以打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如果你要是每天能进行半小时的户外运动，确实是对老年人的情绪的稳定、睡眠的改善，还有防止认知功能的进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我们就是另外让他就是对于睡眠的管理，我们尽量就是让他减少就是白天的睡眠，让他白天呢尽量给他能不能带着他去活动活动，户外去转一转，然后减少白天的睡眠，尤其是午睡的时间。然后晚上呢睡前呢要放松，可以洗个热水澡啊，听一段舒缓的音乐啊，让他然后就是保证这个晚上的一个睡眠节律的一个正确。另外就是使他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另外就是营养的情况，营养的情况呢，我们对于老年人呢，其实他的虚弱还有肌少症，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你的体脂率越高，你的肌肉越少，那么你的脑组织萎缩可能会越严重。所以说我们就是你还是应该摄入高蛋白低脂的饮食。那么我们可以给病人给那个患者呢摄入一些就是鱼类啊、禽肉啊或者橄榄油啊，然后可以吃一点那个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少吃红肉，少吃油炸类食品，少吃蛋糕和这个糖含量比较高的是一个食品。另外一定要保证一定的营养，我们也可以吃鸡蛋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好吸收的优质的动物蛋白。那么我们这样一定跟患者呢也保持一定的营养。另外就是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认知训练。那么认知训练呢，其实是可以陪患者呢做一些小游戏。另外我们手机上呢也有一些网站呢，它提供一些小程序，有认知训练的一些小程序。那么认知训练的适合认知训练的患者呢，只是适合轻度认知障碍和轻度痴呆的。可能中重度痴呆的患者呢，他觉得会不耐烦或者是训练不下去。那么认知训练呢，就是由就是每天呢30分钟，1周3到4次呢，保持这个频率呢比较合适一些。另外就是照护者自己要看好自己的健康，另外就是自己的减压和自我调节吧。好，就这样多。
1: 确实哈，说到这么多，其实我们发现了，如果家里头一旦有人患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了，我们发现了就身边就离不了人了哈。这个照顾真的是长期的，你无论是从他的这个生活起居，刚才您说到了这等等方面，都需要我们家里有人来陪伴。而且随着这个疾病的这个加深，可能他未来不仅仅是认知方面的、性情方面的，他可能在生活能力方面、自主能力就越来越差了。那确实对照护者来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挑战，因为它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我们刚才说到自我调节、自我减压，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呢？
0: 确实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照顾呢，确实是非常的就是令人是一个非常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到了晚期的病人，病人有精神行为异常，可能当你困的时候他反倒精神了。另外他可以有夜间的徘徊呀，或者是无意的活动啊，而且会无端的发怒啊、暴怒啊、发脾气。确实是这个，而且他这个认知功能减退，可能你得老看着病人，要病人就可能就会走失啊，或者是有一些误伤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 这个首先你要有个合适的心理定位，就说首先我不是说是万能的，我首先呢还是尽全力去照顾患者，但是并不是一个我肯定大家都不会做到一个完美的这个照顾者，只要是我能让他的生活有规律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对患者的期待呢，他不会要求太高，就是因为他本身呢就要认识到他有这个认知的过程，只要他能够那个情绪比较平稳，能够帮助他完成基本的日常生活，那么就可以了，就不要要求他怎么这样啊。其实对患者要求的很多，其实对自己也很苦恼，他也许经常会犯错误，比如说做饭把那个烧糊锅了，你多看着他，但是呢你也不用跟他去为了这个事儿争吵。他有的患者可能他有多疑，经常配偶呢就说怀疑配偶怎么害他，然后给他这个水里头有没有放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说会怀疑配偶会不会有外遇，其实这个不用跟他较真，可能他就是一个病理的状况，那么你就是安慰他。他如果要说你这个水是不是给我放什么东西了，我这水能喝吗，那你就可以把水再给他换一杯水，但是就是不要给他太较真。另外第二呢就是说呢，确实是如果要是患者如果要是确实是失能以后，确实照顾现在又是家庭可能独生子女比较多，像这个这一代，那么确实照顾存在问题的话，可以求助于这个就是这个机构，就是可以看看就是这个求助于就这个养老机构能不能帮助照顾，然后社区有没有可以帮助照顾。另外如果病人出现了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非常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就是物理的这些还有情感的支持不能纠正的话，也可以求助医生，医生会给你调整一些药物，也会减少你的照料的难度。另外就是坚持服药，阿尔兹海默病人应该是坚持长期服药，然后呢他也会减少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一个发生。你去找大夫可能也会给你一个更专业的一些药物的调整，可能使他的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症状会明显减少，那么也会减少你的照料的负担。总的来说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健康，然后维护好自身的健康，才能照顾好老年人。
1: 时间关系呢，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王山主任的这样子耐心又接地气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正好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日，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听友朋友哈，其实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多留意一下我们家里的老人，他的睡眠，他的情绪，有没有一些变化，异样的一些变化，我们早发现，早就医，早干预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这样能跟我们的老人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个一些疾病的早期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也有利于我们未来，如果说我们跟医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就医过程当中，也可以减少他这个疾病的延缓他的这个进程哈。也非常感谢今天王山主任的做客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的，各位听友朋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哈，对于我们有高血糖的朋友来说，这个节日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做呢？明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来为大家解疑答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

种完胡家老糕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糕就这么一小瓶糕，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糕，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糕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糕，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糕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糕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糕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糕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糕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汁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

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
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
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辣，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

0: 膏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膏，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膏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膏，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膏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膏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膏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
6: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啊，别紧，
6: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6: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6: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6: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6: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6: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啊，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哦，发展了是吧？嗯。
6: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这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6: 我吃胡椒老高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椒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椒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6: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
6: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椒老膏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6: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6: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
0: 就是，
6: 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椒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椒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6: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6: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 冯大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嗯、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哎、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6: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6: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6: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4: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
4: 嗯、
0: 好吧？
4: 啊，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老高呢，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
0: 啊、
4: 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4: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
0: 嗯、
4: 我也就只能睡1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
0: 嗯嗯，
4: 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
0: 嗯、
4: 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
0: 嗯、
4: 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0: 你看多厉害、嗯、
4: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
0: 嗯、
4: 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嗯、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4: 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
0: 啊、
4: 嗯、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
0: 啊、
4: 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
0: 啊,
4: 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
0: 啊、
4: 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
0: 嗯
4: 1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
0: 啊、
4: 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
0: 都做了。
4: 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0: 你看看花费多大、
4: 啊、
0: 是吧？
4: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
0: 嗯、
4: 就那个。尤其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啊、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 啊,
0: 啊，
4: 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疫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万多都出去了。
0: 你看
4: 这病也没看好，
0: 多快是吧？嗯
4: 啊，是啊，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啊，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老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呢。 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他，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

0: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他，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高就吃了，嗯，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高吃了一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你说厉害不？
1: 好
0: 啊
1: 啊！
0: 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高，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姥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态度，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他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2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嗯、
0: 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视力、
0: 嗯、
1: 也好的非常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
0: 了。 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
1: 嗯、
0: 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1: 嗯嗯嗯嗯、
0: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0: 特别轻松、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改变多快是吧。嗯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买这老高跟金高、
1: 嗯、
0: 您讲这个。然后那个、
1: 嗯、
0: 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到我的真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一个就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一个就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问题。
0: 你说我都哎呀。

0: 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您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膏，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哎呀，我打个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啊、
3: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啊
1: 嗯、
3: 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现在、
1: 嗯、
3: 我呀、啊、你猜怎么就心脏病哈、
1: 啊、
3: 打到西塞、
1: 啊、
3: 后来再打联爱院一去了，管安医院哈、
1: 啊、
3: 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直接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丝都不没好，哎、
1: 啊
3: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
1: 嗯、
3: 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反翻都翻不过来了。
1: 哎、
3: 就那么重，哎，一疼下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哎，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把俺这哎，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行，那药，哎呀妈，把你折腾的哈、
1: 嗯！
3: 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心思，俺家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3: 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膏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膏。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哎、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1: 嗯。
3: 最好是说，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嗯、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
1: 嗯、
3: 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
1: 啊。
3: 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我现在、
1: 嗯嗯嗯、
3: 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3: 哎，
1: 太好了啊！
3: 我现在怎么去胡老师啊？我先听一天的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
1: 嗯、
3: 我先打打你啊
1: 对对对啊。嗯，好的，哎，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嗯、
1: 您已经体会到了、
3: 啊、
1: 是不是
3: 啊, 啊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啊、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啊
3: 啊对
1: 咱们怎么样呢 啊, 啊你要记住胡家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就是把他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他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3: 哎，明白明白。
1: 啊，好，坚持吧。啊，
3: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扔那种二十斤东西我就治住。
1: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好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 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

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高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高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高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

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奶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

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
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

0: 当年胡家老糕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糕，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糕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糕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糕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4: 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4: 啊，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4: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4: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4: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4: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4: 对对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啊，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哦，发展了是吧？
5: 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
4: 啊。
5: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
4: 啊，
5: 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了。
4: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这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高他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家老高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吧，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高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 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他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的他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说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哪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4: 是吧？
5: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的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4: 你看看啊，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高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5: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4: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高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4: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5: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4: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4: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
5: 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4: 好，谢谢您。
5: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4: 好，姐姐，好，再见。
5: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胡老吧？
4: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啊。哎呦，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4: 啊。
2: 我叫王英。
4: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2: 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老高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4: 嗯。
2: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4: 你看多厉害！
2: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上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手指头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4: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2: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尤其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一边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块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万多都出去了。
4: 你看
2: 这病也没看好，
4: 多快是吧？
2: 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高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他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高就吃了。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高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 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4: 你
2: 说厉害不？
4: 好啊
2: 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高，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他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两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便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的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4: 对，
2: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4: 嗯嗯，
2: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4: 嗯嗯，
2: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4: 改变多快呀，是吧？
2: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4: 那
2: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4: 嗯嗯，你看
2: 嗯，
4: 顺着也好的非常快呀、
2: 啊，
4: 是不是？太好
2: 了。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4: 嗯，
2: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4: 改变多快是吧？
2: 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你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4: 嗯，没有问题。
2: 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有就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有就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4: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2: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4: 没有
2: 问题。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4: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你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对。
4: 嗯，
2: 哎，
4: 好，就这样，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2: 好的，哎，再见胡老。
4: 好，这样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是，非常欢迎您。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啊，您
6: 好。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4: 哦。
6: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呀，好歹打通了。
4: 啊，病人太多呀。
6: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啊，现在，
4: 嗯，
6: 我呀，你猜怎么已经心脏病哈，
4: 啊，
6: 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二院一去了，管安医院哈，
4: 啊，
6: 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
4: 啊，
6: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黑乌黑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重，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
4: 嗯，
6: 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心思，俺家老头
4: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6: 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4: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6: 啊，对，胡家老高。
4: 对对对。
6: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4: 嗯。
6: 最好是说，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4: 你看看多好。
6: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4: 强多了吧？
6: 哎，
4: 太好了啊！
6: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4: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6: 对。
4: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
6: 对呀，
4: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吧，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它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 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椒老膏。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

0: 么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1: 哎，明白明白。
0: 啊，好，坚持吧。啊，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然后那等我二十斤东西，我就知足。
0: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9: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2: 月满山河逢佳节，
13: 雅韵悠扬贺中秋。
14: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5: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6: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5: 愿诸位
14: 月圆人圆家国圆，
15: 幸运绵长共婵娟。
5: 9月25日晚7:40，
1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8: 中华有好戏，
19: 中华有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王朝啊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

0: 高，特指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高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高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高，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高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

平稳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膏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一百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

0: 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糕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窍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 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 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
4: 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
4: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4: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0: 啊，别紧。
4: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4: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4: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4: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4: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哦，发展了是吧？
4: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4: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4: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
4: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的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
4: 啊，
0: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 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椒老膏以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4: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0: 啊，
4: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0: 嗯嗯嗯
4: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哎，嗯
4: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4: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啊啊啊啊！
4: 啊，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椒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椒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4: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4: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4: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4: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4: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4: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6: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
0: 啊，
6: 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6: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6: 啊，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的咱们这老膏呢，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6: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呢可严重了，我都 十七八年二十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一百了，有时候都一百还高，高压呢都达到一百五六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0: 你看多厉害
6: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都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两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五千块钱。
0: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6: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一边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两万来块钱，一万多都出去了。
0: 你 看
6: 这病也没看好，
0: 多快是吧？
6: 啊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八十九岁了，啊，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老了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他吃您那个药呢，他说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他，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八十九了，他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他。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家老膏就吃了啊，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一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八十九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0: 你
6: 说厉害不
0: 好
6: 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一百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十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五六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三天两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二十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 就是三四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便来手啊，那可操作着了。然后我现在我吃二十多天的时候吧、啊、我便秘就不那么干。

0: 干了，然后我就两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呀，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个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
1: 嗯、
0: 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
1: 嗯、
0: 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啊、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可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嗯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啊、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
1: 就是就是、
0: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啊、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嗯？
0: 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看，
0: 嗯、
1: 视力也好的、
0: 嗯、
1: 非常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鸭子山似的。
1: 嗯
0: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0: 特别轻松，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改变多快是吧？嗯。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您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真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那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有一句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有一句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问题，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
1: 啊、
0: 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就这样，
0: 老
1: 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
3: 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啊、
3: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现在、我呀、你猜怎么一句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爱院一去了，管啊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哎、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发都反不过来了。 就那么整，一疼下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的那么样。

0: 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睡睡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心思。他家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0: 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0: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1: 嗯。
0: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了溜的，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我现在怎么去胡老师啊，我先请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京，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严派的唱腔。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朱痕记，这出戏呢是以老生旦角为主的一出剧目，除了京剧以外呢，还有许多地方戏啊也有这个戏，尤其是评剧，这出戏呢更是脍炙人口。记得有一场啊叫周鹏舍饭，这场戏旦角呢有一大牌子唱腔，非常好听，而且情节也非常好看。那么京剧这场戏呢，重点不在旦角，而在老生，唱念做都

常有特色。这出戏啊，说的是呢，主人公朱春登离家从军，一去啊数载渺无音信，家乡遭荒，他的妻子和母亲呢被迫弃逃。后来啊，这个朱春登呢阵前立了功，而且还升了官，准许他回家呢祭祖。回家以后呢，得知他的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万分悲痛，因此啊就在这个坟前呢搭设了一个粥棚，舍饭，救济灾民。这个在舍饭的最后一天呢，他的妻子协同他的母亲呢，正好来这儿讨饭，无意当中呢打破了这个饭碗。朱春登的部下呢发了怒，朱春登发现呢，这时候他的这个讨饭这个人呢，好像是他的妻子，并且发现他妻子手上有一块朱痕迹。经过仔细的盘问以后啊，得知呢这个妻子和母亲被害的经过，最后呢一家人团聚了。这出戏呢故事情节呀，这个非常曲折，观众呢愿意看，引人入胜，加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好唱段，因此啊，这出戏呢历年来啊都是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出好戏。今天我想请大家欣赏呢是严派的传人刘勉宗演唱的这个朱痕迹的一段西皮慢板。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段西皮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勉宗演唱的《朱痕迹》选段。那么京剧还有一出戏叫《初三害》，这出戏呢，我觉得也是一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存的一出好戏。我记得好像过去啊，中学课本还有这个戏的一段故事。那么这出戏说的是呢，说某地啊出了三大害，第一害呢是南山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经常在路上啊这个吞吃行人。那么第二害呢是长桥下出了一个恶蛟，经常啊在水中兴风作浪，坑害黎民。第三害呢就是当地有一武艺超群、性情暴虐的恶人，叫周处，经常骚扰百姓，搅得家家鸡犬不宁。百姓民对这三害啊是叫苦不迭。当地有一地方官呢叫施吉，他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就乔装私访，并且用语言打动了周处，使周处呢能够上山打虎，下海斩蛟，最后呢自己又改恶从善，充军报国。这出戏啊的确是一出好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告诫我们呢不要激化矛盾，要呢充分的利用矛盾来解决矛盾。这出戏啊是老生和架子花脸的对戏。老生呢有大段的唱腔，架子花脸呢有许多复杂的工件，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出戏啊他边唱边舞。诗集呢在隶属这三大害的过程当中呢，周处配合他做了很多这个舞蹈动作，不仅唱腔优美，舞蹈也很优美。所以说这首戏呢历年来呀也是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好戏。下面呢就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欣赏由刘勉宗演唱的这出戏的一段二黄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勉宗演唱的《除三害》选段，最后请大家再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鹤后骂店》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土崩瓦解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成语，中国成语大词典的解释为向土倒塌、瓦碎裂，比喻彻底垮台。目前啊，这个成语无论出自《鬼谷子》《史记》，还是出自《晋书》《宋史》，大致都是这个意思。但其实啊，你知道吗？土崩和瓦解并非一回事儿。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讲讲土崩和瓦解的故事。说这个商纣王啊，是商朝的末代君主，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昏君。他呢，贪恋酒色，荒淫无度，并且呀，强征暴敛，动用巨资强迫百姓为自己修建宫苑。之后啊，他惨无人道地制造了种种酷刑，在宫苑当中以观看他人受刑后的痛苦为乐。在他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百姓无不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虽然说商朝的军队从荣关一直驻扎到浦水，人数不下数万，但是打起仗来，因为兵士们他不愿意为纣王战死，所以经常倒尸而射，把兵器扔在一边，纷纷逃跑。所以啊，当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金做装饰的大戟，右手举着用牦牛尾装饰的白色旌旗，坐着战车势不可挡地杀来的时候，这商纣王的军队一一溃败，直到政权的垮台。按照当时的说法，就像瓦片碎裂，泥土倒塌，迅速而无法挽救。但其实呢，这个土崩和瓦解它不是一回事儿，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早有人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西汉武帝时是北击匈奴，南征南越，频频用兵，武功赫赫的盛世时期，朝廷内外歌舞升平，义者无不美之。而正是在这样一片盛世的颂扬当中，中大夫徐悦通过盛世的表象察隐观变，上书呼吁最高统治者要重视秦王的历史教训，一字千钧地写下了

0: 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这一石破天惊的警示名言。关于土崩二字，古典呢是以秦末的陈涉起义为例来阐述的，说这个陈涉之所以兵变，是由于百姓贫困，国君呢却不知体恤，下民怨恨，而在上位的人却并不了解，世俗已经败坏，而国家政治却没有加以整治。 此三者设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在古人看来啊，土崩之土在民而不在于主，在下而不在于上。而关于瓦解二字呢，古时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人们认为啊，吴楚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时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上层出乱子比作瓦解，很形象也很得体。 所以啊，过去这个土崩和瓦解是对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物事件的不同比喻，它并非一回事儿。略知一二。今天呀， 土豆、学名马铃薯只是餐桌上的大众食物，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 就像美国知名的环境学家 W.H. 麦克尼尔所说，马铃薯改变了世界历史，这并非荒唐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土豆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种植马铃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马铃薯的风迁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呢，印第安人将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如果某年的马铃薯严重减产，就是被认为怠慢了马铃薯神，必须举行一次盛大而残酷的祭祀仪式，祈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对于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也被贪婪的殖民者作为一种战利品带回了欧洲。 11955年，西班牙远征军向国王菲利二世呈现了一箱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南美洲农产品。西班牙王室将马铃薯种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里，由此开始了马铃薯改变世界的命运历程。明末清初，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原产美洲的大批农作物也被欧洲殖民者通过海路带到了东方。 素来秉承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任何可以填饱肚子的农作物，包括马铃薯。在马铃薯得到广泛种植的乾隆中期以后，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 1.4亿， 几乎是直线上升到了道光30年前所未见的顶峰 4.3亿， 短短10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两倍。但是同期中国耕地面积却只增加了不足 26%。 要是没有马铃薯和玉米、甘薯帮忙，无论大清皇帝们是如何天纵盛名，只怕也是难为无米之炊了。差不多是在不起眼的土豆助推了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口盛世的同时，同样的人口大爆炸也发生在了欧洲。诚然，工业化革命是在欧洲率先展开，但是欧洲的人口膨胀依靠的同样是极其丰富的马铃薯供应。 据说二战期间啊，一艘德国潜艇经过一昼夜的潜航，浮到海面上换气，没想到正好浮在一艘美国驱逐舰旁边。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双方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醒过神来，双方便互相开炮。由于距离太近，彼此都没有能够命中目标。这时候啊，德国潜艇已经驶到了美舰炮的射击死角，美舰员情急之下拿起堆放在甲板上的土豆投向德国潜艇。 这德国潜艇误以为是手榴弹，连忙急速下潜，结果呀操作不当，一头撞在了海底的礁石上，再也没有浮起来。就这样呀，美国舰员弄假成真，用土豆击沉了德国潜艇。这个呀就是马铃薯土豆，印第安人对于全人类的馈赠，因为它传奇的历史而改变了整个世界。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严桂祥。严桂祥啊，是1967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 他能演出许多流派的代表剧目，
1: 是一位文武全才的旦角演员，他的嗓音呢非常好，而且宽又亮，甜润，演唱的韵味纯正，优美动听。尤其是在他扮演荀冠娘啊，以及木兰从军的花木兰等这个巾帼英雄的时候呢，所唱的娃娃调，在起伏跌宕的唱腔当中呢，更能显出英武的刚劲的气势。阎桂祥扮相俊美，表演细腻。阎桂祥不仅条件好，而且呢很用功，悟性也很好，各大流派呢均能演出。比如呢，他演唱的《凤还巢》就是梅派，《龙凤呈祥》呢他就唱的是张派，《白蛇传》呢他习学的是赵派。尤其是《断桥》中的这个唱腔啊，就是那段那个七匹倒板转圆板那段唱腔，他的小哥的腔啊唱得非常好，非常到位。这段唱腔呢，他不同意梅派，也不同意张派，这个大腔婉转，小腔流畅，而且能够充分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在后边河伯的一场戏当中呢，有一段二黄灰调，二黄灰调啊是在灰调的基础上呢演变过来的，腔调呢优美动听，非常适合悲痛心情的演唱，听起来让人感到字字血声声泪，唱腔与剧情啊贴切的十分紧凑。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啊，阎桂祥在继承传统中不拘一格，更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比如他在运用上口字方面就很值得赞赏。当然了，赵艳霞呢，对上口字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阎桂祥在唱腔的时候呢，注意了上口字的运用，一般情况下不上口，达到了字字入耳。比如那段二黄灰调的第二句“点点珠泪洒下来的珠子”，阎桂祥在演唱的时候呢，他这个不上口，一般呢是“点点珠泪”，他念“点点之泪”，他就唱“点点珠泪”。这样呢可以这个让人们听得清楚，就是他演唱完全可以不用字幕，观众可以听清每一句唱腔。我觉得京剧的改革呀，今后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有的时候观众反映唱腔的确好听，但是有些唱词听不清楚，如果没有字幕我们就很难理解剧情。我想呢，在这方面阎桂祥给我们这个从事京剧事业的人呢树立一个榜样。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阎桂祥演唱的《白蛇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断桥的一段唱腔。下面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由严桂祥演唱这《白蛇传》河伯的那段二黄灰调。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河伯的一段唱腔。《白蛇传》这出戏啊，是一出描写这个精灵与人的爱情的悲欢离合的一段故事。首先呢，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把它搬上舞台上去以后啊，使这个书本上的故事呢，人物啊更加立体化，更生动，更感人了。加之多年来呀，在前辈艺人们的不断改革和努力完善之下呢，这出戏更加光彩异常。这出戏的演法啊，大同小异，是前辈艺术家们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的。这出戏共分这个这么几个段落吧：游湖借伞、洗劫良缘、端阳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断桥河伯，大概是这么六个部分。就拿仙山稻草这折戏来说吧，有的唱西皮的，有的唱高波子的，反正我觉得是各有千秋。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明里派少数人修栈道，暗里却从故道向陈仓进军，表示作战时从正面迷惑敌人，暗中进入敌人侧后突然袭击，也用来比喻暗中进行活动。栈道是指在险阻的山崖上用木架修成的道路。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高俗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206年初，刘邦率领10万起义军逼向秦都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就此灭亡。项羽见刘邦先入咸阳，非常的不满，在刘邦大军退去后，率领40万大军进入咸阳。他依仗兵多将广，自封为西楚霸王，而将刘邦封为管辖偏僻的巴蜀汉中地区的汉王，与此同时把富庶的关中地区分封给3个投降的秦将，以阻止刘邦重进关中。刘邦因自己的兵力抵不过项羽，只好接受封号，前去自己的都城南郑。南郑在今天的陕西。途中谋士张良向他建议，为了防止诸侯的偷袭和麻痹项羽，把走过的几百里栈道全部烧掉，以表示不再回到关中。刘邦照张良的话做了，项羽果然安下心来。同年的8月，刘邦抓住有人起兵反对项羽的机会出兵进关。他采取大将韩信的计谋，派出几百名军士去修复栈道，装出要通过栈道进击的样子。把守关中的秦降将章邯得知消息后冷笑说，当初刘邦烧了栈道，结果反而阻碍自己进关，现在只派几百人去修复，不知道要修到何年何月。其实明里修栈道是为了迷惑对方，暗里进兵陈仓才是真正的目的。韩信在派人修栈道的同时，亲自率领大军从故道迅速进到陈仓，攻下了这座城池。章邯得知陈仓失守，大惊失色，急忙领兵去救，但已经来不及了。韩信乘胜东进，关中百姓纷纷响应。后来汉军终于重新进入了咸阳，为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奠定了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插着武陈鹏领着花云平上了藏军山，花云平以为陈鹏这是投靠了小八义，其实呢这陈鹏是使的诈降计，不但把花云平带到藏军山上让他被盖世英给活捉了，而且他手里边提溜着单刀跑到那后院里找他妹妹陈清秋，揭露他妹妹是上山卧底的这个秘密。兄妹两个人在后院动了刀了，真刀真杀呀。这个时候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他们兄妹两个人打的一块儿了，作为山上的总寨主不能瞅着这兄妹二人拼命啊，谁把谁伤了也不好，谁把谁杀了就更不好，所以盖世英亮出护手双钩， 叫声来到他们兄妹二人当间，让他们停。陈清秋停了，但是陈鹏他不停，提溜这刀吵吵闹闹的要跟陈清秋玩命。盖世英对这陈鹏可就有看法了，咱说了，陈鹏这人呢，平素这基础就不好。陈鹏这个人呢，一辈子觉得自己老是不得志，这个不得志有几种，一种是怀才不遇，这叫真不得志；第二种呢，是自我感觉怀才不遇，实际上他并没有太大的才华，老觉得自个儿的才华没使出去；第三种呢，就是对整个人世索取的太多，老得不到满足，自己老是满腹的牢骚，是这么一种不得志。这陈鹏就属于第三种。这陈鹏自幼长得这么大，没干过什么好事，什么偷金盗银呢、采花盗柳啊、捡净劫夺呀、坑蒙拐骗呢、什么坏事都办了，但是他还觉得自个儿不得志。你说他要再得了志得怎么办呢？山上所有的偏富债主都知道陈鹏这个人说话办事都没有根，所以今天盖世英对陈鹏滴溜刀跟他妹妹真玩命很有看法。盖世英最后急了，双钩把他刀一挂，啪往旁边一带，躺了一脚就把陈鹏给踢躺下了。绑，说了一声绑，旁边过来两个喽啰，麻尖头拢儿们就捆上了。捆上之后，盖世英滴溜双钩，他看着陈鹏，陈鹏，你太不像话，你们是亲兄妹，情同手足，怎么能白刃相见呢？哎，盖寨主，你不知道啊，这陈清秋他真是上山来卧底的。盖寨主，您把我绑上了，您这叫狗咬吕洞宾不认的真神仙啊。盖世英听什么话，他这个语言用词不大，他比了个狗咬吕洞宾。盖世英心想，那我是狗，你是吕洞宾呢？啊，盖世英气就更大了。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先把你捆上，哎呀，把他给我压到后山山洞。刚一说这句话，旁边西京哥过来了，哎，大哥，您可别假，怎么能压到后山山洞里？

0: 住咱们自己的力量。
1: 您可别像三国年间蒋干道书给曹操来个错杀蔡瑁张允一样，您呢还是得把他收留起来。
2: 收留起来什么意思？
1: 您把他交给我，他究竟是不是到山上来办坏事，究竟他的妹妹是不是奸细，我跟他详细谈谈，能摸出底来。
2: 大哥，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吗？啊，
1: 我跟这陈鹏啊还挺投脾气，有很多话他跟别人不说跟我说。
2: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就把他交给你。可有一样，如果这陈鹏在你手里边跑了，我拿你试问。
1: 新金哥，那您放心，陈鹏要跑了，我拿脑袋做抵押，这行吧？
2: 好了，
1: 新金哥领着陈鹏上他自己的住处走了。他这一走啊，小姐陈清秋在那就放声痛哭。陈清秋就好像蒙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啊。
0: 盖叔叔啊，行了，我现在什么也说不清楚了。我二哥这一来，指出我是卧底的奸细，全山寨的众位寨主谁也不会相信我了，我没有脸活在人世了。说到这儿，陈清秋把刀拿起来往脖项一弹，这就要抹脖子。陈清秋刚一抹脖子，盖娇娘过来一把就抓住了。师兄啊，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二哥说算什么呀？听辣了骨叫唤还不讲麦子了呢。
2: 盖世英在旁边看了看陈清秋，清秋，不要悲痛，我还是相信你的。你看我把你二哥捆起来了，对你不是魏家如何吗？啊，你一个女流之辈怎么会到山上来卧底做奸细呢？我不信他们那一套。我想小八义他们就是再没有本事也不会派一个女人到山上来做奸细。
1: 陈清秋心想啊，你真就猜对了，我真就是到这来做奸细的。
2: 盖世英在这又安抚了几句，然后带着众位寨主转身刚要走，有一个喽啰兵飞跑着到这向盖世英禀报：
3: 新兵寨主，大事不好！
2: 出什么事了？
3: 寨主，那华云平，咱们派两个喽兵，有我一个，压着他够奔后山寨石洞，走到半道上，他们小八爷不在哪来俩人，这俩人可真厉害，其中有一个上去一脚把那哥们就踢死了，把那华云平给救跑了。
2: 啊！
0: 盖世英听着当时就一愣，心想这陈鹏更可怀疑，他带华云平到这儿来说是给我作为觐见之礼，把华云平我捉住了绑上之后，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又来了两个人把他救走了，这是不是事先早安排好的？
2: 嗯，
1: 其实啊，他把这陈鹏给冤枉了，救华云平的这两个人根本跟这陈鹏毫无关系。这两位是谁呀？其中有一个老者就是千里风云侠金刚腿雷鸣雷震宇。这老爷子雷鸣怎么来了？找儿子来了。雷霆第一次说上苍云山去探看消息，打算给做内应，这一去没有音讯，所以老爷子不放心，过了这么多日子了，来到了安平镇的公馆。老爷子到公馆里边一见小八义众威弟兄加上周景龙等人，发现自个儿的儿子雷霆在这儿呢，父子爷两个一见面就放了心了。老头就跟周景龙、阮英等人谈论起来最近攻打藏云山的情况。这个时候，阮英就提到了这位插翅虎陈鹏，说他带着华云平啊上了山了。老头一听说，哎呀，你们怎么什么人的话都信呢？这插翅虎陈鹏，那是满嘴胡天呐！他说什么你都别当真的。阮英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有这个亲戚。嗨，亲戚他亲爹也不行，就我那么一个人，那怎么办呢？老头是这样，既然是他把华云平带着上了山了，我呢领着我儿子，我们父子二人上山去瞧瞧，我看看华云平有没有危险，倘有危险，老父这次到这来给你们帮个忙，助你们一臂之力，我把他救下来。 这个老头出自

0: 么一个心理，领着儿子就上了山。雷霆对过飞云桥、走上山路都比较熟悉，老头就跟着他儿子来到山上。到山上正赶上发现花云平已经被人家给捉住了，绑到那院子里了。两个楼兵压着花云平奔后边走，这老头跟雷霆爷两个就跟过来了。走到半道上，前后没人，就这两个押解花云平的楼兵，老头就赶过去了，从后边上去一扒这个楼兵，楼兵刚要一摸刀，这老头飞起一腿，弹的一下子，这一脚正踢在心窝子上，就这一脚，这楼兵就觉得再没动，就手就过去了。怎么回事？老头这腿可不是一般人的腿，人送外号金刚腿，练了一辈子腿功，这条腿踢过檀木桩，碗口粗的檀木桩一腿弄个踢折，你说就这一脚给他撅在心窝子上，他能活吗？就手就躺那儿了。怎么踢死的？肋骨踢断，胸骨塌陷，正挤了心脏的动脉，心脏血液供血不足，窒息致死。就这一脚就这么厉害。这个楼兵死了，那个楼兵吓跑了，找盖世英去报信儿去了。所以雷霆父子两个人就把花云平又打山上给救下来。救下来之后回到了安平镇行辕公馆之中，一见了周顺、周景龙。花云平跟周顺一讲事情的经过，周顺一听，哎呀，看来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之面不知心呐、啊！你瞧那个陈鹏到这里，哦，满脸的悔恨呐、啊，一腹的忏悔，跟我们讲了那么多好听的话，纳了半天全是假的。阮英说：“五哥，从今往后，不管是什么人，不知底细的，万不可轻信。”在这周顺就告诉众位弟兄，准备苦练本领，要双绝会上显露武艺。因为盖世英提出来了，在双绝会上这一阵要赌输赢啊，小八一的众位弟兄都得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转过天来，大家伙在这殿房里边开始加紧练功了。这个时候呢，有两位老者向周景龙告辞。这两位老者是谁呢？一个是头前帮着他们破这飞云桥的那位赛鲁班乔能。这老爷子在这店里边住了可有日子了，现在呢这飞云桥他们过来过去已经通行无阻了。老头说，我的作用已经起完了，说明我跟你们说的情况都是真的，过桥已经不成问题了。周景龙对这位老人家是百般感谢，给了100两银子，众位弟兄把他送出了殿房。第二个走的老者是谁呢？金贵他父亲金恒。这老头来看儿子看了不少日子了，一看也得该走了。老头这一走，带着石长青的那个毕法官回去，得交给石长青的母亲。同时呢，花云平把借的滚地雷葛坤的那口透龙剑也交给老头带过去，烧了一封信亲自交给滚地雷葛坤。这老头也走了。就在唐铁牛回到店房之后的第三天，朝中的人马是悄然而至。镇京副元帅张毅亲自一个人单人独骑跨战马来到店房里边见周景龙。当然在张毅的心目当中，他是陈景龙，到现在除了小八一圈里边的自己弟兄之外，谁都知道他叫陈景龙，不叫周景龙。因为这周景龙那蒙着犯官之后，要想把这个事情解开，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皇帝给他们昭雪冤枉之后才能行呢。所以他一见这位陈南副使，就如实的向他禀报说，现在3000人马已经带到了，人去盔甲，马去銮铃，悄然而来，埋伏在距离安平镇30里外的丛山密林之中。恐怕藏军山上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我们3000兵到。周景龙说，好，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共议破山之计。他们当天晚上大家伙就商量怎么办，怎么破这个山。周景龙说了，再过几天盖世英就请我们上山，在虎头峰下双方比武较量。所谓的双方比武较量，一阵赌输赢，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现象。盖世英这里边肯定是内藏杀机，他这个内藏杀机是怎么表现出来，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可有一样，我们这次跟他交战，也就是最后一战，我们到了山上跟他比输了也罢，是比赢了也罢，最终结果是内外结合，上下夹击，要把这藏军山一举而攻破。三千人马到我们上山那天，你们就得拉开队伍，在山上三路埋伏，等候我们山上一声信炮响，一起往上攻山。这三路埋伏攻上山去，怎么走这个路，里边有内应接应你们，一个是走飞云桥，另外两路是过河上山。过河上山的道路已由陈清秋画好了地图，都送下来，把这地图都交给他们。赵景龙跟这位副元帅张毅商议完了之后，让张毅马上回去带着队伍，准备我们上山之时你们队伍往前进发，到在藏军山下。赵令安排好了，眼瞅着比武的日子可就到了，明天就是比武的日子了。今天盖世英派人给送来一封书信，这书信上说，我们这次比武有个名字叫双绝会。怎么叫双绝会？双方的人都拿出自己的绝技来，一方拿出绝技，另一方不能符合来练，那就说明你就输了，这就算是输了一场。比武也许一天，也许两天，也许三天，最多不超过三天，三天之后算总分，谁赢了谁输了最后定夺。如果我们要是赢了，那么你们就退兵，如果说我们要输了，我们就献宝献人。周景龙一看事成与否，就在此一举呀、啊，转过天来，周景龙带着小蚂蚁众位弟兄来到了藏军山下飞云桥头。这个功夫远远的看到金翅大鹏盖世英领着山上的政府偏寨主已经在那列队迎候。到在这里，周景龙紧走两步来到前面，盖世英迎上前来抱完拱手：陈南不识，今日大驾光临，给我的草寨生辉，请到备寨观看观看我这山上的风景。周景龙说，我等来的唐突，还望寨主海涵。说着话他们相敬如宾，往上就走。双方是比武较量，表面这话说的还挺客气。在盖世英和众寨主的带领下，过了飞云桥，就上了藏军山，顺着山往旁边绕，最后绕到一个去处，这里就叫虎头峰鸳鸯岩。所谓叫虎头峰，因为它有一个山峰很像那老虎脑袋，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老虎脑袋的山峰下边。所谓鸳鸯岩呢，有两块立斗的石头，溜光溜光的，人们把它叫鸳鸯岩。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空场，非常平整，你想是山上操练楼兵的地方。这块平地的旁边不远处有一泓清泉，他们管它叫清泉湖。这清泉湖啊，是因为山上有一道瀑布，这水流到这里积水成潭，天然的这么一个地方，旁边有水，这里有平地，那边又有山，这个地方看上去还真是一个风景胜地。就在这个虎头峰下边平整的地面两边，他搭了两溜炉棚，炉棚里边有桌子，桌子后边陈列着有椅子，桌子上边摆着干鲜果品、茶水点心，东面是给小八义弟兄预备的，西面就是山上的诸位寨主坐的地方。到在这里各分东西，大家伙全都落了座。盖世英就跟周顺商量，双方各找出一个人来会写字的，这两个人单独在旁边有一张桌，这俩干嘛呢？他两个专门就记录双方胜败的， 最后好统计谁那个决议把谁难住一把就算输了，谁那个决议练出来没难住对方，有的算平，有的算胜，就是记这个的，最后再统计最终的胜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两个人就坐在桌子后边干这个事儿。盖世英先走出来当众宣布这比赛的规则，所谓双决会呀，就是双方都可以往外出人，你献出一招决议来，所谓决议就是你拿手的本事，你这个拿手的本事献出来之后，如果对方没有人能照你这个决议再练一遍，这就说明对方就输了，这样的话就等于赢了一分，最终结果看看谁输得多论胜败。盖世英宣读完了这个比赛规则之后归了自己的位子，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这一开始第一个盖世英那边先出来一位，谁呀？金头凤五豹。这五豹体态健壮，矮墩子，出来之后先一报案，冲着小八义那边，各位，我叫五豹，江湖上人送外号金头凤，今天我给诸位露一手耍盾子。练武之人讲究是扔石锁耍盾子，耍盾子跟耍盾子可不一样，我这个盾子比别人的分量重点，我如果耍完了您那边有哪位敢过来耍一耍，那我就服你们了。说着话有人旁边抬过一石盾子，就咣扔到这儿了。这石盾子300斤，在地下往这一扔就砸一坑。这五豹把这大袋一杀，碎子往里边一掖，伸伸胳膊抬抬腿，然后来到这盾子跟前，拿手一扒这横梁，嗨，举起来了。这300斤举重若轻，一翻手就起来了。下一步现在往上举，不，这翻手起来之后就和他这个盾子啪那么一串倒了马了，嘿，背过来，背过来之后往这边一轮唰一转圈，接着又这么一转，一只手一拖，300斤的盾子在一个手上转，转完了之后腾把这石盾子往地下一扔，哪位能过来试试这两下，我是开路先锋跳子撂蹶子小踢胆，大头还在后头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 010-8410-9427 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小八义众弟兄里边可有一位着了急了，谁呀？大爷尉迟骁。大爷尉迟骁啊，打到的这山下，心里边老憋着一股火。憋什么火呀？这位不会穿方越脊高来高去，上这藏军山每次都轮不到他的事儿。尉迟骁就觉得我到这合着我是个废物，我成天呢就跟那状元在屋里边待着，要来个刺客什么的，我在地下帮着划拉划拉帮忙，上房我还不行，要想上房还得搬梯子，等我搬梯子爬上去，人家早跑了。他今天到了一看这举盾子，尉迟骁心想，到我显露身手的时候了。这位尉迟骁是力大过人，尉迟骁走过来了，哎，朋友，我也来玩玩盾子，福姓尉迟，单字明骁，我是小八义弟兄的老大，这个玩意儿我玩不您那么好啊，向您请教请教，有什么不到之处您多多指点。这武豹掐着腰在旁边，面不改色气不长出，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来。来吧，尉迟骁说，看着这个玩意儿，哈腰拿得太费劲。尉迟骁一伸这脚就伸到这盾子梁底下来了，一抬这腿，嘿，300斤的盾子呜的一下子就给踢起来了，啪，单手就踢住了，单手一踢住这个盾子，当时武豹那模样就黄了。哎呀，武豹心想，这小子冲啊，就这一脚300斤盾子能给踢起来啊。哎呀，尉迟骁把这盾子单手一提，哎，您瞧这个没有，这叫苏秦背剑，他往后一抡，咵，在这后边背了一下，这叫张飞骗马。还在说道呢，这尉迟骁拿着盾子舞了几个花之后，最后把这盾子往起一举，腾，扔到这儿了。您见笑，您见笑。这武豹没词儿了，瞪眼瞅着旁边这怎么进呀？双方算是相等吗？尉迟骁这两下这武豹来不了，武豹那两下人家尉迟骁没看上，但是阮英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哈哈，该得走，这好办，咱们算是平，行不行？高姿态。阮英一说这句话，金翅大鹏盖世英在旁边心中暗想，看来今天的比试是出师不利，我不应该让武豹先出来，我得想法把他们镇住。第二场了，哪位再出来？金翅大鹏盖世英自己出来了。盖世英出来之后，冲着那么一抱腕，诸位，现在我盖世英在诸位面前献献丑，我给诸位练着一手叫飞镖取火。啪，说着话一瞪这开场扣，啪往下一闪，这开场一滴漏往旁边一扔，有喽啰兵把这开场接过来了。盖世英吩咐，来，摆上桌案，点上蜡烛，那边长条桌子摆好了，并排点上10颗蜡，这蜡烛都是点着了的。这桌子后边有一个大木板子挡着，为什么呀？好截着那镖。盖世英累挎着镖囊，这镖囊里边一共有10支钢镖，每只钢镖后边都带着小绸子。盖世英一伸手，先掏出2支镖来，这镖在手中一拿，诸位看着，我这镖要把这蜡烛火打灭了，打灭了蜡烛火之后，这蜡烛还不倒，打成了就算我成了，打不成 让众位见笑。喊，啪，第一镖嗖打过去了，这一镖过去就砰，第一只蜡就灭了。紧接着盖世英又一转手，啪，第二只镖又出去了，伸手镖囊里边掏出第三只镖，啪啪啪啪啪，左右手噗噗噗噗噗，十只蜡全给打灭了，把那蜡花都打得直蹦，火也同时灭了。飞镖祭剪就是盖世英去的，这是盖世英的绝活。这十镖打完了之后，这蜡烛一根没倒，都在那儿立着。两旁边的众位英雄一起鼓掌。旁边有喽啰兵从那木板子上把镖都拔下来了，过来交给盖世英。盖世英把镖往兜囊里边一装，伸手把这镖囊摘下来的手中一滴落。那边哪位弟兄陪我一趟？没带镖的话，我可以借给你。这飞镖取火，小八义众位弟兄真被他们给镇住了。阮英看了看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瞧了瞧花云平，心想咱们弟兄几个都打镖，都练镖，可是盖世英这个镖法咱没练过，这绝对要准确，而且打的这个分寸差一点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呢？第二人让人给叫住了，这怎么能行啊？这功夫就跟四爷徐文彪过来，盖寨主，您这飞镖取火可以说是练到炉火纯青，我们弟兄看过之后非常的钦佩。盖寨主，我徐文彪打算陪盖寨主一趟，也就是说跟您这飞镖取火一样，我也练一手。您这飞镖取火讲究的是兵器的分寸，您这是暗器的分寸，我给您练一手大枪的分寸。我人送外号金枪徐，我的父亲是金枪将徐宁，我们练了两辈枪了，这练枪也更讲分寸。您能飞镖取火，我能金枪摘灵。什么叫金枪摘灵？徐文彪说，用两个铃铛拿着绳拴好了，套在人家两个耳朵上，这耳朵垂和这铃铛当间就有一枪刃之隔，我用这金枪啪啪两点，我把这绳错断了，上不擦耳垂，下不碰铃铛，铃铛不响是耳垂不破，您看如何？哎呦，盖世英一听这个厉害，好吧，既然这些话，我就看看您的这个金枪摘铃。徐文彪说，来啊，把铃铛拿来。那边有差人拿俩铃铛过来。徐文彪这些天没少了练这手，知道要比武较量了，特意得熟悉熟悉。把这两个铃铛拿过来之后，得有人在这带着。徐文彪一摆手，三哥您过来，请您替我带着铃铛。为什么？您这个头高矮正好。唐铁牛一听啊，唐铁牛心里直犯嘀咕，哎，心想当着人家的面你说让我过来，我要不过来显着咱们哥们狗熊，但又有一样，我没记得老四会这么一招，平常没看他练过呀。这玩意儿他走过来之后低声地问，老四，你这玩意儿有准没有？徐文彪，三哥这您放心，保证有准，你要是没准宁可往下错别往上错，也别往旁边错，听见没？你要是往上一错，我耳朵垂就下来了，往旁边一错，腮帮子就开了。三哥本来长得就不是模样，你说你再给我来点扒了，往哪儿找媳妇去？你说，徐文彪，您放心吧。说着话，把这两个铃铛就挂到耳朵上了。俩铜铃上面拴的是线绳，套到唐爷这耳朵上，一边一个，当中间就这么一个缝，在这悬着。唐铁牛站好了之后，我动不动。徐文彪说，您可不能动，您要是一动，这出了错可就怪您了，可不怪我了，是吗？哎，好了，来吧， 徐文彪又打旁边伸手把这条金枪就拿过来了。他这条金枪啊是虎头枪，这虎头枪掏进来头是扁头的，像小铲儿一样，风刷倍儿快，后边是斗大的一个红缨子。徐文彪把这枪在手中一拿，阴阳扣把一端，这枪一颤，头前的枪缨子砰一下子，像个大圆盘一样，就这一抖这枪，两旁边这些个练武之人都是内行，暗身大指，好样的，就这枪花一抖，就知道不是十年八年的功夫。徐文彪把枪阴阳扣把抖完了之后，三哥，站住，盖着手，请来怒怒，啪，这枪啪一点，咣当，掉了一个。唐铁牛一闭眼，心想行，这边行，看这边的。徐文彪啪枪往这边一竖，噗，又一枪，咣当，又掉了。唐铁牛又一闭眼，行啊，这玩意儿啊。他可是捅下来了金枪摘铃。唐铁牛提了这铃铛刚那么一晃的时候，就看盖世英那边腾又蹦出一个人来。这场就算平了，下面我要跟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比水性，哪个来？这个人是谁呀？这是盖世英特约的一个人物，鄱阳湖的一个大寨主，是水陆的豪杰，此人人送外号叫龙潭蟹邓红，一共请哥两个来，还有一个水上浮游叫邓青，这哥两个在鄱阳湖独霸一方，专门设贼船，劫官饷，劫官粮。这两位寨主到这来干什么呢？主要是要难为小八义。盖世英知道小八义的弟兄啊不善水性，这两个寨主专门是水底的功夫超人，所以这位龙潭蟹邓红先蹦过来，他出来之后冲着那边一报外，那边小八义的众位弟兄，英雄豪杰讲究水旱两路嘛，我今天跟各位要比试水性，哪个出来？这比试水性得一块比，这一叫号，阮英看了看众位弟兄，心想我心里有数，我们小八义这哥几个论水性哪个也不行。阮英心想我掉水里边是坛子腹灌满了蒜，据我所知我三哥有两下子会狗刨，得使劲扑腾，扑腾慢了还往下沉，剩下那些位都怎么样我可没见他们练过。哎，阮英忽然想起我们还有一个老疙瘩呢，水耗子金棍啊，水耗子金棍呢水性可不是一般的水性，他往旁边一看，那金棍就在旁边站着呢。本来今天一块上山来，金棍还有一个电西兰，这电西兰跟金棍俩人特别要好，因为年龄相仿，经常在一块玩，经常在一块打，经常在一块闹。可是上山之后呢，一看这电西兰不知什么时候不哪去了，光剩金棍在那站着了。阮英看了看金棍，老兄弟你怎么样？金棍说没事，我来吧。金棍溜溜达达就过来，我来陪你一趟。这邓红一看马上就泄了气了，邓红心想我要你们过来陪我一趟，你们过来个小孩子，哎，你叫什么名字？金贵，严兄外号水耗子。哎呦，邓红一听这名可挺厉害，水耗子肯定水性不小啊。金贵，你要跟我比试水性吗？对，我跟你比较水性怎么样？哈哈哈哈，我要的是小八义弟兄，你来不行，怎么着跟我比水性得是个成年人，你一个小孩子我赢了你这能算数吗？哎，这什么话呢，小孩怎么的？小孩子也叫也能做大戏，对吧？竹竿就个高，那是空堂里秤砣个小是洗澡的，你看我小啊，你没得小戏握过吗？对不对？你别个小，我也是大宋朝的官员啊！你什么官员？我是候补的西品都尉，候补的四品都尉。对， 这黄将学候补西品都尉，就这些人都是西品都尉，我还没长大，长大之后把我捧上，

0: 哦，照那么说，你也算个小官员？
1: 当然了。
0: 所以今天我跟你比武较量，我要是输了也好，赢了也好，都算输。你要不敢比，你就回去。话又说回来了，跟你比血量，用不着我们小八一那几哥们，我是小八一的老九。邓红一听，本来叫小八一，怎么还有个老九呢？哎，对呀，老疙瘩后续上的小尾巴尖。哦，好吧，既然你比是要算数的话，那么咱们两个就到那水边去，两旁边众位一起到水边观看，因为往那么一走不远，就是那清泉湖，大家伙一起就来到湖边上了，有的还把这椅子搬着，都在湖边上坐着，有的在这站着，分两队观瞧着。这湖啊，到对岸差不多有1里地那么长。邓红，这样吧，比这水性，第一项，咱们先比速度，从这头跳下去，往对岸游，游到对岸再翻回来，游过去谁先上岸？对岸上插着两杆红旗，先把红旗举起来，这边有人就记住了，然后再游回来，谁先上岸？这边大伙都看清楚了。好，金贵，咱就这么地吧，你说怎么游吧？你先下。哟，龙潭蟹邓红一看，别看孩儿小，这派头挺足啊！好，邓红啪啪啪，马上把衣服脱了，脱了衣服，换上一身水衣裤，看游泳有水衣水裤，哎，那叫游裤腿儿，据说专门有这么一种布料。换好了之后，金棍这儿也脱，金棍里边什么也没有，脱完之后一个小裤衩，前面带小红兜兜，我就这么地吧，行不行？大伙儿一看，行，这位没准备。看吧，看速度。这龙潭蟹邓红在岸边一站，来，站好了，咱们两个一起入水。不用，你先下。我先下，我应该让你先下。你是小孩儿，我别欺负你这个小年纪的人。嗨，没事，这样好，大敬小，大敬小，你下。哎，就不要紧，我是大，你是小呀。邓红一看，这个小子挺会说呀。好，要这么说，你输了可得承认，当然承认。唐铁牛在旁边说：“棍儿啊，咱别跟人要这脸儿啊，赢了为止。我看让你下，你就跟他一块下得了。不用，不用管，不用管。”龙潭蟹邓红由打这岸边一纵身，噌，旱地八丛就起来了。这身子一起来之后，俩手往前一扎，唰。就像现在奥运会比赛的跳水一样，连水花都不起，下去了。这一猛子就扎出老远去，一露脑袋，回头看了一下，金棍还在岸边站着。我也下了啊！金棍在那一卯劲，噌，一提腰，嗖的一下子就蹦出老远去，扑通，也下去了。这一露脑袋，跟这邓红俩人就差不多了。这邓红一看金棍就在这个方向，邓红一看赶紧往前就游。这邓红用现在的话说呀，这叫侧泳。他这往前侧泳，金棍什么蛙泳，像个小蛤蟆一样，这俩腿一蹬，呲的一下子就1丈多，嗖嗖。金棍的水性，一半后练，一半天生，所以谁也比不过他。几下子就跑那邓红前面去，邓红可就着了急了。邓红心想，他也会这手啊，他也想来蛙泳，他变不行，他蹬那速度没人快，窜也没他远。一会儿的功夫，这邓红汗就出来了，他离那岸边还差5丈多呢，金棍上去了。把小红旗举起来，看见没有？别着急啊，别累着，累着腿肚子一抽筋还回不去了呢。邓红一听，这不成心气人吗？啊，你上去之后还念山音。邓红紧跟着游上岸来，啪，他把红旗也拿起来，咱们还得回去呢。对，就说得回去，奔把旗一唱，走，你先走。邓红这里就不客气了。把旗往里一插，噌一蹦，这回跳。

0: 不进水，往前游，怎么游他也游不过金棍儿。这金棍下去了，蹭蹭蹭蹭几下子，又先上了岸了。金棍儿这水性，那是在大宋朝，要是搁到现在参加奥运会，指定拿游泳金牌。到了对过岸上，俩人上来之后，这输赢胜败看得明明白白。这一场论速度，山上这面输了，这就算是输了一局。邓红这个脸上可真成了邓红了，怎么呀？红了。他心里这么想啊，我们哥两个是盖世英盖寨主把我们特约来的，特约到这就是让我们给他露脸来的，结果这一露面不但没露脸，还现了眼了。邓红看了看金棍，哎，这个水性比赛还没完呢，还有第二项呢。轩，第二项还行吗？第二项是我弟弟邓青就过来水上浮游。邓青过来之后，我告诉你，我跟你比赛叫水底捞簪。什么叫水底捞簪？让我们寨主把头上的簪子拔起来往水里边一扔，然后我们扎下去，就手把这簪子就能从水底给捞上来，这叫水底捞簪，能行吗？水底捞尖呢？行，这回我先捞行不行？你先捞。好，让你先捞。谁往里扔尖去？盖世英过来。我。盖世英打旁边拿过一个簪子来，他把这簪子手中一擎，你先往里边捞这簪子，准备好了没有？金棍就喊了，赢吧，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 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啦。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

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3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地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吧。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

0: 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照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 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儿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 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 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两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4: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4: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4: 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
4: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4: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4: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4: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4: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4: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4: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4: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控制您是吧？嗯
4: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 我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
0: 啊。
4: 后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帮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4: 最终啊，把胡家老糕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你
4: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啊，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撑给我买这胡家老糕。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4: 对，
0: 太好了。
4: 嗯，我先给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4: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哦、嗯，
4: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
0: 啊、
4: 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0: 嗯，
4: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护驾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嗯、你看看多好。
4: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啊啊，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
0: 嗯，
4: 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4: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0: 嗯、
4: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4: 嗯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4: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4: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4: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四公镇，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哦，骨头坏死、
4: 嗯、就不让我下床活动、嗯、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嗯、上个厕所啥的。
0: 啊啊啊啊、
4: 哎，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呀、
0: 嗯、
4: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
0: 啊、
4: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
0: 嗯、
4: 压个大坑啊，没找到对。
0: 嗯，我能理解。嗯
4: 嗯，
0: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4: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4: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糕以后
0: 啊
4: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啊
4: 啊、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
0: 嗯，
4: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0: 啊、
4: 试了几回啊、
0: 嗯、
4: 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0: 啊，
4: 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
0: 哎、
4: 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嗯，我坐着轮椅呀、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4: 你说我多高兴、
0: 哎、
4: 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对，
0: 嗯，
4: 你说最亏要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哎急症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咋的烦人呢？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嗯，
4: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嗯，
4: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0: 啊
4: 我就缝两了，别找他们了。我这认真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认一下吧，认上就认上，认不上拉倒。
0: 你看、
4: 哎、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4: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4: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胡家老糕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
0: 啊、
4: 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胡家老糕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4: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4: 对呗，
0: 太好了啊！ 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5: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运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4: 对呗。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4: 也没错，我实在不愿连累孩子，不愿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啊，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就是，
4: 要不传承的
0: 是
4: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对，
0: 老朋友。
4: 谢谢。
0: 坚持使用吧，啊。
4: 行，
0: 您的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4: 是，
0: 祝福您。
4: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4: 好
0: 了，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6: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6: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6: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6: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6: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6: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 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呀、
0: 啊，
6: 这个弯个腰还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6: 哎，一天一天的变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0: 啊，
6: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0: 啊，
6: 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
0: 啊
6: 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
0: 啊、
6: 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
0: 嗯、
6: 买了一大堆。
0: 嗯，
6: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先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6: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6: 是
0: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6: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6: 是
0: 啊，
6: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6: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6: 好，你说的对、
0: 啊、
6: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6: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6: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6: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6: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6: 是，好的，
0: 好、
6: 嗯、
0: 再会，
6: 祝福老健康、
0: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6: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6: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6: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5: 受益了。
0: 好、啊，
5: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 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5: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5: 你说我

0: 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长大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然后2年前呢人家老伴走了、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1: 啊。
0: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1: 啊，
0: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
0: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又怕风是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要挣扎那么疼啊！
1: 啊，
0: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盖关节都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啊，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0: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1: 啊，
0: 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
0: 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狐假拉膏了。
1: 哦
0: 我这样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反正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是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说这心里真高兴啊，胡了、
1: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
0: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了。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得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 像疼。

0: 你看挣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吧？
1: 你看
0: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嗯，
0: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0: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0: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个月了，
1: 啊，
0: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1: 啊。
0: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
1: 啊，
0: 都不疼了，
1: 嗯
0: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
1: 啊，
0: 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
1: 嗯、
0: 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最高兴的是啥？就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邻居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
1: 嗯。
0: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
1: 啊啊啊！
0: 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
1: 嗯。
0: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儿，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嗯，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讲，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的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我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家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家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那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膏。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 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谢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2瓶的冬虫夏草，拿2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呢，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 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清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老慢病的全面恢复，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10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石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2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1到2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1副药都有感觉，2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

之内呀、啊，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一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您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气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呢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气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这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代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卤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您就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的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

0: 用我们老百姓讲话的，能沉到脚后跟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凌席方的这个茎高，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也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茎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茎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不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凌席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奇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 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两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两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两天用的好，我就订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两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三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订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订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元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4: 你是石老师吧？
0: 哎，是我，电话进去直播间了啊。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
4: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0: 哎，
4: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0: 好，
4: 石老师啊，
0: 嗯，
4: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0: 嗯，
4: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太管事了。
0: 嗯，好，
4: 因为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嗯，
0: 哎，
4: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儿，一天呢，顶120天呢。
0: 没错。
4: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现在呢，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哎，
4: 还能免费得到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0: 嗯，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4: 好的。
0: 哎，好。
4: 哎，石老师啊，
0: 嗯，
4: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0: 可以。
4: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4: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0: 哎呀，
4: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0: 对。
4: 没天没黑夜的。
0: 嗯，
4: 这个钱是挣了点儿，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0: 对，
4: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0: 嗯嗯。
4: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4: 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0: 哦。
4: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
0: 嗯，
4: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0: 哦，
4: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
0: 嗯，
4: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0: 嗯，
4: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0: 是吧？
4: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0: 哎，
4: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4: 还是国药 OTC， 哎，这个药品，
0: 嗯，
4: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好多了。
4: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0: 好多了，不错。嗯，
4: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0: 好，
4: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0: 正好。
4: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0: 不错。
4: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脸色儿照镜瞅也好看了，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0: 好，
4: 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0: 真好啊，真不错。
4: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2天的药了，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0: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那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啊？
5: 对，
0: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

0: 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那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哎，对，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啊，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就凝到那块，血就淤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的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您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1: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1: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好，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 5799

0: 九四零零七六六五七九九。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1: 你好，石老师。
2: 哎，欢迎你。你好，
1: 石老师。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啊，特别的实在。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上我是挺信任您的。
2: 好，
1: 正好跟你讲啊，现在有活动，零七方，还送零七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2: 对，
1: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2: 哎呀，
1: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2: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要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要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1: 好
2: 啊，咱先说说 好不好？
1: 能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2: 哦，
1: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吧？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2: 啊，
1: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啊就得了个老肺病。我管了他几回吧，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2: 你
1: 看这一晃10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啊，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2: 哎呀，肿了。
1: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2: 对对对，
1: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啊，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现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2回医院。
2: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1: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2: 是吧？
1: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3分之2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说是第五代的发酵种药，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儿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2: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
1: 对，
2: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100%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大，药劲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 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的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儿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诸虚白损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诸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的？它针对于咱们这些诸虚白损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是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3: 有、
2: 哎、
3: 有，对。
2: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嗯，
3: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2: 哎、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3: 好的，
2: 哎
3: 哎，谢谢石老师，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4: 好，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5: 哎，石老师您好。
2: 哎，久等了，您请讲。
5: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哎，
5: 我已经买了三个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2: 嗯，
5: 我。

0: 杭州啊，林清峰，当时一块钱一卷买的，
1: 哎，
0: 你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
1: 哎，
0: 我靠着林清峰还给东家跑，
1: 是，
0: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1: 哈哈哈！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0: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气方啊用完了，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1: 是吧？
0: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1: 哎，
0: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1: 嗯，哦，
0: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药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气方啊，我这以后真不知道啥结局了，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1: 哎，是吧？
0: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1: 没错。
0: 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血
0: 糖也不会高了。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说您这人吧，有大爱，爱又有善良之心。我现在治得这么好吧，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1: 对，
0: 哎呀，这不一听说带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1: 您说，
0: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梗，有两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两个支架。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我国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想给他定一个份上，还敢用上，也长得好久。
1: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 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就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气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哎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三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一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我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朋友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1: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1: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1: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1: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1: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1: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定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1: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哎，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
1: 我
3: 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那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1: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要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1: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都在屋里边都已经臭了，就是没人知道，是不是啊？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哎，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 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
1: 嗯，
3: 这也算我命好。
1: 哎，
3: 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直到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奇方，是那个咱国内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吧。
1: 哎，
3: 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1: 对，
3: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拉在床上了，这回。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1: 不错。
3: 现在呢，这是两副药都又快又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也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1: 不错。
3: 这个腿感觉能吃上劲儿了。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正好，这都是没问题
3: 了。也香，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越干燥，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这个指标不高了。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生活基本上自己都没问题了。
1: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要完全不一样啊，跟普通的那个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啦，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三通肝肾，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朱虚白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副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副药的活动就行。两副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定，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3: 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1: 好，
3: 谢谢你沈老师啊。
1: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3: 好，再见。
2: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丸集治病最彻底活动 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2瓶的冬虫夏草，拿2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 冬虫夏草十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的，因为咱一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老慢病的全面恢复，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十了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石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两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1到2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1副药都有感觉，2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1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3副药左右各种的并发症全部都消失，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 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

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犀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这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在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鲁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您就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的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犀方的这个茎膏，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
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

0: 你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浸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浸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灵芪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了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芪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2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2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2天用的好，我就定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2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3副药下来， 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定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定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4: 你是石老师吧？
0: 哎，是我，电话进进直播间了啊。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4: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0: 哎。
4: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哎，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0: 好，
4: 那石老师啊，
0: 嗯，
4: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0: 嗯，
4: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太管事了，
0: 嗯，好，
4: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嗯，
4: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
0: 嗯，
4: 一天呢顶120天呢，
0: 没错，
4: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嗯，现在呢，
0: 啊，
4: 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哎，
4: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 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
0: 哎、
4: 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0: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这么办？
4: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
4: 哎，石老师啊，
0: 嗯，
4: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0: 可以。嗯。
4: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4: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0: 哎呀，
4: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0: 对，
4: 没天没一黑夜的，
0: 嗯，
4: 这个钱是挣了点儿，
0: 嗯，
4: 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0: 对，
4: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0: 嗯嗯，
4: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4: 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都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0: 哦，
4: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
0: 对，
4: 老婆呀可是送口的给我做呀，
0: 嗯，
4: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0: 哦，
4: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啊，
4: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
0: 嗯，
4: 我这一打听一问得十多万呢，
0: 嗯，
4: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0: 嗯，
4: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0: 是吧？
4: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0: 哎，
4: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4: 还是国药 OTC， 对，这个药品，
0: 嗯，
4: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两三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好多了。
4: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0: 好多了，不错。嗯，
4: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0: 好，
4: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
0: 嗯，
4: 我家住四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0: 正好。
4: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0: 不错，
4: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
0: 嗯，
4: 脸色儿照镜瞅也好看了，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0: 好，
4: 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0: 真好啊，真不错。
4: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两天的药了，
0: 嗯嗯，
4: 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0: 对，
4: 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啊，
0: 还
4: 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0: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啊、
4: 对，
0: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
4: 对对
0: 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 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先来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

0: 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那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哎，对，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哎，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凝到那块，血就淤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的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你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1: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1: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
0: 哎，
3: 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哇，特别的实在。
0: 哎，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0: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0: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0: 哎、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

0: 我也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1: 哎呀，
0: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1: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药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药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0: 好
1: 啊，咱先说说
0: 好
1: 不好。
0: 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1: 哦哦，
0: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哇。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吧，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1: 啊，
0: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哇，就得了个老肺病。我管了他几回，人家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你看这一晃10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1: 哎呀，肿了。
0: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1: 对
0: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哈，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待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2回医院。
1: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0: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1: 是吧？
0: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说是第五代的发酵种药，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启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是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我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1: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
0: 对，
1: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100%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大，药劲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的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器，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 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你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呀、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朱须、白笋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朱须、白笋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朱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呢？它针对于咱们这些朱虚、白笋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嗯、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哦、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剩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2: 有、
1: 哎、
2: 有对。
1: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
2: 啊，
1: 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嗯，
2: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1: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2: 好的，
1: 哎
2: 哎，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3: 好，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久等了，您请讲。
4: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嗯、
1: 哎，
4: 我已经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1: 嗯，
4: 五活康寿啊，灵奇方，都是一块钱一片买的。
1: 哎，
4: 你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我康寿灵奇方，还给冬虫夏草、
1: 是
4: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
1: 哎、
4: 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1: 哈哈哈！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 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

0: 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1: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芝方啊用完了，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是吧？
1: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但是我这泡沫可多了，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展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芝方啊，我这以后真不知道啥结局了。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是吧？
1: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1: 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哎，
1: 血糖也不会高了。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说您这人吧，有大爱，又有善解人之心。我现在治的这么好吧，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0: 对，
1: 哎呀，这不一听说咱有活动嘛，我就想麻烦周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0: 您说，
1: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疼，有2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2个支架。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我国康寿灵芝方治好了吗？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还敢用上，也看看好久。
0: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芝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芝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

0: 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三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一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得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啊。
0: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0: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他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得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 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要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是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都在屋里边都已经臭了，就是没人知道，是不是啊？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哎，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直到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气方。是那个咱国内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吧？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0: 对，
3: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
0: 嗯，
3: 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
0: 嗯，
3: 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
0: 嗯、
3: 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
0: 嗯啊，哎，
3: 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
0: 嗯、
3: 也热乎，
0: 嗯，哎，
3: 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
0: 嗯、
3: 哎，也不用是拉在床上了，这回，
0: 哎，这个最好，
3: 哎、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
0: 啊、
3: 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0: 嗯，不错。
3: 哎、现在呢，这是两副药都又快又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也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0: 哎，不错。
3: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
0: 了。嗯。
3: 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0: 哎、正好。
3: 嗯。
0: 啊、嗯。
3: 哎，
0: 这都是没问题。
3: 也香。
0: 嗯。
3: 哎，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
0: 嗯、
3: 哎，越干燥。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
0: 嗯，哎，
3: 这个指标不高了。
0: 嗯，
3: 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
0: 嗯，
3: 生活基本上自己都没问题了。
0: 哎哎，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
3: 嗯？
0: 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啊，跟普通的那个，哎，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啦，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
3: 嗯、
0: 啊，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
3: 嗯，
0: 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
3: 嗯。
0: 三通肝肾，哎，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嗯，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白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副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副药的活动就行。两副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订，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3: 哎，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0: 嗯。
3: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0: 好。
3: 谢谢你，石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2: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 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

0: 吗？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的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两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三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呢，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 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老慢病的全面恢复，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把我发现，就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十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舌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两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一到两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一副药都有感觉，两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一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三副药左右各种的并发症全部都消失，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之内呀、啊、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一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您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

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到底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就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犀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那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在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鲁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您就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的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哎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犀方的这个茎苞，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浸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

0: 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净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零期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一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气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2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2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2天用的好，我就订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2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3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订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订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 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元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4: 你是石老师吧？
0: 哎，是我，电话进进直播间了啊。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4: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0: 哎。
4: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哎，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0: 好，
4: 那石老师啊，
0: 嗯，
4: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0: 嗯，
4: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太管事了，
0: 嗯，好，
4: 因为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嗯，
4: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
0: 嗯，
4: 一天呢顶120天呢，
0: 没错，
4: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嗯，现在呢，
0: 啊，
4: 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哎，
4: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老师，
0: 嗯，
4: 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0: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2天啊，最后2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这么办。
4: 哎，好的，好的。
0: 哎， 好。
4: 哎，池老师啊，
0: 嗯，
4: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0: 可以。嗯，
4: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4: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0: 哎呀，
4: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0: 对，
4: 没天没一黑夜的，这个钱是挣了点儿，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0: 对，
4: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0: 哦，
4: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
0: 对，
4: 老婆呀可是送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0: 哦，
4: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我这一打听一问得十多万呢。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0: 是吧，
4: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0: 哎，
4: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4: 还是国药 OTC。这个药品。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两三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好多了。
4: 心脏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0: 好多了，不错。
4: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0: 好，
4: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我家住四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呵带喘的了。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0: 正好。
4: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0: 不错。
4: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脸色儿照镜瞅也好看了，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0: 好，
4: 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0: 真好啊，真不错。
4: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两天的药了，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0: 对，
4: 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还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0: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
4: 对，
0: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么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的，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 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

0: 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
1: 啊、
0: 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
1: 嗯、
0: 哎，对、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啊、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
1: 嗯，
0: 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凝的那块血就淤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
1: 嗯、
0: 那为啥疼呢？不通那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你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1: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1: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
0: 哎，
3: 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哇，特别的实在。
0: 哎，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上我是挺信任您的。
0: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0: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0: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哇，就打您这来了。
0: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0: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药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药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会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 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3: 好
0: 啊，咱先说说 好不好？
3: 能理解。
0: 嗯
3: 嗯，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
0: 哎、
3: 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
0: 嗯、
3: 二婚，
0: 哦哦，
3: 我们已经过了有十来年了哇、
0: 嗯，
3: 他今年是70，我是64、
0: 嗯，
3: 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儿啊、
0: 嗯、
3: 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
0: 嗯，
3: 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0: 啊。
3: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
0: 嗯，
3: 就是有一点啥吧、
0: 嗯，
3: 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
0: 嗯、
3: 他爱抽烟嘛。
0: 嗯。
3: 后来哇、啊，就得了个老肺病。
0: 啊、
3: 嗯。啊，我管了他几回，完了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0: 嗯嗯嗯。
3: 你看这一晃十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
0: 嗯、
3: 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
0: 哎、嗯。
3: 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3: 到医院里检查哇、啊
0: 哎，
3: 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0: 哎呀，肿了。
3: 哎呀，咳嗽起来哇、啊，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0: 嗯对对对，
3: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
0: 嗯、
3: 咳得厉害了啊，
0: 嗯、
3: 都喘不上气来了。
0: 嗯、
3: 我们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我、啊
0: 嗯、
3: 最少就住两回医院。
0: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3: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
0: 哎、啊，嗯嗯，
3: 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
0: 嗯。
3: 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0: 嗯是吧？
3: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
0: 嗯，
3: 而且哇、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
0: 嗯，
3: 也一直在吃药。
0: 哦、
3: 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啊，真的，
0: 嗯，
3: 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
0: 嗯、
3: 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啊，都花在买药上了。
0: 啊、
3: 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啊，说是第五代的发酵种药，
0: 嗯，
3: 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
0: 嗯啊、
3: 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
0: 嗯、
3: 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
0: 嗯，
3: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
0: 嗯、
3: 而且是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
0: 嗯、
3: 所以我老伴儿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
0: 嗯、
3: 订两份、
0: 嗯、
3: 最大的那个
0: 嗯订两份这个三副药的赠送是不是、啊、嗯
3: 对
0: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
3: 嗯、
0: 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嗯，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啊，
3: 嗯，
0: 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百分百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大，药劲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 我们说心脏啊、肺呀、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朱虚白损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朱虚白损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朱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呢？它针对于咱们这些朱虚白损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嗯、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哦、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是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4: 有有有，对。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嗯，
4: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哎、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4: 好的，
0: 哎
4: 哎，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4: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5: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请讲。
5: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嗯、
0: 哎，
5: 我已经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嗯，
5: 五活康寿啊，灵奇方，都是一块钱一片买的。
0: 哎，
5: 你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哎，
5: 我康寿灵奇方还给冬虫夏草、
0: 嗯、是，
5: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
0: 哎、
5: 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
0: 嗯、
5: 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哈哈哈，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嗯、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嗯、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
0: 嗯，
5: 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气方案用完了，
0: 嗯，
5: 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0: 嗯，是吧？
5: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0: 哎，
5: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0: 嗯，哦。
5: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
0: 嗯，
5: 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
0: 嗯，
5: 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
0: 哦哦。
5: 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
0: 嗯，
5: 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
0: 嗯，
5: 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热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5: 我这以后真不知道啥结局了。
0: 嗯，
5: 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哎，是吧？嗯。
5: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
0: 哎，
5: 吃得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5: 嗯，现在药停了有1周了吧，
0: 嗯，
5: 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哎，
5: 也不会高了，
0: 嗯，
5: 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是您这人吧，有大爱，哎，又有善解人之心，我现在吃的这么好吧，
0: 好，
5: 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0: 对，嗯，
5: 哎呀，这不结束带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0: 嗯嗯啊，您说，嗯，
5: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
0: 哎，
5: 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
0: 嗯，
5: 基本上1-2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
0: 哦，
5: 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
0: 嗯，
5: 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绞，有2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2个支架。
0: 哦，哎呀，
5: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
0: 嗯，
5: 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5: 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我国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
0: 嗯，
5: 正好现在还有活动，
0: 嗯，
5: 我想给他定一个份上，还敢用上，也感到好些。
0: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化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呢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气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 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3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1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

0: 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得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0: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他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得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 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那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是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都在屋里边都已经臭了，就是没人知道，是不是啊？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哎。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气方，是那个咱国内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吧？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0: 对，
3: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那个还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 也不用这拉在床上了，这回
0: 哎，这个最好，
3: 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
0: 啊、
3: 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0: 嗯，不错。
3: 现在呢，这是两副药都又快又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也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0: 哎，不错，
3: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3: 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0: 哎、正好，这都是
3: 问题，也香，
0: 嗯，
3: 哎，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个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
0: 嗯、
3: 哎，越干燥，
0: 嗯、
3: 哎，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
0: 嗯，哎，
3: 这个指标不高了。
0: 嗯，
3: 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
0: 嗯，
3: 生活基本上自己没、
0: 哎、
3: 都没问题了。
0: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
3: 嗯？
0: 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跟普通的那个，哎，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啊。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
3: 嗯、
0: 啊，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
3: 嗯，
0: 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三通肝肾，哎，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嗯？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白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服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服药的活动就行。两服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订，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3: 哎，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0: 嗯。
3: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0: 好。
3: 谢谢你，石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2: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 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 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

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吧。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
用我大哥的话说，

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1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
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

0: 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蛇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治脉。

0: 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你通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1: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1: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1: 嗯，
2: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1: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1: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1: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高啊，真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1: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1: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1: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1: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1: 嗯，
2: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1: 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1: 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1: 啊，
2: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自身给我买这胡家老高。
1: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1: 太好了。
2: 我先给你汇报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1: 嗯，
2: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1: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1: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那时候吧，看他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1: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1: 那
2: 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1: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股头坏死。
1: 哦，股头坏死、
2: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呀、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都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找着对。
1: 我能理解。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1: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

0: 自从咱这呼吸老高以后啊，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是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1: 你看多好，
0: 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0: 你说最亏要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哎，急症加重 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哪的传人呢，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变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我就缝了呢，别找他们了。我的认真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认一下吧，认上就认上，认不上拉倒。
1: 你看，
0: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咱们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视
1: 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0: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用呼吸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去呀，呼吸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难得，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呗。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
0: 我说实在不愿连累孩子，不愿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就是
0: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嘛， 啊，
0: 行，
1: 您的
0: 我的
1: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0: 嗯，
1: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0: 是，
1: 祝福您，
0: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0: 好了，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腿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
4: 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4: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4: 啊，
3: 是是。
4: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4: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3: 好，你说的对、
4: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嗯、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4: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4: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4: 啊、
3: 哎
4: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4: 好、
3: 嗯、
4: 再会。
3: 祝福老健康、嗯。
4: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4: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4: 啊，
5: 受益了。
4: 好。
5: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4: 哦。
5: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4: 啊。
5: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
4: 啊、
5: 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4: 嗯。
5: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
4: 嗯，
5: 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
4: 嗯。
5: 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4: 嗯、
5: 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心一算算的？
4: 嗯。
5: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4: 嗯，
5: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4: 啊。啊，
5: 然后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4: 嗯，
5: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呢、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4: 啊，
5: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是吧？
4: 啊，
5: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2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4: 嗯，
5: 对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4: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5: 啊、
4: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5: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吧？这湿气一大了吧，
4: 嗯、
5: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4: 嗯。
5: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
4: 啊，
5: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像针扎那么疼啊。
4: 啊。
5: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
4: 怕凉，
5: 关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4: 啊，
5: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儿，真心那么疼、
4: 嗯，
5: 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4: 啊。

0: 的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
0: 嗯，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1: 嗯，
0: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1: 啊，
0: 我就用了那个狐假拉膏了。
1: 哦，
0: 嗯，我呀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是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1: 啊，
0: 还有，
1: 啊，
0: 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说这心里真高兴啊，胡了，
1: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0: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
1: 啊，
0: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零点一呀，是吧？
1: 啊，
0: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虎牙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知道？
1: 嗯，
0: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知道？
1: 嗯，
0: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啊！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
1: 你看看
0: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
0: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0: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0: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八个月了。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
1: 嗯
0: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者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1: 啊，
0: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
1: 嗯。
0: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
1: 啊，
0: 天气好了吗？
1: 哎，
0: 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都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嗯，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0: 讲，我呢肠胃吧不太好，

0: 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啊，肚子还疼，然后后来就开始拉肚子哈。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嗯，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他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嗯，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啊，
1: 好吗？
0: 嗯，好，那再见
1: 啊,
0: 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嗯，再见，
0: 哎、
1: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秦琼卖马卖到了赤发灵官单雄信的面前。当单雄信问秦琼，这匹马你打算卖多少钱？秦琼说了，说我这匹马呀，我打算卖80两纹银。秦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苏老爹曾经跟秦琼说过，说你这匹马呀，你要卖50两，那么我跟你卖，我就得卖80两，给人家呢有一个打价还价的余地。但是现在单雄信张口直接的问秦琼，秦琼如果说我卖50两，那就等于啊把人苏老爹赚钱这个空间给压缩了，那再卖出去闹埋怨，对不起人家中间牙人。你看秦琼办事啊，永远先考虑别人。所以秦琼这个时候代替苏老爹说了，我这匹马要卖80两银子。他一说这话，单雄信这么一笑啊，就你这匹马瘦成这样卖80两银子，哎呀，我可要不了啊。哟，秦琼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单雄信是位英雄啊，他难道看不出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吗？即便他看不出来，苏老爹难道没告诉他吗？他难道不信任苏老爹吗？那怎么还会说这样的话呢？秦琼看单雄信，啊，单员外，您打算多少钱买这匹马呀？哎呀，这位老客呀，实不相瞒，您这匹马呀，确实是一匹好马，但是呢，您看您这个卖相，啊，马瘦成这样。我不知道是饿的还是病的，我买这匹马可冒着风险的，所以您说80两，哼，我觉得呀不太值。这么着吧，我这个人呢做事嘎巴利落脆，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我只还你一次，你觉得合适把马留下，你觉得不合适就把马拉走，你看如何呀？哦，秦琼说，但凭二员外的主意，好，痛快，你要80两，我还你个价，我看这匹马值值50两，你要觉得合适，我马上给你称50两银子，你拿走，把马留下。如果觉得不合适，老客，您把马牵走，你看如何呀？苏老爹在旁边一听，心说怎么样？怎么样？幸亏呀，我把这个价格提升到80两啊，嗨，要是按照你刚才的意思卖50两， 哎呦，这指不定给你压哪去呢。这时苏老爹和单雄信两个人四只眼就盯着秦琼。那秦琼啊，有自己的心理价位，本来就是50两，一听单雄信还到50两，已经落到自己心理价位上了。秦琼一点头，好吧，50两就50两，好，痛快，痛快。单兵，把马匹拉到马厩上，给他好草好料喂着。两位稍后片刻，我与两位去取银子。说着，单雄信和单炳一起是走出大厅，来到外面。单炳拉着这匹马，跟着单雄信就进后院了，有专门的马厩。单雄信到那里呀，转了一圈之后，取来50两银子，托在手里，又重新的回到大厅。到大厅，单雄信呢，把眉头一皱，那脸上啊，带着一丝不快的神色。哎呀，苏老伯呀，这匹马怎么说呢？我真买的有点亏喽。
3: 哦，
6: 苏老爹一听，二兄弟，哪里买亏了？这匹马拉到马厩上啊，它不吃料，只吃草。哎呀，我怀疑这匹马呀是不是病了。他一说这话，秦琼当时一愣啊，赶紧是扮起身子。这匹马，哎，好了好了，老客你别担心，我单某做生意呀，就做生意，我已然买下来了，吃亏也是我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反悔。这50两银子你就拿走吧。你看，单雄信这叫做会做生意。过去有人也说隋唐啊，他为了突出单雄信的豪爽，他这段一般这么说。秦琼要50两纹银，单雄信一看呢，哎呀，这匹马太好了，你要50两，我给你80两，突出单雄信这个人豪爽英雄。但是这样的叔叔先生啊，他就忘了人的人性了。谁买东西都会妄下砸价，妄下逃价，妄下降价，谁也不会妄上提价。他家再有钱，他就是世界首富，他就是比尔盖茨，他就是李嘉诚，他就是买1块钱的东西，他也恨不能8毛钱买，他也得给人往下讲价。没有说你这东西多少钱啊，我东西1块钱，我给你10块钱，我有钱，那纯属啊脑子有毛病，他不是豪爽，那是傻，那就不是正常人的思维了。你看单雄信开始问秦琼人家要80两，单雄信往下讨价，讨了50两，讨完50两之后，单雄信就知道卖东西的人人家心里不舒服。那怎么着安慰卖家呢？让人心里平衡呢？转一圈拿银子过来，让卖家觉得自己这个买家呀吃亏了。你那匹马是个病马，它不吃料，光啃草，未来能长膘吗？哎呀，我这50两银子呀买亏了。哎，卖家一听啊，从人性上这心里多少就有点平衡，就跟咱买东西似的，人家要1块钱，咱砸到8毛。买完之后，哎呀，你说我买它干嘛呀？啊，你看你卖这东西，这歪瓜裂枣似的。得了，给你8毛钱吧，到家里凑合着吃吧。给这么一句话，这买家呀心中还窃喜。得，嘿，你呀花便宜钱，你也买不了什么好东西。

交易规律。果然呢，秦琼刚一听这单雄信说自己的马不吃料，自己马是不是病了？秦琼当时想解释，被单雄信按住了，说不用解释，我这人做买卖呀，就这样，已然做了，我就认了。谁让我眼光不行呢？我已然答应给你50两银子，现在啊，你就把这50两银子拿走吧。哎呀，秦琼说多谢二员外。说着话，秦琼再次起身，伸双手过来要接银子。那事到这个时候，这桩生意呀，已然结束了。单雄信呢，也就不谈生意了，就开始聊闲篇了。拖着银子，秦琼还没走到眼前呢，这单雄信呢，就顺嘴问了一句：“啊，老柯，你是山东哪里人士啊？”秦琼一听人家这么一问，脚不崩，就立那了。因为人家问自己呢，秦琼往那一站啊，在下山东历城县人士。说完话之后，秦琼往前一迈步，又伸手来接着银子。哎，单雄信一听历城县人士，这手啊往上一抬，往旁边这么一绕，秦琼一下子没接在手里。哎，秦琼当时愣了，不知道单雄信何意呀，就看着单雄信，就见单雄信高拖着银子看了看秦琼。这位老客乃山东历城县人士。是。快快请坐。秦琼一听什么毛病啊，这不给我银子，为什么又让我坐下呀？但人主人说话了，不好不坐呀。秦琼只能往后倒退几步，又来到自己座位那里，一屁股坐下了。那这一回单雄信拖着银子往前走几步，靠近秦琼了。这位兄台，您在历城县哪行发财呀？你这话语啊就改变了，称呼改变了，不叫老客了，叫这位兄台。秦琼坐在那里说了，说在下在历城县县衙当差。哦，单雄信一听，你在历城县县衙当差啊？哎呀，兄台请上座。单雄信呢用手搭个请，让秦琼啊做下魁首，那就不是一般的客席了，是跟主人同列的座位。那秦琼过来，你买卖人不能够坐如此高座呀。现在单雄信让秦琼上座，秦琼一听很是诧异呀，这怎么现在想起让我上座呢？他看了看苏老爹，苏老爹朝秦琼啊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这银子没到手，人家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尊敬你还不好吗？秦琼赶紧的欠身离座，谢座谢座，这才走到下魁首坐那了。单雄信拖着银子坐到了主人该坐的上魁首，两人之间隔着一个小木屐，这边有单雄信刚才喝的那一碗茶没喝完呢，放在自己身边的，秦琼那边可没有茶。单雄信这个时候把银子呀就撂旁边了，然后倾着身子看着秦琼，就问秦琼：“这位兄台，你既然在历城县县衙当差，我向您打听一个县衙中人，您可认得？”秦琼说：“不知您问哪位？”此人在历城是大大有名啊，人送外号马踏黄河两岸，肩打七路大地，交友似孟尝，笑母赛专诸，神权太保金简将，在下数个罪说秦琼秦叔宝，兄台您可认得？秦琼一听人叫自己的名字，当时脑袋当中没反应过来，脱口而出啊，正是在下。哎呀呀，单雄信闻听呼腾一下子就站起身来了。哎呀，原来是秦大哥到了，小弟有失礼数，恕罪恕啊罪。单雄信说着呀，朝秦琼是深施一礼呀。秦琼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啊失口了，赶紧起身把单雄信一搀啊，二员外，您认错人了啊。
善。

平心一听啊，把身子直起来了，满眼狐疑的看着秦琼。那意思，您刚才不是说正是在下吗？秦琼不是您吗？二员外，我这人呐，说话不善言辞，说话言慢。刚才呢，我这话呀，还没说完呢。我想说的是啊，正是在下的好朋友，我和那秦琼啊，我们一起在衙门口当差，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俩认识，但我可不是秦琼啊。哦，单雄信一听啊，这位有毛病，说话大喘气，那也是自己心急了。哦，快快上座，来啊，上香茶，吩咐手下人单炳赶紧的给秦琼上香茶。当然了，他可不知道这位真的就是秦琼，然后又告诉那苏老爹，苏老伯，你也坐吧，也给苏老婆上香茶。得，这苏老爹一听啊，这才想起给我口水喝。这苏老爹也看出来了，哎，这单二员外今天怎么了？怎么有点神经兮兮的？这秦琼是谁呀？看起来单二员外对秦琼特别的尊敬啊。看着吧，这个时候秦琼啊，已然又坐得了。有人上来香茶，单雄信赶紧说啊，这不兄台，请用香茗啊，多谢二员外。哎呀，哪里话哪里话，哈哈哈哈。哦，您和秦琼秦叔宝是同僚好友啊，正是。那这位兄台，您怎么称呼？尊姓大名啊？秦琼心说话，我怎么告诉他呢？我本来就秦琼啊，干脆呀，我把这"秦"字给拆了，告诉他个假名吧。在下姓任呐，叫任三和。他把这"秦"字啊给拆了，"秦"字拆开，可不是一个人字，加一个三字，加一个禾苗的"禾"字吗？他说他叫任三和，那单雄信。他可没有往"秦"字上反应，他一听"人"，第一个反应就任丘那任哦，原来是任兄台。哎呀，久仰久仰，你哪来的久仰啊？初次见面，客气话。秦琼赶紧抱拳："哪里哪里。"哎，任兄台，你既然和那秦琼是同僚好友，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要变卖你的马匹呢？二员外是这样，我呀到潞州办公差，结果生病了，就陷在了潞州上党县，身无分文，欠下人家店饭账，无以偿还，只得把这匹瘦马变卖呀。哦，原来如此。哎呀，任兄台呀，你早到寒舍来找我呀，找我什么事儿都没了。这么着吧，这匹马我不能买了，啊！秦琼一听，怎么这马不买了啊？任兄台，您别误会，这匹马呀，我不能买。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秦琼的同僚好友，而我呢，实不相瞒，我是秦琼的好朋友啊。那秦叔宝是我的老大哥，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呀，那关系就甭说了，关系莫逆，非常铁。你要早过来告诉我，你是秦琼的好哥们儿，在下哪还敢买你这匹马呀？啊，不就是现在欠人电饭账吗？不就是无钱回家吗？这没关系。说着话呀，单雄信重新的把旁边放着的那一包50两银子又拿起来了，放到鸡案上，往前一推，推到了秦琼面前。兄台，这个钱你拿走，足够你归还电饭账和回家的了。这匹马你也牵走。单某绝不能买好朋友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这50两不够，需要多少，尽管开口。单雄信这一番话说的秦琼心里暖洋洋的。秦琼暗挑大拇哥罢了，单雄信那绝对是个英雄。人家跟自己素无谋面，

0: 甚至说呀，他在黑道，我在白道，我们俩应该是水火不同炉。我可抓了人家不少弟兄，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派着王八党去刺杀我。那甭问，这是伯党兄弟回来之后，把他在历城县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单雄信。人家单雄信敬重我是位英雄，人家才把我记住，心里头啊也把我当成一个人物。当成人家的好朋友了，所以人家今天见到我，人家还真以为我是秦琼的好朋友、好哥们儿、好同事。人家看着秦琼的面子来敬我，这会交朋友，人家不要我的马，但是我不能不卖。为什么呢？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占人便宜呀。这以后要真是真相大白了。人家知道我是秦琼，结果呢，我没钱，弄了个化名，跑到人家府上卖马来了。就人家敬重我，给了我银子，我还把马拉走了。我这算什么呀？什么行为呀？我秦琼也办不出来呀。单员外，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这匹马您一定得留下，这是为什么？我不能白拿您的东西。哎呀！我说了，我和秦琼是过命的朋友，你和秦琼是好哥们、好朋友，为什么不能拿我的东西呢？二员外，您和秦琼什么关系？是你们俩的，我不能沾这个光啊！如果这匹马不卖给您，把您的银子拿走了，我心中会十分不安的，还望单二员外体谅。这个。单雄信拿手一幅自己海下的红胡子，这么一琢磨也对，他光说他跟秦琼是同僚是朋友，但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自己不知道啊。人家俩到底有没有矛盾，自己也不知道。那么自己又强给人家银子，不买人家的马，山东人呐都拧。这脾气啊，都耿直，人家有可能觉得呀，自己看不起人家，是看着秦琼的面子才对人家好，人家有可能不愿意买这个账，不愿意欠这个情，那不能够让人家为难呢，这也得尊重人家的选择呀，好吧，那既然如此，这匹马我就留下了，但是呢，这匹马可是匹好马呀，绝对不是这50两银子能买的。这么着吧，单炳再支50两，人家又拿出来50两，这100两我买你这匹马。哎呀，秦琼说这可不行，刚才我们已然成交了，我怎好再拿您50两银子？哎，银子没过手呢，不算成交。我现在要加银子购买，这我乐意，你就不要推辞了。说着，把100两银子推到秦琼面前。秦琼一看呢，心中感动了。这50两银子，这也是看在秦琼面子上给我的。秦琼赶紧站起身施礼，多谢二员外。哎呀，这谢什么呀？这是买卖嘛，买卖无需言谢。另外啊，我还有件事儿啊，想麻烦仁兄台，您务必得帮我这个忙啊。秦琼说：“二员外，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好，等着啊，山头去库房拿4匹上好的鹿州绸来。是，这秦琼也不知道干嘛呀。单轴出去时间不大，抱来了4匹上好的鹿州绸，就交给单雄信了。单雄信接过来，来到秦琼面前，仁兄台，我有件事儿啊，得麻烦您，看见没？这是4匹鹿州绸，您呢，替在下捎到历城县，把它交给秦琼、秦叔宝。您告诉叔宝兄，就说这是山西潞州上党县8里2贤庄的单雄信，孝敬老伯母的。您这么告诉他，叔宝兄就明白了。多谢多谢呀！哎呦。秦琼一听，心说话：“这单雄信真会办事儿啊！托我给我娘送潞州绸， 我还真就拒绝不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

0: 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3: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两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长春生命肽呀，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0: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这个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 啊，可以这么说吧，毫不夸张地讲，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嗯，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块，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价格吗？啊，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又有哪一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要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嗯，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然就会10传10，10传100，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啊，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让您呢受尽折磨，最后呢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那，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1天1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 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应该用生物肽来进行治疗吗？啊，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国外的生物肽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呢。他说我又不是什么大富豪，我不是有钱人，我哪能治得起呀？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长存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更做到了气血活、人长寿的目的。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就在前几天，我呀收到他发来的微信，啊。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现在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有规律。他说呀，非常好。他跟我讲啊，他说真像你说的那样啊，哎呦，给我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他说现在这个人也胖了十斤啊，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身体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肽带给更多的人，来造福老慢病的患者，啊，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元，啊，我说你放心吧，会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啊，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3: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那这个生物肽疗法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肽啊，咱们就说这个肽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 那就是要用生物态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所以啊，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细胞病变，生物态的减少，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边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甚至于啊连猝死的都有。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啊？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啊。隔靴搔痒知道吗？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知道吗？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态，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就是细胞的病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打比方，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新细胞那么替换死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功能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态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呢，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她采用生物态疗法治疗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她这个腹部的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呢这个肠道内窥镜显示，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这个肠管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啊，但是经过治疗之后现在修复的光滑如常啊，没有见到任何的炎性损伤。同样呢，在我把生物态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春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 啊，其中啊有三名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五位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还有四位

0: 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你说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它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啊，他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哎，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协同作战，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啊，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肠胃。大家伙想一想，肠胃都是新的了，那些病症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0: 一诺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地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类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生物肽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生物肽啊。大家听好，通过长春生命肽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不开刀、不手术、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我们的中医中药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生物肽作为全新生物医学的领军代表，就它而言，它不仅仅代表了生物医学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科学理念，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元，一克只要1.5元呢，您就能够治疗一身之病。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 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肽疗法长生益寿啊，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您看一克只花1.5元，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您真的是个好人。
0: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4: 我今年62了。
0: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嗯，
4: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长生益寿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肽，这个生物肽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儿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0: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肽疗法长生益寿，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
4: 哦，
0: 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儿。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嗯，
4: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嗯，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 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啊、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0: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4: 嗯。
0: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4: 哦，
0: 你离不开它。
4: 嗯，
0: 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我还是啊那句话，这位朋友，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啊、找生物肽。因为这个生物态，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态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阴阳平衡了，我们人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啊？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态能干什么？无所不能，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治愈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40天啊，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4: 哎呀，我是用着有2-3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儿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啊、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是不是用了有1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呀、啊，在那个棋牌室里呀、啊，就跟那些老姐妹呀、啊、打打扑克呀、啊，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0: 嗯，好。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啊，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啊，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4: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嗯，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啊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咱们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呢，您呢继续坚持使用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血液干净。而且您记住了，随着您血液质量的改善，咱们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在通畅的情况之下，30天到40天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很多患者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啊、眼干眼涩呀、浑身乏力呀，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会消失。通过越长时间的治疗，2个周期，我跟您讲，通常情况之下，胰岛功能恢复正常，摆脱以往降糖药，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我听了您的介绍，我恭喜您，您这回是用对了药啊。
4: 是啊是啊，这不是李老师，我这不是用对了吗？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啊、她见我恢复得这么好这么快，她这不也着急了， 他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他这不他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0: 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生物肽疗法通过补充生物肽，能让您的细胞活，能让细胞新生，能够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嗯，
4: 好好，谢谢您呐。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不多讲了，祝您呢早日康复。
4: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5: 啊，李老师您好。
0: 别客气啊。
5: 嗯，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嗯，李老师，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0: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嗯
5: 嗯，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
0: 嗯，
5: 我听说您的生物肽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特别好。
0: 嗯，
5: 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0: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5: 嗯，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但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
0: 嗯，
5: 有时候啊，尿都裤子里头。
0: 嗯，
5: 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0: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5: 嗯，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
0: 嗯。
5: 嗯，我们姊妹6个。
0: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不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
0: 嗯，
5: 那钱呢可倒花了不少。
0: 嗯，
5: 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说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0: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5: 对对对，哎呀，我跟那两个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李老师，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0: 哦，哈哈，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5: 对，
0: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5: 是的。
0: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啊、帕金森啊、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

0: 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呐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1: 你的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完全没有问题啊！记住了，只要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谁？他行动能力，他肢体功能，所有的一切，记住了，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呀。而过去呢，你们没有这种毒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药物，啊，我们就谈不上治疗。您放心，他这种情况，记住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啊。这么说吧，如果快一点的话，10天、20天，精神头就上来了，啊，像他这个，保证20天、30天，随着脑肽、NK 神经肽的补充，细胞活力得到恢复，那么他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就会有进步和改善，他的一般的这个病症啊就会基本的消失，因为他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只要细胞活力恢复，那他恢复的会非常的快。我记得我们的一个患者呀跟我讲啊，他打比方，他说就像那个大便活人一样。1个月以前糊糊涂涂的，1个月之后就是个明白人啊！这就是我们通过补充生物肽，大脑细胞活力恢复跟没有恢复的区别。那么还有会更好的在哪里啊？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延续，我说了多少次了？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焕新，人健康。达到这个周期的时候啊，不仅是细胞活力的恢复，死亡的细胞也可以实现新生。有了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实现大脑细胞的新生。新生了大脑细胞，那么缺失的功能也可以完全的回来呀。所以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肽啊，不过呢，刚才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慨。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讲，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种悲哀呀。不能说搞科技啊，说科技发展了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说呢，我坚决把它研发出来之后，才有了这次一克咱们就花1.5块的机会。啊，你听我讲，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1: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4: 老师好，我这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1: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见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1: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4: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1: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 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

0: 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
1: 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0: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
1: 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得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0: 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哦。
1: 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0: 好，介绍介绍。
1: 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个生物肽疗法，这都快40天了，我就感觉吧，这大不一样，真就像您说的似的，补肽就是补命，补了生物肽，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这回我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从今天以后啊，每天都是好日子。
0: 好好好，咱们介绍介绍啊，看您现在这个状态，咱们过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40天啊，你刚才讲大变活人不一样啊，说出来听一听，让我啊也高兴高兴。
1: 行，李老师，您可真是救命恩人呐。就是这个长春益寿，真是救命的药。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
1: 是，就那种疼吧，那可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炸的，我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0: 是的，是的，
1: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还有积液。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还有水，还有风湿，都走不了道了。
0: 你
1: 就
0: 看
1: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2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听。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5间还狭窄了。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把老百姓都给绕糊涂了，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就像你讲的一样啊，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啊。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啊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 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1: 嗯，明白，是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个性子还比较急，在我身上见效非常快，就是用到两三天吧，以后我这身上的疼痛感吧，就不像原来疼的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就是按我们东北那土话咋说，就是说筋疼的那种疼啊，就没有了。
0: 哦，
1: 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心脏偷停的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嗒嘴，也不黏了，感觉嘴里舌头也不苦了。等用到40天下来，哎呦，我就感觉我更好了，那膝关节的水也没有了，都消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沉浆那个现象也没了。那过去那沉浆得40分钟，有的时候都得将近1个小时，慢慢的沉浆才能没有。而且那个手指头那个功能也恢复了。
0: 嗯，
1: 过去吃饭吧都拿不了筷子，也端不了碗，只能拿个勺子趴桌上吃。
0: 哦，这效果非常好，你看看啊。
1: 嗯，
0: 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我跟你讲，再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咱们生物肽疗法4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啊，都可以让您呢远离这些痛苦啊。您现在不再依靠那个镇痛的方法了，是不是啊？而且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沉浆彻底消失了吧？
1: 嗯，对，没有了沉浆。就您这个方法真好啊，还没有副作用，还不伤肝不伤肾。我可真服气呀。
0: 嗯，
1: 现在我这个40天都快用完了，我这可真是健康人一个。我现在能走能卧，我这手吧还能包饺子了，而且呢我还能出去锻炼，跳广场舞啥的都行。
0: 恢复的真好啊，能包饺子了，是不是？
1: 是
0: 啊，沉浆也彻底消失了啊，太好了。我跟您讲啊，咱们坚持治疗啊会越来越好啊。
1: 嗯，
0: 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呀？啊，我告诉各位，生物肽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那么自然而然您的骨病就会好啊。而您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一个道理，同理可得。你看啊，当我们用到这个乙酰四肽、心肌肽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活力啊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风心病也一样能够得到恢复啊。你要记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朋友，所有的病你们记住了，就是细胞病啊啊。那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补充了生物肽，恢复了细胞的活力，提升了细胞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病就好了，做到了水到渠成，顺其而自然的康复啊。 所以说我敢讲一句话，完全康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嗯，是是，李老师，现在我自己都敢出门了，也不用说呀大棉袄二棉裤的穿的那么厚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这身体好了吧，我这特别高兴开心呢，就我这孩子呀都支持我，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咱们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说现在这才花一块五的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0: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一块五毛钱，真的，
1: 嗯
0: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
1: 嗯，
0: 既然有了效果，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听我讲，再有两个周期下来，我们通换一身之骨，通换一身的细胞，达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1: 嗯，那好，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好，我期待着您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11: 音乐，
10: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

0: 谁呀？
1: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0: 为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晚会感到特别荣幸啊，
7: 这是
6: 不知道给带点什么好。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没什么好东西送给大家，给大家带了个艺术品，这就是我送给本次晚会的一个男性的裸体雕塑。这东西我要是把它放在了法国，
7: 我就是 David。
6: 这要是我要把它搁到美国，
7: 我就是自由男神。
6: 这要是搁到埃及，
7: 我就是狮身人面。
6: 这要是搁到泰国，
7: 我就是人妖。啊，
6: 你是千手观音。
7: 这还差不多。
6: 欢迎参观，
7: 请勿乱摸，
6: 动手动脚，
7: 小心触电，
6: 时代骄子，
7: 多吃钙片。
6: 什么？你哪那么些废话你？
7: 水果味儿。
6: 意见吗？嗯，再重复一遍，这是我送给本次大会的一个雕塑，题目叫时代骄子，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摆在这儿让大家参观啊。哎，那边来一大娘，听听大娘什么意见啊。
7: 我站在马路中间，过往的人人来人往，把我瞻仰，女孩看我一眼心花怒放，看我两眼充满力量，看我三眼就觉得她老公不够漂亮。哎呀，那边过来一个大娘，我得给她一个美的惊喜。昨天七十，今天十七。
6: 是啊，早晨出来锻炼锻炼，锻炼身体，老年人活得好，日子越来越好，那你不得好好活着呀？哎。
7: 大娘，我是个雕塑。
6: 哼，什么都不穿，这就是雕塑啊？
7: 这是裸体艺术。那街上那么多的那个裸体雕塑，这不都是为了美化生活吗？
6: 美化什么生活呀？
7: 那街上那大转盘中间不还有裸体雕塑的吗？
6: 你还提那大转盘那儿那裸体雕塑呢？啊，也不谁弄那么几个年轻的裸体雕塑摆在这儿，你看那开出租车的，他不拐弯跟这儿转圈。转一百多圈，俩眼都直了，一下子就撞一老头，把老头撞商店去了。
7: 这是什么事儿啊？
6: 我告诉你，
7: 他不懂艺术。
6: 什么不懂艺术？
7: 他们不懂艺术。
6: 什么不懂艺术？
7: 欣赏的人不懂艺术。
6: 哎，
7: 干什么？
6: 把这穿上。穿上。
7: 给我穿上。时代的骄子。穿一个大花裤衩子，知道我这是遮盖，
6: 不知道呢？
7: 还以为我是变态呢。
6: 行，你还别说，穿上这好看多了。三面，我再买几条去，我给马路中间那几个裸体雕塑，我也给他穿上。城市文明嘛。
7: 你最好给他们一人买床被子。那边又过来一位，咱们看看他的反应啊。
6: 卖刷子了啊，卖刷子了啊，软毛的硬毛的都有啊，卖刷子啊，卖刷子啊，哎，卖刷子啊，
7: 看清楚了，我这是雕塑。
6: 你什么？
7: 一个雕塑。
6: 你是雕塑？
7: 对，时代的骄子。
6: 啊呸，哎，你还时代骄子呢？你知道什么叫时代骄子？
7: 什么叫时代？
6: 时代骄子得有本事，知道我吗？原来卖牙刷，
7: 现在卖鞋刷。
6: 对，
7: 将来你肯定是卖扫把的。
6: 谁把我这蓝图告诉你了？
7: 什么蓝图？你就这么份出息？
6: 怎么了？卖扫把怎么了？
7: 卖扫把？
6: 我告诉你，卖扫把照样成明星，成名人。
7: 那倒是，要不怎么叫扫把星呢？
6: 谁叫我呢？谁叫我呢？不是，就瞧你这德行，你还臭美呢？都穿一大花裤衩子了。
7: 老太太给我穿的，我告诉你。
6: 哎，真的，瞧你怪可怜的。
7: 干什么？
6: 商量商量，给我干点事儿。
7: 干什么事儿？
6: 你给我来一广告。
7: 怎么做广告？
6: 做广告，你拿着，
7: 这做广告，
6: 举着，哎，这不就得了吗？
7: 我一时代骄子，举两把刷子，
6: 这不广告词就有了。
7: 什么广告词？
6: 时代骄子真有两把刷子。就这样，这你就最起码你有饭吃啊！
7: 我
6: 卖刷子了啊！
7: 裸体雕塑，
6: 卖刷子了，
7: 举两把刷子，知道我是时代骄子。不知道还以为我是时代的疯子。
6: 乡亲们大家好啊，谢谢大家，广场上今儿人还真不少。我是咱们接待办的啊，跟大伙儿交代个事儿，一会儿呢有个海外归来的一个外商到咱们这儿要来投资，先参观参观咱们这城市，待会儿来了以后大伙儿热情点行不行？哎，谢谢。这边这怎么回事？把这搭走！哎，拿走！
7: 什么拿走啊？看清楚了，我是个雕塑，时代的骄子。
6: 这哪时代骄子？这怎么回事？这是？哎，这广场上怎么什么都往这摆啊？不成，改！
7: 怎么改？
6: 你知道有个雕塑叫思想者？
7: 那罗丹的思想者？
6: 对，
7: 这我知道。
6: 那
7: 我
6: 改，
7: 这样的。
6: 改，对。
7: 可这样，这手里拿两把刷子呢？
6: 刷新思想啊！
7: 刷新概念。
6: 不，把这腿，
7: 把这干。
6: 哎，成。
7: 啊，就这样。
6: 手
7: 干嘛？
6: 对，这明白吗？
7: 这我明白，这就是胜利在前呢。
6: 哎，对，明白就好，就这样了，别动啊。
7: 就这样了。
6: 希望大家热情一点啊！待会儿外商跟大伙打招呼，千万大伙也搭个茬啊。
7: 我一时代骄子，你说这个改来改去，改得我面目全非了。你本来是个艺术精品，现在变成个街头垃圾。
6: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回来了，好几十年没回来，家乡可变化太大了。乡亲们好啊，外甥好。听说家乡变化不小，回来瞧瞧啊，真是跟我走的时候比起来变化可太大。听说这城市美化呀，种了不少树，栽了不少草啊。听说广场上还有个雕像叫时代骄子，瞧瞧，乡亲们呐，没想到在这儿发生了。没想到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对我太好了，我人没回来呀，给我爷爷都把雕像做了。哎呀，哎，
7: 待会儿起来啊！哎呦，我怎么成了你爷爷了？
6: 太像了。

0: 敢胡思乱想，那时候就是挣钱吃饭。
1: 那他也是时代的骄子。
0: 不，饺子谈不上，吃上一顿那就过年了。
1: 那他是也是那个外伤？
0: 外伤内伤都有。
1: 打的。你这是干嘛的？
0: 擦皮鞋的呀。
2: 我倒霉就倒霉这两把刷子上头了。
1: 你爷爷刷新思想？
0: 不敢刷啊，乱刷。你刷的鞋上还行，你刷袜子上人家让你赔。
1: 那不要紧，还有胜利在前呢。
0: 你说前头那个啊，哎呀，他擦完皮鞋啊没给钱。
3: 瞧一瞧，逛一逛，站一站，像一像，像一像，十年望，一不留神准上当啊。
4: 算卦的啊？
3: 对对对。
4: 会算啥呀？
3: 什么都算。
4: 什么都算，
3: 什么都算呢？你看啊，什么婆媳斗嘴啊，夫妻吵架啊，地球双峰爆炸，我都算。
4: 也什么都会，
3: 什么都会，
4: 全能，
3: 全能。
4: 那你给我算这个啊？哎呀，一群老太去买梨，半路上遇到了一堆梨，一个人一个吧，还少一个；一个人半拉，还多半拉。你说几个老太太几个梨
3: 啊？看哪儿凉快，老太太您上那边去。这是算命吗？这是算数，我算不了，您得找啊。华洛庚啊，陈景润啊，找他们这波算去，啊，我们虽然都是校友，但是不是一系的。
4: 我说，哎，啊，你这上面不是写一个算字吗？
3: 对呀，对呀，对呀。我这写这算字，这说起来话长了。远古时代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时候人起名字后头都带个什么子。啊，什么孔子啊、孟子啊、老子、韩非子啊、墨子啊，我们老祖宗也有个子。那么我是96代玄孙，我就还接着干了这行了。
4: 那他是什么子呢？
3: 我告诉您，可别满树吹牛去。谁谁谁给我算过命啊？我们祖上呢，他叫算盘子。
4: 算盘子。
3: 对。
4: 啊，算盘就你。
3: 对，96代玄孙。哎，对对，是我。瞧像不像？
4: 像，真像，含奶茶上，我这不知道，孙子肯定是孙子了。
3: 我们这儿也是买卖，您跟我这换来换去不算，您就走您的，我们接着干。
4: 哎，以后能不算吗？你什么叫晃悠啊？我要算命。
3: 真算？
4: 真算。
3: 实在的。
4: 真的。
3: 拿10块钱。
4: 怎么？
3: 拿10块钱，拿十块钱。
4: 10块。
3: 10块。
4: 干嘛10块呀？
3: 10块钱，我给你弄一座啊。大老远您找我这算命来，这岁数了，我不得弄一针让您落下吗？
4: 合着我是鸟呢，我呀？
3: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能让您戳着，您得坐下。
4: 我就这么2块破砖头，10块，
3: 算不算？算不算？算算，给十块。
4: 不就10块钱吗？
3: 来，十块钱，坐下坐下。
4: 来啊，
3: 问点什么？等会儿。
4: 干嘛呀？
3: 等会儿，我得换上这。
4: 我这大阴天，你带他干嘛呀？
3: 我们这个祖上传下来这规矩，没有这才能给人算命呢。说吧，问点什么？
4: 问谁呀？我让你说我呢。
3: 哦，我问你啊。
4: 哎，你问我想算什么？
3: 等会儿，跟儿媳妇拌嘴了
4: 没有？
3: 哎，慢性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好。
4: 没有。
3: 做梦了，肯定做梦了，梦见梁山伯跟祝英台俩人变护体了，后来生一堆大毛毛虫，怎么回事？让我给圆圆。哎呦，赖我呀！我怎么没瞧出来？这不明摆着事儿。我明白了，老伴儿下世的早，寡居多年。后来
4: 你老伴儿才下世了呢。我告诉小青姐，我老伴儿来这打你啊。
3: 看出来了，一看这急着怪脸的样，丢东西了。
4: 神了啊！你可太神了。
3: 哼，找不找？
4: 找。
3: 想找回来不？
4: 想找。
3: 20。
4: 哎，这刚才这做个砖头10块钱，怎么这么20了？
3: 你不琢磨琢磨，你丢这东西要不比20值得多，你能找我来吗？对不对？你拿20块钱，我帮你找回来。你要不惦记找，一拍两瞪眼，你走你的。
4: 急头白脸干嘛呀？不就20块钱吗？
3: 20块钱，
4: 拿闺女，给你20。
3: 啊，成。说吧。
4: 谁说呀？
3: 丢什么了？哎，
4: 你是算卦的，你跟我说我丢什么了？你问谁呀你？
3: 我算啊。这老太太真矫情，你丢这东西不大不小，四四方方啊，不圆圆乎乎，
4: 这
3: 细长，
4: 我说你话，
3: 短粗，
4: 不对，
3: 前头有一个尾巴，后头有一犄角，
4: 那是恐龙。
3: 哦，那不是，那恐龙丢了就不是你找的事。
4: 我说哎，你太能蒙人了，
3: 不是，你听着，
4: 真能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给我算对了。20块钱退给我，
3: 退钱，
4: 退
3: 好了，
4: 我不算了。
3: 我这算不子的那个96代玄孙，我把钱退了你，我以后 我怎么蒙人？我不能做。你听着，你丢的是这个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寅。
4: 不对啊！我跟你说活物。
3: 活？你早说活物不就得了吗？猫？
4: 不对。
3: 狗？
4: 不对。
3: 猴？
4: 不对。
3: 兔？你看丢兔了吗？
4: 不对。
3: 不对，你是乐什么你？你这不是？
4: 我跟你说啊，活物，哎，不是动物，
3: 不是动物，
4: 嗯，
3: 不是动物，植物，明白了。老太太种两盆花，刚开花让人偷走了。哦，不对，种一棵小树刚发芽，自个儿溜达去了出去。
4: 你们家那树能溜达出去啊？啊？
3: 不是
4: 你，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4: 什么？
3: 你丢人了。
4: 你才丢人呢。
3: 啊，
4: 妈妈，我实话告诉你
3: 啊，说
4: 我是丢人了。
3: 你看我算出来丢人了吧？丢人找不找？
4: 找。
3: 找回来，找回来，把这人找回来。
4: 对，
3: 给五十。
4: 怎么着？
3: 给五十。
4: 我说刚才这30了，这都五十。
3: 你丢这人怎么也比这50值得多吧？要不然你就不能来找回来了。我这算不得96代玄孙，你说你让我给你算，
4: 你算，我跟你说哈，你给我算对了 我保准让你满意，怎么样？
3: 真的，我完了那50啊，
4: 50，
3: 但还有吗？
4: 有，
3: 哪儿呢？哪儿？
4: 等会儿还没有50
3: 啊，50啊，你坐，咱慢慢算，哎，算，你这个什么事儿你别着急，
4: 你说
3: 他这得算，你这个按自有时辰的，
4: 是
3: 这个子丑寅卯啊，乾坎艮震。哎呀，这个左西右东是上北下南，哎，你丢的这人跟你是一块儿出来的，对不对？
4: 说的对
3: 啊，
4: 对，
3: 走了没多远就走散了，对不对？
4: 对，这算太对了。
3: 走散了，哎呀，这几个人现在不在一个方向上。
4: 嗯，
3: 他这个，你甭着急了，这几个人说话就快来了，来了
4: ，这个啊，没算对吧？
3: 这事都是我给算来的。
4: 来，把东西收拾
3: 啊，
4: 收拾，走，
3: 不是，
4: 来收拾，来收拾。
3: 怎么？
4: 我说你呀，也老大不小的了啊，今后啊，该干啥干点啥，别总弄这些封建迷信的糊弄人，轻着呢，你骗了几个钱。重了呢，你害了人命，怎么样？害人害己吗？走吧，走。
3: 上哪儿啊？
4: 上派出所啊！
3: 上派出所干嘛呀？
4: 上派出所说都说。
5: 告诉你
4: 啊，
5: 打你偷那个砖头啊，我们就盯上你了。
4: 走吧。
6: 就是。
4: 走。
3: 不是我跟您说，大妈，我这辈子算命头一回，我算这么准了我。
7: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8: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 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

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

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剪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倒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
我这老大

0: 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儿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 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磨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0: 啊，
2: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0: 啊，
2: 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要。

0: 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1: 就是，
0: 我是第一次买这呼叫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1: 哦、
0: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1: 嗯，
0: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1: 嗯，
0: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1: 控制您是吧？
0: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最终啊，把呼叫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1: 啊，
0: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撑给我买这呼叫老高。
1: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
0: 对，
1: 太好了。
0: 我先给你汇报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呼叫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1: 啊，
0: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那时候吧，看他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孩子领我去那个做四公镇，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1: 骨头坏死。
0: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1: 我能理解。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呼叫老高以后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能坐起来了。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坐着轮椅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0: 你说最亏要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急症加重 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哪的烦人呢？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变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也没尿裤子，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我就缝两了，别找他们了。我的认真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认一下吧，认上就认上，认不上拉倒。
1: 你看，
0: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2: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2: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用呼吸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呼吸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0: 嗯，
1: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的也不好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0: 是。
1: 咱们运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呗。
1: 嗯，
0: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
0: 我这实在不愿连累孩子，不愿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嗯。
0: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1: 嗯、
0: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
0: 哎、
1: 就是
0: 要不传承的是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1: 啊、
0: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吧。啊，
0: 行，
1: 您的
0: 我的
1: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0: 嗯，
1: 过去那么多的病、嗯、但是这次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0: 是
1: 祝福您，
0: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0: 嗯、好
1: 了，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哎、好，再见、哎、嗯，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
4: 朋友、嗯、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 太好了、
4: 嗯、
1: 啊，您别客气，
4: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
1: 啊、
4: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1: 啊、
4: 那两条腿啊、嗯、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
1: 嗯、
4: 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
1: 嗯，
4: 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4: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嗯，
1: 嗯，
4: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4: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
1: 嗯、
4: 买了一大堆。
1: 嗯，
4: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4: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4: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4: 是
1: 啊，
4: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4: 好，你说的对、
1: 啊，
4: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4: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4: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4: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4: 是，好的。
1: 好，
4: 嗯、
1: 再会。
4: 祝福老健康、嗯。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4: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4: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

0: 1-8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二，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2: 受益了。
1: 好。
2: 我这个人吧，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2: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10多年了。
1: 啊。
2: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2: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1: 嗯。
2: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
2: 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1: 嗯，
2: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1: 啊，
2: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是吧？
1: 啊，
2: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2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2: 对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2: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2: 又怕风，是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小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
1: 啊，
2: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关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
1: 啊，
2: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啊，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2: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嗯
2: 嗯，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完了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1: 嗯，
2: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2: 嗯，我这刚用了吧。哎呀，我刚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2: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1: 啊、
2: 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2: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2: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啊，胡老、
1: 啊，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2: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2: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嗯、太好了啊！
2: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

0: 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啊，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
1: 就是、
0: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虎牙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哎呀，就心儿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啊！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吧？
1: 你看看
0: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
0: 啊，反上下楼啥的呀，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个月了。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最高兴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儿，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钟林碣石，玉观苍苍，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创世遗迹，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起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这个角色，一定是荧屏上的经典。在1950年上映的电影《白毛女》中，由演员田华饰演喜儿，她也凭借精湛的演技让喜儿这个角色走进了千家万户。不仅如此，田华在多部影片中都有精彩的呈现，为观众奉献了众多的荧屏经典形象。前不久，他被授予了国家荣誉称号人民艺术家。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琳一起走进这位从燕赵大地走出去的人民艺术家田华。
1: 田华，人民艺术家。他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等多个经典银幕形象，这些经典银幕形象广为人民群众熟知和喜爱，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2: 2024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